0: 今天就想来问问大家，哎，大家在选购机票时优先看重什么呢？是品牌、座椅的舒适度、航司的服务，还是准点率、票价等等？在出行路上，您最不能妥协的出行需求又是什么呢？欢迎来聊聊您的选机标准，分享您的出行乘机心得。
1: 是的，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美国政府日前撤销一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此前，这项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如今，美国撤销这项禁令的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0: 接下来关注中东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近期多次扬言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开放海峡的条件是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另外，美国还需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
1: 自二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经从美国起初预计的四周延宕超过五个月。美方从大规模猛烈空袭到打击势头大幅减弱，并且寻求谈判。美国媒体说，在这场战事当中，伊朗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
0: 根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呈现两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拉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
1: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正面临伊朗战事久拖不决造成的开支巨大、油价高企等多方面压力。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和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低。那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他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之下结束这场战事。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日前表示，伊朗目前使用的所有武器都是自主研发的，导弹生产量远超发射量，无人机也是如此。即使战争持续数年，伊朗的弹道导弹也能如雨一般倾泻在敌人头上。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当地时间12号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正在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纳克维访问伊朗的目的呢，是讨论双边关系、安全相关问题和地区发展，特别是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0: 安德拉比还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
1: 据知情人士当地时间12号透露，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
0: 知情人士说，相关威胁具体到令美国官员担心，如果特朗普搭乘原有空军一号或卡塔尔方面提供的飞机离境，特朗普的生命将面临极大风险。
1: 知情人士没有透露威胁情报的来源，但是表示呢，美国官员认为威胁严重，部分原因呢是伊朗方面似乎非常清楚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的具体行程安排。那目前呢，伊朗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0: 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12号发布报告，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的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现有库存缓冲迅速消耗，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紧迫性正进一步上升。
1: 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大约70起相关事故造成海上保险商面临高额赔付，金额高达15亿到20亿美元。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和平解决迹象的情况之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2号说，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亚太地区形成了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这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也使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1: 据哥伦比亚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当地时间10号发生 7.4 级强震，目前地震已经造成265人遇难，还有496人失踪。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0: 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当地时间12号清晨从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已经确认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还有172人被安全撤离。那么在幸存人员中包括一名澳大利亚籍公民，其余都是印尼籍公民。目前呢，客轮起火的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1: 登船记录显示，这艘客轮呢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呢还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对可能的失踪乘客。

0: 降，那么造成20名乘客。
1: 机呢，当地时间4号从泰国普吉岛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载有137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客机突然下降大约90米。
0: 有知情人士表示，涉事客机机长在飞行途中多次坐在地板上试图吸食大麻，机组人员不得不帮他回到驾驶座上，他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那么从飞机上下来之后呢，他也是无法正常行走。
1: 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从当地时间12号起正式生效，以减少包装废弃后所造成的这个环境和健康风险。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比2018年减少5%，到2040年减少15%。
0: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必须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包装，新鲜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
1: 近期高温、干旱、山火等侵袭欧洲多地，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11号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并且呢，这一趋势8月还在延续。意大利等部分国家呢，从5月份以来已经遭遇了4轮热浪。
0: 是的，那么国际资讯的最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谭燕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赵璐。赵璐您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3: 请您介绍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
4: 好的，八月以来呢，在加息预期降温的背景之下，美元指数在100整数关口下方窄幅震荡，上周小幅收跌0.19%。进入本周呢，美元指数迎来小幅的修复，截至昨日收报在99.97。政策方面呢，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由于新任主席沃什并没有释放市场预期的紧缩信号，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有95%。

远不及预期的增加8万人，且5月和6月的数据合计下修10.3万人，那劳动参与率也进一步走低，就业市场的降温信号明显。与此同时呢，昨天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温和回落，7月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1%，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那上述数据也均符合市场预期，且低于前值。那通胀降温的趋势也得到了确认。那就业和通胀数据双双回落呢，也进一步增加了这个9月美联储按兵不动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利差支撑。外部因素方面呢，中东局势扰动的作用边际降温， VIX 恐慌指数回落，避险买盘对美元的支撑作用也有所减弱。那从图形上来看呢，6月以来美元指数已经形成了一个双顶的形态，短期内向上突破。

0: 整体来看呢，英镑自身内生的这个动能不足，行情走势高度依附美元波动。短期内呢，英镑对美元预计继续在这个美元弱势走弱的这个支撑与英国加息预期降温之间拉锯，大概率将继续维持震荡的格局。主持人，
1: 好的，请您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牌价。
0: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六。

0: 带来的主播在线插播一句，刚才很多网友说曹老师坐那位置特孤独，其实曹老师离我们非常近啊。他你曹老师你孤独吗？
1: 要求曹老师上桌。
0: 还好啊，对，曹老师来得很早，我们一直在一起，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演播室的一个设计啊，所以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但将来啊，我们新闻广播可能会改造直播间，当然这个时间呢可能不归我们来定啊，技术老师在做策划，后续我们会做得更紧密一点啊。好了，说点闲篇啊，再来回到这个财经科技啊，这个黄金啊好像又行了。
1: 嗯，
0: 在经历了阶段性的震荡回调之后呢，国际现货黄金最近又反弹，重新站上了每盎司$4,400的一个关口，单周涨幅约7%。那国内金价呢，从八月初的每克878，一路上涨到像昨天的每克955。那么截至8月12号，国内品牌金饰克价逼到了1330元的一个关口啊，而且像周大福、周生生的足金饰品分别报1329元和1328元。你看，在7月14号触底低点的时候，当时是每克1217元，金克的这个克价一个月飙涨超过100块钱。
1: 嗯，那本轮金价逆袭呢，并非单一因素驱动啊。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大幅不及预期，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叠加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托底，美元指数走弱等多重利好，这个推动黄金实现估值修复，资金呢也在加速布局。七月以来呢，国内主流黄金 ETF 合计净流入超100亿元。为了防止盲目的跟风呢，汇添富黄金 LOF 已经公告限购，单日这个单个账户申购不得超过100元。
2: 业内分析师提醒呢，当前黄金市场情绪已然过热，追高风险持续累积，后续大概率呈现高位震荡反复洗盘的走势。普通投资者不宜盲目追高，可以逢调整分批布局。
0: 再来说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啊，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也就是说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它突破了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也是连续两个月都超过50%。
1: 嗯，前七个月呢，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了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增长大约接近10%。那七月当月呢，产销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呢均超过100万辆，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是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是55.3万辆，同比增长1.5倍。那前七个月，新能源汽车出口是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2: 那刚才那组数据就说明了，就是现在买车的一半以上的人，超过达到60%的人都是买新能源车了。
0: 那个月啊，7月份，嗯，
2: 对，而且这个你刚才说这个首次超过50%是累积占比，那就是现在这个所有的车里边一半都是新能源车了呗。
0: 卖新车的情况下，一半以上都是新能源车了。
2: 对，这个中汽协的副秘书长陈世华他分析说呢，七月份汽车市场进入传统的销售的淡季，环比呈现季节性的回落。那近期呢，一系列政策举措释放多重的这种积极的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
0: 是的，我们继续来说说从年初开始呢，由 AI 服务器严重挤占存储芯片产能引发的终端产品涨价愈演愈烈。手机轮番调价的同时呢，电脑市场也很难独善其身。记者走访发现，联想、惠普、华硕等主流品牌售价普遍上调了，而且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波涨势。七月平板电脑价格环比上涨11.3%啊，计算机价格上涨5.5%，移动电话机价格上涨1%。
1: 不过呢，随着国产存储芯片厂商啊募资扩产提速，供给困局已经出现了关键变量。那专家预测啊，内存的高价状态最快呢可能会在明年的下半年出现拐点，进而有望缓解消费电子产品的成本压力。
0: 对，核心的主要原因涨价呢，是因为消费级的动态随机存储器，也就是 DRAM 和闪存的产能被严重的挤占，供需关系瞬间失衡了。而且有专家也分析 AI 服务器对高带宽内存等高端存储芯片的需求，它叫 叫什么呀？叫指数级增长啊，就是分一。

0: 天比一天还要高的翻着番的往上涨，直接导致了你像三星啊、SK 海力士等存储巨头啊，它肯定是会把更多的更先进的产能转向它高利润的区，它哪个地方它赚钱快，它赚钱高，它卖得贵，他就把这个产能都往那边倾斜了。
1: 嗯，存储芯片呢是笔记本电脑成本构成当中的核心部件，其价格飙升呢迅速引发整条产业链的成本上涨，从内存固态硬盘到中央处理器乃至周边的功率芯片几乎无一幸免。那这种由 AI 引发的成本输入型通胀，厂商很难内部消化，最终呢只能层层传导至终端售价。
0: 对，所以你像咱们国产的这种长兴科技这种企业就非常的至关重要了啊。所以同时呢，专家也是在分析本轮内存短缺呢，从2025年三季度开始至今持续一年了，部分产能已经开始释放，全面缓解有可能要等到2027年的下半年。
1: 再来关注啊，根据字节跳动官方披露，8月10号起呢，通过旗下 AI 助手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正式执行独立费率，综合费率约12%，低于携程等传统一线的 OTA 15%-22%的费率区间。
0: 豆包的公关负责人强调，豆包推荐酒店不收取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仅在订单成交后支付渠道服务费。那么这是字节跳动首次为 AI 对话流量单独定价。那么同一天呢，阿里旗下千问也同步启动了商业化，面向专业用户推出付费方案，企业级智能体办公平台千问办公也开启了公测，千问开放平台也是同步上线了。
1: 对这块呢，值得多说几句啊。这个网经社分析师认为呢，此前豆包酒店订单并入抖音自然流量统一结算，如今的 AI 助手不再只是推荐，而是直接参与到交易抽成。AI 流量商业化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
0: 那为什么是现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呢？其实账算得很明白了，有数据说6月豆包月活攀升到了3.82亿，同比增长172%，断层领跑整个 AI 应用行业。但是呢，你用户规模是越来越大了，但是算力账单也越来越沉重。豆包每天有超过2亿人使用，每天的收入却不足百万，每天的消耗的算力成本高达数千万。那么字节2026年的资本开支计划上调2000亿元以上，这笔钱呀需要一个回款路径。
1: 那分析师判断啊，调价的意义不在收入，而是价格本身。这一模式呢，也为行业建立了一个参照样本，倒逼产业链重新评估对话式流量的商业价值，然后推动行业从概念探索转向业绩兑现。然后这酒店跑通之后，大概率可能接下来会向餐饮啊、文旅等品类去复制。

0: 66.2% 的用户获得 AI 推荐以后呢，仍会回到传统的平台进行验证，仅 15.2% 直接完成购买。商家是否愿意为 12% 的费率支付溢价，取决于 AI 流量能否带来新增订单，而非存量订单的再分配。
1: 最后再来说一下，8月11号晚，宇树科技发布了科创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中签号码是10000。

0: 场的擂台。
1: 对，财报显示呢，2023年到2025年，公司营收从1.59亿元飙升到了16.99亿元，三年复合增速是226%。那人形机器人收入占比啊，从不足2%跃升到了51.5%。

0: 了。正如央视财经所说的，舞台上看这个看到的经验，而在擂台上比拼的是决胜的真功夫。从春晚舞台到资本擂台，语数科技的比拼呢，才刚刚开始。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2: 人力社保小课堂，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毕业了，很多大学生开始走上工作岗位，公司为大家缴纳的五险一金里的五险是哪些呢？社保缴费基数如何计算？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聊社保那些你必须知道的小知识。
4: 社会保险是一种国家保障制度，为劳动者一生护航。我们常说的五险一金的五险，主要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其中含生育保险。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
3: 目前本市城镇职工社保缴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按规定缴费比例共同缴纳，均由单位负责代扣代缴。其中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为16%，个人缴费比例为8%；失业保险单位个人缴费比例均为0.5%；工伤保险缴费完全由用人单位负担。根据企业所属行业风险，实行0.2%到1.9%的浮动费率，职工不承担工伤保险费用。
4: 社保缴费基数并不是只依据基本工资来确定，每年的缴费基数是以您上一个完整自然年度的月平均工资总额作为核定标准，像基本工资、各类奖金、各项津贴补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杨迪。杨迪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哎，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整体规模和足球赛的基本情况吧。
1: 嗯，好的。那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一共设有50个赛项，分为竞技赛和场景赛两大类。那么这个竞技赛呢，就涵盖田径、足球、自由搏击、举重、武术、街舞等等11个大项，29个赛项。那么足球赛呢，是其中的重头戏。今年的足球赛分为3个组别，分别是5-5大型组、5-5中型组，以及今年新增的叫 U19-3V3 组。这个 U19 啊，它就是面向19岁以下青少年群体的一个组别。那这各个组别是独立赛程同步推进的，每场的比赛总时长是30分钟，上下半场各15分钟。那么这个大型组和中型组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机器人的身高和体重。根据比赛规则啊，中型组的

0: 部分都使得中国公司生产的机器人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啊，这非常非常棒，说明这个中国机器人的现在这种领先吧。另外还想了解一下，就是说足球赛相比去年的这个看点有什么呢？
1: 那说到今年足球赛的看点或者说变化啊，我在采访中了解到两个层面的升级，一个是规则的改变，一个是技术的进步。先说规则层面，因为我在这个现在他这个预选赛啊，现场是采访了赛事的裁判，他介绍说今年规则有个最大的变化，就是进球的判定方式。今年啊，机器人的一个进球，他要想有效，必须有两台不同的机器人触球两次及以上。如果只有一台机器人自己带球射门得分，这个进球是会被判无效的。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果某支队伍啊在场上的机器人数量小于等于两台时，才会允许同一台机器人触球两次及以上算进球有效。大家可能会想，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某支队伍只有两个机器人，这是因为确实是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意外情况，或者说它需要那个下场去进行维修啊，这种情况，所以场上的机器人是有可能。

0: 在因为大家可能注意到，去年我们机器人还有这个3v3组，就是三对三，场上每兵三个，但是今年只有在 U19 里面有三对三，其他的都是五对五了。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机器人的协作是非常被重视的。在人类的足球比赛里，一条龙的这种破门固然是精彩，但是在机器人足球的赛场上，规则制定者希望看到的是多机协同、传球配合。
1: 明白。
0: 也就是说，对，只有打出配合的进球才算数。所以这对各支队伍的决策算法还有多机通信协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技术方面啊，我是采访到了刚才提到的去年5v5足球赛冠军清华大学火神队，他们的队长叫做郭彤，透露说今年新增了两个步态，传球步态和升级版的大力踢球步态。因为去年只有一个大力踢球和正常的走跑，今年多了传球之后呢，郭彤说机器人可以踢一脚之后马上再追上去再踢另一脚，就更像是一个近距离的带

0: 变化。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障碍赛啊，今年有什么变化？为什么说它是这种，有一种说法叫做行业大考呢？今年的比赛。
1: 嗯，确实，童老师说的这个是非常准确的，因为障碍赛。

新花样，比如说轮胎阵、爬箱子，然后呢，还有一个贴地面很低的那种网，然后机器人需要从那个像地道一样的这个场景里匍匐着爬出去。然后我在现场看到了这个新增的障碍，确实看上去很难，就是人去完成都觉得挺难的，而且就很期待说机器人到时候怎么去完成啊。

0: 式的优化，也确实是增加了难度。那么第三就是竞争空前的激烈，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是行业大考。怎么说呢？因为今年所有的头部厂商基本全部报名了这个障碍赛。参赛队伍特别多，所以这也是这项赛事很特殊的地方，它考验的不是单一的能力，而是视觉识别、地形自适应、姿态调整、动态平衡、决策能力的综合水平，每一项都是机器人走向真实场景必须跨越的门槛。大家可能也好奇说，像这个去年的亚军 PND Botics 他们参赛的机器人是什么样的？他们这个机器人我们在当天在现场看到了，他有一个名字叫 Adam， 他的身高呢是1.67米，就跟一个成年人差不多，体重是63公斤啊，也跟一个成年人差不多，全身呢有43个关节的自由度，而且所有的电机都是他们自己自研的。而且戴维安强调说，他们其实不会为了这种障碍赛啊去改造专门的竞技型的机器人，而是用标准化的通用机器人去应对不同的赛项，因为他们相信如果每一项比赛都用不同的机器人去取巧的话，那么对于未来他们的客户来说，买到的就不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所以他们的这个目标还是放在更长远的地方，它不是为了去赢一场比赛，而是为了他们的机器人能够以后在各种场景中更好的落地。所以这种用通用平台去应对复杂场景的理念呢，恰恰是障碍赛最大的价值所在，它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的表演，而是对于人形机器人真实能力的全面的检验。
1: 刚才我听你在介绍说，今年呢是从盲左到看得见，而且用的是视觉感知的这样一个技术。实际上人们都说嘛，未来的汽车呢也是一部机器人。现在汽车已经应用到视觉跟激光雷达同步使用了。我建议他们这些厂商能不能把雷达也用上，以后你刚才比如说的地面反光啊等等这些问题就能够解决了。那我再替观众问个问题啊，就是观众去看这两个项目，大家应该怎么样去看，关注的重点是什么，怎么样能够看出门道，看得有意思呢？
0: 那先说足球赛，我们采访裁判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啊，不要抱着去看世界杯的心态来看机器人的足球赛，否则肯定会失望。你要把它看作是人形机器人从婴儿学步到少年足球的这样一个进化过程。那么赛场上的每一幕，尤其是跟去年去对比啊，都会让人感觉到科技进步带来的惊喜。那如果说具体的话，看足球赛可以重点看三样，一个是配合的流畅度，机器人之间能不能打出像样的传接配合。就像郭彤说的，多机协同是最大的技术难点，能打出配合的队伍才是真正的高水平。二是场上的站位，会不会主动的去拉开空档去接应队友，这反映的是他们决策算法的一个成熟度。三是射门的质量，可以看他们开大脚射门的角度啊、力量啊，还有起脚的节奏啊，都是非常有的，这个成绩的话就已经非常棒了。应该是有，我印象中是有8家机器人参赛，但是最后完赛的只有2家。我采访的这个赛队也提到，对于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来说，爬箱子、匍匐场景，还有像什么 L 型的弯道啊，都是极有难度的挑战。尤其是像这个匍匐啊，你这个跟成人一样高1.67米的机器人，它从站立趴下去，爬完再站起来，那真的是对这个机器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如果它完成了，相信在视觉上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观赏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流畅度，在过障碍的时候是不是卡顿啊，会不会有折返，会不会从一些障碍物上啊摔落下来。其实在去年的障碍赛上，我们是看到有不少这样的场景，那么今年我们确实是期待看到这些足球人这些机器人的一个成长，一个技术的进步。所以说在8月22号到26号这场科技盛宴呢，就会在宾斯代正式上演了。无论是想看机器人踢足球啊、过障碍啊，还是像武术啊、跳舞啊，可以去感受我们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技术实力，值得大家持续的关注。
1: 可以说在机器人领域呢，现在中国和美

0: 上夺得男子500米金牌。那么这枚金牌不仅是中国代表团当届冬奥会所获的唯一一枚金牌，也是中国男子短道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冬奥金牌。四年后的北京冬奥会，武大靖助力中国队夺得混合接力冠军。
1: 米兰冬奥周期，武大靖依然拼搏在赛场，他还参加了2024年全国冬季运动会。然而受困于伤病和年龄，武大靖的整体能力

手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发布全国首个千万量级知识的农业大模型奇迹，累计面向全国百万农业技术人员、千万农户提供超10亿次技术服务，创制大宗鲜果采摘系列机器人，突破关键技术，蔬果采摘效率大幅提升。围绕种业之都建设，我们构建了从种子到植株再到生理代谢的作物多生境、多模态、跨尺度、表型、智能获取解析系统。

0: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在信息技术编织的浩瀚网络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时刻以网络为战场，以代码为武器，在无形的空间里守护着社会的安定，百姓的安宁。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的90后民警李宁斌便是这群网络卫士中的优秀代表之一。从警11年，他怀揣着年少时的梦想，将前沿科技与刑侦实战深度融合。从全国首款反诈 APP 的研发者之一，到参与编写公安部教材的技术骨干，他是令犯罪分子无处遁形的网络尖兵，也是

0: 线索，有一个事主被诈骗，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这笔钱对他来说特别的重要，可以说是他的救命钱。我们立即对这个情况开展相关的工作，用很短的时间就帮事主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追回来了之后，他的心情、他的状态得到了平复，但是时至今日，他也不知道这件事儿是我们网警在背后默默的付出、默默的干的。虽然这样，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守护着大家。
1: 当一名时刻与前沿犯罪赛跑的网警并不容易，对于李宁斌而言，加班加点是常态，紧急出差更是说走就走。聊起家人，这位技术领域攻坚克难、从不皱眉的硬汉，语气中满是愧疚，但他心里清楚，破获一起案

0: 好像有的航班它那个腿前面的那个距离会稍微的就宽松一点啊，就是你往那一坐前面还能有一拳多的距离，有的确实很窄啊。然后超级童谣也说的，他比较看重的是技术，我估计他说的肯定是飞行员的技术啊。他说这两年山东航空、山航和川航都是以技术圈粉无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山航的一个传说，就是不管你是几点晚点了多长时间，都能准时到达，而且开的还特别稳，
1: 有点像俄罗斯航空是吧。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0: 通预警推送、抢险支援、医疗保障通道，全方位守护老年群体汛期安全。位于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新店小区，194名地势较低的一层住户在降雨前被提前转移安置。与此同时，北京公交警方同步启动防汛备勤，地铁站、火车站等公共交通枢纽进入应急状态。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 住在咱们这新店小区那些居民嘛，跟我们这儿发个求助的信息，假如说我们家电没关啊，总闸给他递一下，万一他真进水了，有电，那肯定就是出现那个隐患。
2: 居民有一个好的居住环境，而且还要保他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天上午，在大兴区新店小区天宫苑派出所所长刘畅正在对值守民警做安全提醒。新店小区部分楼栋地势低洼，一层住户在强降雨当中面临进水风险。接到暴雨预警后，属地街道和警方对194名群众提前转移安置。刘畅向记者介绍说，
1: 大兴这个采取一级响应以后呢，我们全体的民警、全体警辅人员也是全体的在岗在位，对这个辖区的这一些历史的积水点位，包括老旧小区啊、地下空间啊，包括

0: 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4006068866，加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超过了 14.1%。接下来我们再看8月11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2， 环比回落 0.2 点。在各分项的指数中呢，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均有所回升。那从中国期货业协会近日表示呢，以单边计算，今年1到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达到了

0: 多人呢把 AI 的语言大模型当做一个搜索的引擎去用，当然我觉得特别没问题啊。从我自身来讲，也是解决了我很多，比如说再去百度上啊，再去各大社交平台去搜索，而且 AI 呢给你自动做一些信息上的检索，会省去你很多的事情。那 AI 我们都说除了语言大模型之外，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具身智能，包括我前几期节目大家也可以一起去探讨过我们现在的一个算电协同，包括新能源，包括机器人的一个发展，未来能在我们生活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从一个大家平常比如说进行的体育活动去讲一讲 AI 加体育到底能给我们日常的体育活动去赋能什么。今天我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赤动智能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去跟我们聊聊 AI 赋能体育之后未来的一个发展的场景，包括应用的场景都能有哪些呢。那我们首先让他们来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赤动智能团队的张荣子，然后目前呢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读博。
0: 嗯，欢迎欢迎荣子啊。
2: 大家好，我是赤动智能的创始人王元纯。
0: 嗯，
2: 我现在也在人民大学读博士，我现在博士三年级。
0: 嗯，
2: 然后我来自人民大学的信息学院，我是计算机专业的。
0: 欢迎欢迎元纯来。
3: 大家好，我是吴静一，来自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我是赤动智能的联合创始人。
0: 嗯，欢迎三位啊，三位这个我们这个直播间一下含金量就上去了，都是博士起步啊，我就少说话啊，多听他们三位。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哈，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 ，AI 这个因为网上信息很多啊，

0: 然后比如铁人三项，它这个铁人它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查了很多这个除了一些比如说现代九项，它会有这种定语，
1: 嗯，
0: 它是很少有定语去形容一个项目的。
1: 哎，确实啊，
0: 对
1: 这个角度啊，
0: 对。然后就是我们当时练这个铁人三项，我觉得一会儿静怡可能再分享他的这个练的初衷。其实我也是，就是所谓他吸引我的地方也在于说，他是一是首先对于个人的这种这个坚持啊，然后这种、不懈努力的意志品质很有关系。同时他也是在这种不确定的这个社会和实践，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在社会生活中这个也不是努力就有

0: 这个大的门类。
1: 嗯，
0: 然后我们目前涉及到的更多的是游泳，然后比如说自行车、跑步，拆开和三项的这些人群和这些运动范围。
1: 嗯，对对对，好，那听这个袁晨其实稍微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的初衷哈、啊，包括他做的这个，咱们也说痛点吧，或者从需求或者这 idea 怎么从自己的脑海里突然出来的这个想法。
0: 嗯、
1: 那接下来静一就从这个，因为你是做集成电路，其实更在于这个智能穿戴设备这块你更专业。那你看刚才也提到了游泳，咱们先不说防水的这个问题哈、啊，因为你智能穿戴手环，我目前理解咱们不是说俩脚和俩手都戴上，包括腰上都戴上，咱们只戴一个手的时候，你从设计的这个角度来讲哈，它能很完整的收集到一些你们想要的数据吗？包括做防水呀、啊，包括电呀、啊，持久啊，包括这些问题。
2: 我们现在在做的。

0: 手在，就是只是一个手在陆地上在抡圆圈，就是画圈，那我们的手表就能记录出来你的手在转圈。
1: 嗯，
0: 事实上我们游泳，比如说自由泳吧，自由泳就是手和腿两部分嘛。
1: 嗯，
0: 现在我们当然每个人大部分都只有一个手表，我们就会让它先戴在一个手上，然后正常的游完之后，我们会采集到这个手的数据，然后再到下一个手之后，它换到另外一个手，还可以记录另外一个手的数据。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到的一些事情。
1: 嗯，那会不会稍微有一些，比如说从你的角度来讲，采集的稍微有一点单一呢？因为毕竟像你说游泳啊，包括耐力，脚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它可能只能通过踏频或者心跳去估算一个大概你的一个。
0: 对的，对的，就是现在首先我们只有一个设备，我们能采到
1: 的
0: 数据也很有限，
1: 是的是的，嗯，
0: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不停的变换它的位置去实现。
1: 哦，
0: 这是其一，其二是现在我们能够刚才您说的这个心率啊这些事情，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多单纯的数据，它只是这样一个数据值，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就是和它对时间的这种耦合和对这种姿态的耦合，可以分析出很多东西。
1: 嗯，
0: 当然我们如果凭一个人或者一两个人或者有限的人能分析出来事情很少，
1: 是，
0: 但是 AI 加上算力就可以让这个事情有更多的可能性，
1: 很多无限的可能性哈。
0: 对，我们可以尝试在不同的数据组合之间分析出你在某一个时刻或者某一个心率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或者说我们最典型的一个场景就是游泳运动员在高速在比赛过程中和平常训练过程中的姿态和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表现出来的技术动作也是不一样的。但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我们能够采集到的信息去把这些状态分析出来。
1: 明白，
0: 这就是我们 AI 就是硬件和 AI 加起来再加上体育这样一个结合的方式。
1: 哎，那静怡，我其实在这儿有一个小问题啊。嗯，我就在想，如果 AI 日后去发展像你们的这个，其实最好的应该是有一个视觉的，比如说动态捕捉的这个，然后去根据它的这个动手轨迹啊或者怎么样去给它长性分析。当然这个设备啊我们就不说，未来可能它不只是穿戴在手上，当然随着发展可以逐渐的，哪怕是我设想啊，逐渐的低空经济它稳定飞行啊，或者去记录你的动态啊，或者一直跟着你走啊，这种在其实数据收集上，包括在现在你看你做集成电路，从电池的耐久度上讲，这些有很难吗？
0: 这种
1: 未来你觉得在具身模型的应用，
0: 在具身模型应用上，其实我们寿命一般是我们不太会考虑这个事情。现在的寿命，
1: 哦，
0: 我们的芯片寿命都是很长很长时间的，实际上你用的

0: 是的，是的，
1: 它本身其实能使用的时间是很、
2: 哦、
1: 寿命是很长的。
2: 所以切实经济这个意思就是未来其实在发展中硬件已经不是说阻碍咱们的一个。
1: 对的对的、哦、是。就可能它的能力有限，但是它的寿命一定是不会，我们暂时不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2: 明白。
1: 然后再加上您刚说的那个动态捕捉的这样一个系统，
2: 嗯，
1: 事实上现在我们也在做类似的一些事情，然后在我们在陆地上做的一些动作，当然可以用视觉去分析，通过数据化去实现分析。当然，这个分析也是用 AI 去做，我们也仍然也很难捕捉到很多很多数据。
2: 没错，
1: 这是其一，其二是其实在水中，或者说在除了空气以外的介质中，不一定能够做到很好的视觉识别。就比如说我们在游泳。在就在游泳中，我们在奥运会的比赛里看到那些水下的镜头，这可能是比较清晰的。
2: 对 对。
1: 但是，实际上对于真正的运动员来说，这些所谓的我们认为看起来清晰的画面，对他们来说并不能很好的分析他们的动作。实际上还是跟这个水、
2: 局部的
1: 对水这个介质有关系。然后他们速度又比较快，容易畸变，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就是。事实上他们的动作或者说整个一个系统它价格是非常昂贵的，我们想让每一个普通人能用上这样的设备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所谓我们原来给奥运冠军或者说国家队运动员能用到的设备、
2: 嗯、
1: 我们能够通过这种可穿戴的设备能够每个人都能可负担得起的价格能够普及给大家，这也算是 AI 的一个
2: 福利了。
1: 对AI 的赋能嘛、
2: 嗯、没事，咱们自动智能加加油嘛，未来这种越来越多了就会把价格再打下来，就会反哺这供应链啊或者硬件的体系啊。那荣子你看你也听了这么多，你作为体育方面来讲，因为大家其实正常来讲对于体育来讲，尤其是我个人啊，我觉得很多动作它只能靠一对一的比如说真人去指导，那你怎么看这个 AI 赋能体育对于包括对于

其一，第二是，可能是大家未来需要一个，因为现在 AI 算力这么普遍，我们需要一个，如何让自己就是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自己真实的一个变化，或者说我的游泳技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我受到指导了之后，我有没有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就是大家都需要一个直观的可视化的反馈。那么我们在就是包括和我们的这个可穿戴设备收集起来的所有的这些数据进行一个再利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 AI 其实在过程当中扮演的是一个去把你所有的因素要素组合起来，然后给你一个相对应的分析和建议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降低了大家游泳爱好者去提升自己技术的一个门槛。我觉得这个是AI 加体育在这个

0: 这些爱好者们如何去以一个非常比较便利的方式，或者说是比较经济实惠的方式去提升自己的技术，这成为其实是AI， 我觉得 AI 时代非常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练都在服务于青训队、国家队，然后甚至一些针对于我们爱好者的这样的教练，但是其实他的收费是非常昂贵的，就像刚才袁纯提到的铁人三项的教练非常非常昂贵，然后体量非常少，也个人很难去找到就是这种相应的又能给你分析技术然后又能让你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教练，就是你能找到可能已经很难了，然后他还要针对你的你的所有的身体数据进行一轮分析，分析了之后他要领你练，练完了之后要等你反馈，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随之而来的这些这些昂贵的负担啊，或者说是经济上的价格啊，可能会让很多人在这个不断提升的过程当中逐渐放弃这项运动，或者说对它丧失了一些喜爱，或者说是丧失了一些激情。但是我觉得 AI 在这过程当中他扮演的角色呢，更多是就是以一种比较温和的介入的方式，一种比较便利的一种形式，去在我们的整个体育的运动过程当中扮演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 AI 教练的可能。所以说因为我们目前也在做就是相关的学术研究嘛，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把产学研这个一条链路去打通，就是我们在就是做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我们的技术成果是可以变成研究成果的，然后去让我们的学生们有更多的这种科研的一些方向啊，或者说一些科研成果的产出。那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科技，就是在我们这个游泳这个 ProSwim 这条产品线上，我们就做了一个三部曲去探究这个 AI 教练何以可能。我们首先就是像刚才那个静一刚才他说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IMU 惯性测量单元去识别到我们所有的这些数据了之后，我们如何用 AI 把它建构成一个我们可以分析的东西。
1: 对，这个模型很重要。
0: 对，然后就是袁纯他们做的其实就是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第二部分呢，其实是在看我们建构出来这个分析的东西了之后，我们应用于每个个体它是不是有效的。就是 AI 教练能不能真的代替真人教练？
1: 对，这就是我的疑问。
0: 对，是的，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究过程当中，因为很多时候你做出来了这个训练计划之后，然后应用于人，但他不一定人是不是可能会去接收，或者说他认为教的到底好不好，我能不能接受得到，我又能不能学得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对，
0: 再就是第三方面，我们是在考虑就是一个伦理问题，就是我们 AI 介入了之后，我们个体参与者、教练，还有比如说可能青训的小朋友们，他们会有家长，这三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 AI 介入了之后，这个整个信任的链条它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数据到底为谁背书了，这也是我们未来要探究的一个问题。
1: 数据安全的。 对
0: 是的。因为一方面我们收集出来的这些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它可能让学员更信任这个教练，也可能会产生信任危机，可能让家长更信任这个教练，也可能让家长对这个教练产生质疑。所以这都是我们未来要去探索的一些东西。
1: 青荣子这么一说哈，就明白了。其实我现在的理解就是不一定像咱们现在这个软件就能把所有体育都涵盖，因为这个一个模型去涵盖所有，这也是在任何产品中也是不太可能的，它不能一个产品解决所有痛点，这个行业中这也有点太假了。所以它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比如说我现在突然想到，比如短道速滑中，它可能在脚腕非常注重这个数据的时候，包括它的调频啊、频次，包括在游泳这个未来可能它是非常专一的。那其实节目还剩一些时间哈，就袁纯就想说一说，因为我们看现在有很多我自己啊就也用的这个软件，它也是通过就拿网球来举例哈，它也是通过你去架设一个合适的角度，它通过视频拍摄去捕捉，然后构建一套它的模型去给你算出你的这个正手啊、反手啊、速度啊。咱们现在做的这个软件包括铁人三项，市面上有没有竞品，包括咱们觉得最大的差异化在哪？
2: 对，我觉得首先啊，刚才静一和荣子说的都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在我们产品的不管是技术方向还是就是产品的
1: 不同
2: 的
1: 方向都说了一下。
2: 对。然后刚才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好，就首先呢，就有没有竞品，它是一个就刚才您已经举了一个例子吧，就是通过额外的别的技术手段，视觉的这套方案，去所谓来干预这个个人运动这个事情。然后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这个团队也有视觉方的积累，然后

0: 预判轨迹上，那视觉就是很方便。那我们觉得天然的，那可能视觉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1: 啊。
0: 但是同时，我也觉得说这两者也不是一个这个所谓互斥的关系。比方说网球，你也可以带着一个可穿戴的设备去记录你的轨迹，它这个更多的技术手段的支持，只能给用户说带来更丰富的这个反馈，
1: 嗯，
0: 然后给用户更多的这种守护和保护和选择，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它我觉得不简单单是一个所谓竞品呐，啊，或者说所谓这个互斥的关系，
1: 嗯，
0: 大家还都是说在探索各自的这个方向，探索各自的可能性，
1: 是的，
0: 对，只不过是可能
1: 是
0: 精力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不同团队要选择不同的这个优先级，
1: 嗯，
0: 去解决哪个需求，
1: 嗯，
0: 然后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就刚才所谓这个，因为刚才您也提到说，所谓 AI 交联合一可能是大家很关注的 AI 和体育结合的这么一个问题吧，
1: 嗯，
0: 然后其实我觉得在做不管是我们游泳的产品还是铁人三项的产品，一开始也不是说就是完全是凭空替代一个教练，更多的可能或者更温柔、更这个更高效的一个方式是。类似于之前一个教练，因为他的精力有限，高质量的教练一个人，比如说带15个人，那有了 AI 之后，能不能类似于他的助教一样，这个
1: 辅助功能为主，
0: 能够让他带150个人？对，可能这是我觉得是一个过渡态。当然，以后这个足够我们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做足够多的验证，然后包括刚才那几所谓的三部曲都能得到相应的这个更完善的分析，
1: 嗯，
0: 那我们再看是不是如果有人。包括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信任链条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我们的观察是现在更多大家还是一个人和人的社会，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你硬生生把他的一个真人教练给拿走，放一个机器在那儿，那大家有的时候也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所以可能随着我觉得大家社会的发展、技术发展和整个这个大家关系的这个发展，才会慢慢的有所谓的完全 totally 一个 AI 教练这么一个形象。
1: 是慢慢的去接受的一个社会发展哈。那金一，你看，我就想问一个，最后从硬件上面，你觉得现在行业还有哪些壁垒吗？在智能佩戴啊，或者这种？
2: 其实壁垒没有什么壁垒了，
1: 就是从技术上面已经没有什
2: 么
1: 特别难的点。
2: 对，就是实际上我们在用的刚才说到的 IMU 这些惯性测量的设备，研究方向是很多的，因为我本身就是做这方向研究的。有很多很新的方向，有很多更测得更准啊，测得更细啊，或者说它可靠性更高的这样的研究方向。但是对于我们日常消费场景已经完全足够了，就像我们在芯片行业经常说的什么2纳米制程、3纳米制程，和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能达到14纳米制程，
1: 嗯，
2: 这些制程是算力有差距，但是真正我们能用到手上能感觉到的差距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在，
1: 因为咱们的需求没有那么的，
2: 对对对，
1: 那么的究顶级啊，
2: 是的，是的。所以在消费级这个场景下，已经没有什么所谓技术壁垒了，
1: 哦，
2: 只是说在硬件上已经没有什么技术壁垒了，只是说从软件、从数据分析上还有很多可以深挖的点。

0: 什么想听的，我们去给您分析哪些财经热点，也欢迎您积极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拳头型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1年，而且呢必须要全卫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

0: 汤也是非常鲜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南极磷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那么价格199元。
1: 199、
0: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1: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Omega-3 的 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呢，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0: 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1: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0: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00-700了，但是今天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0: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1: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食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2勺3勺都是可以的。
0: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1: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在赠

0: 一商业航线运营，正式迈向全球商业市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下午2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飞往乌兰巴托的 CA723 航班开始登机。登机口前，旅客们没有像往常一样着急排队登机，而是纷纷围到登机口前拍照留念。吴先生拖着行李箱站在人群里，这是他第一次去蒙古旅游，脸上满是

0: 到暴雨。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市交通委统筹全市交通行业应急力量 2.3 万余人开展防汛工作。本轮降水过程中，全市22处出现积水的路段均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在短时间内恢复通行。国铁北京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各系统各单位迅速行动，全力筑牢防洪安全防线，保障旅客运输安全有序。北京站在出站口设立便民服务岗，主动为旅客免费发放一次性雨衣。北京西站组织防建部门对候车室屋顶、雨棚、出站口等关键区域进行排查修复。北京南站、北京北站、清河站联动公交车、出租车调度站加大接驳运力投放，高效疏导到站客流。为有效应对此次强降雨，大兴区全面部署全员备战，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防范措施。昨天，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赶赴重点防汛点位天宫苑街道新店小区，这里不仅地势低洼，排水薄弱，还居住着86户共194名半地下室居民，长期位列街道防汛的重中之重。请听报道。
1: 我天天早晨起来看新闻呢。
2: 在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群众转移安置点，85岁的刘玉珠老人正在看着电视里的新闻。老人的家在新店小区的一间半地下室里，患有严重的肾病和糖尿病，子女不在身边。这轮降雨，大兴区一共要转移294名群众，刘玉珠老人就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大兴区天宫苑街道

0: 广告时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

那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更方便的收听电台。咱们的节目大家很熟悉了，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学习借鉴了这个评书相声他们的表现方式，讲究的就是个京味儿。接下来咱们书接前文。那位一听，哎，不对，我们怎么记得昨天您那故事讲完了啊？两位上了点年岁的女士，一位老阿婆多年独居，68岁，这说的是几年前的事情，在医院里头住院检查，结识了一位65岁的女士。这个那女的啊，比她岁数小那位，在阿婆面前哭诉自己经济困难，没钱看病。阿婆呢，她就有了那个同情之心，哎呀，觉得这个你看看，谁都有个困难的时候啊，我得帮啊。当然阿婆心里头还是有数的，跟对方说，我可以借给你钱，但是你得给我打借条，打了借条之后呢，咱还得算这个利息。这女的都答应了。一开始阿婆没有从中看出问题，这就是咱们这个给各位讲这个反诈防骗的故事这个系列，骗局本来有漏洞，昨天那个故事到这个地方没有漏洞，对方都答应的好好的，打借条规定了还款的日期还有利息。在那之后呢，阿婆呀，她到医院得动手术，动手术期间，这女的你看，从这个情理上说得过去，您是帮我的人，算我的恩人，您这个住院治疗，您又是年岁比我大，算是我的老姐姐，作为老妹妹在医院里头，哎，床前床后多加的照顾，哎，照顾您在医院里的起居，这是我应该做的，我这是报恩。阿婆这个时候心里的防线彻底的没有了，哎，完全相信了这个所谓的老妹妹。哎呀，

上这两年网上聊天儿，您就相信这是一段婚姻呢？那位说，因为火锅。

他得有护照。对，问一句，到哪儿办护照啊？哎，这位说，这我们能不知道？公安机关办护照去啊？对，出入。

行，可以。那个什么，那个为什么不在国内，在咱们这儿结婚呢？是这样的，小伙子说了，您有所不知，因为我的这个新娘子啊，我的媳妇儿，她呀，她邀约我到那个地方去，说在那儿办理结婚的手续。他邀请你到他那儿去办理结婚手续啊，这个很热情。你要知道，按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啊，这结婚啊一般都是在男方这边举办，婚礼在这边办。对，民间有这类的说法，叫什么呀？倒插门儿，哦，入赘，上门女婿。但是呢，结合一些个情况，这具体的咱这儿就不用多说了，大伙儿都明白。一段时间以来，咱们国家公安机关包括新闻媒体一再再强调这个反诈防骗这回事，也包括这个电信诈骗这类的这个违法的犯罪行为，加大打击的力度。哎呀，说这个以前有过这样的事情，这年轻人啊，说的好好的，说是啊，到人家那个国家，到人家那地方去玩儿啊，你看到那儿去玩儿，那边呢，人家有人接啊。

我们一直通过网络维持着彼此的感情。那你们见过面吗？刚才说了，从未线下交往。好吗？那位一听，我的个天哪！那个，要是这样的话，办证大厅的工作人员引起了必要的重视。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你想啊，你分析一下这事情。

于不同的国家，但是要说这谈恋爱结婚啊，哪国家青年男女交往他那个过程都差不太多，是吗？你看，首先得相识，然后呢得进一步的交往，俩人联系多了，彼此之间觉得哎，脾气呀、秉性啊、兴趣呀、爱好啊，哎，这个有共同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慢慢的产生感情，产生感情之后呢互相表白，确定了恋人的关系，这还要相处一段时间，觉得感情成熟了，跟彼此的家长打招呼，我呀谈了个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我们感情不错，正在谈婚论嫁，哪天带他来，回头见见老、家里的老人亲戚朋友，哎，这样的话呢把这个他们之间的感情一公开，这就算是未婚夫妻，双方家长见了面商量好了结婚的日子，哎，甭管在男方家女方家办事儿，这个过程您琢磨琢磨，这个能短得了吗？这过程当中男女双方他不得见面吗？那位说人家见了，是不是啊？一面之缘，哎，就一面啊，够用吗？能够彼此真正的了解对方吗？而且还是两年前，这两年当中他们俩人只在网上交流，这不是网友吗？对呀、啊、那位一说，你看还真是窗户纸不捅不破呀。立新说的对，嗨，不是我说的，是办证公安机关出入境办证大厅的工作人员警方发现了问题。那要这样的话跟这小伙子说，你看这样行不行？哎，咱们呀办事儿啊，凡事讲究个稳妥，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未婚妻啊女朋友她的护照，还有呢，因为什么呢，你刚才说了

他的护照，包括他入境的签证，公安机关会有记录，让我们检查一下，可以吗？咱们保险起见，也是为了你好。小伙子一琢磨，那就查一下吧。啊，没问题，没问题。哎，这方面啊，这个年轻人还是做的是对的，配合公安机关的检查，以防万一。于是呢，民警就对这个女方的护照、签证等入境的信息开展了这个核查。结果您猜怎么着？零。哎，什么意思？没发现有关的记录。说明什么呀？这女的至少啊，这个小伙子，这位男士提供的他这个未来的妻子，这个未婚妻的护照的这个号码，这本护照没有入境记录。你看那位说，哎呦，这个故事听着很悬疑呀。 啊这人啊来过中国，在云南还谈了一男朋友，可是他却没有入境记录，他怎么进来的？对呀，民警这个怀疑呀，心中的问号进一步的加大。这样跟这小伙子说呀，把你这个未婚妻的电话号码给我们，或者是微信，因为那个小伙子不是跟他线上联系吗？他们除了在云南吃过一顿火锅之后，一直是两年间都是网络交谈。把这女的这个联系方式给我们，或者啊，就拿你的手机，干嘛呀？要跟她视频通话。警方人员说了，我们要现场核验此事。小伙子一想，那要这样的话，那他也有点含糊了。看着民警对这事儿这么重视，他也琢磨着，哎呦，这个你还别说，你要这事儿啊，只要是倒回去这么一琢磨，禁不住细想。你想啊，他自己也琢磨呀，他也得想这事儿啊。我跟这女的谈恋爱两年都是在线上，我们俩人实际上真正见面就一次，在云南吃了一顿火锅，而且他也没说清楚，文中也没交代，在一个什么场合下俩人认识吃的火锅。如果说之前俩人根本就不认识，完全陌生人，怎么可能好没样的坐在一张桌子上共同吃火锅呢？是不是啊？共同拿着筷子在火锅里面扒了牛肉呢？哎嗨，就这个意思。小伙子这边呢也明白，他开始明白一点了。好，就跟这女的视频通话，跟她说，我在这个办证大厅办护照，我要到这个你们那儿去啊，跟你完婚。但是呢，这个民警希望跟你进行视频的核验。闻听此言，您猜怎么着？电话那头的那个女的，哎呦，一听这事儿啊，这个，哎呀，坏了，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怎么了？

口里头进行核验。这女的说了，我们这儿信号差，哎，以这个为理由拒不出境，她没有出现在手机镜头之内。哎，破绽又露出来了。嘿，这个时候民警就跟这小伙子说了，年轻。

护照入境，你带着他到民政部门和他们国家的驻华的使领馆去办理结婚的手续，最稳妥了。为什么我们给你提这个建议？你就你说的啊，你要去那个地方，那个地儿情况复杂。哎，接下来民警就向这个小伙子逐条的拆解诈骗的套路，耐心的劝导。哎，说这样，你啊，今天先别办这个事情，

0: 伙子一旦出了国，跨出国门，那可就由不得他了，想想都让人后怕。哎，得亏公安民警警惕性高，把这事儿给拦住了。哎呀，真是，所以说得提高警惕。你看看，接下来闲言少吃是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嘿，便民升级，地铁军事博物馆站新增了行李坡道。北京日报的消息说，今年下半年北京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将完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立新就跟各位说到这儿，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后面的这个精彩节目呢，请您接茬的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2: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3: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2: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3: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2: 您没看出来呀、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3: 哎呦，还真是啊。
2: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4: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

0: 些小点心一样，补充蛋白质。哎，另外呢，驼奶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分子比较小，
1: 对，
0: 然后呢，比较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吸收。
1: 嗯，
0: 好多人说，这个早上喝一些其他的奶类容易不太舒服啊什么的，这驼奶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蛋白质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平常我们鼓励大家多吃点肉？

0: 的大礼。
1: 哎，咱们今天的是拍一发二，199块钱，等于说给打了一个五折的价格。
0: 是，
1: 拍一发二，您收到手的是十箱的驼奶八珍味化，而且这十箱还给是包邮送到家。

0: 非常合适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堆积，而企图从蚌埠固镇对其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也被华东野战军火速南下的两支纵队完全挡住。眼看着新年将至，杜聿明心里清楚，人民解放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杜聿明，陕西米脂人，国民党黄埔系骨干将领。抗日战争中，杜聿明以昆仑关大捷一战成名，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干将。他性格敦厚，指挥作战很有一套。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几乎在所有战况危难时刻都会指派杜聿明前去，因此杜聿明也在国民党内得名救火大队长。杜聿明这个救火大队长真是名副其实，那真是哪里有难救哪里。遥想当年1948年的6月份，蒋介石为了保全徐州这个南京的门户，就把杜聿明安插在了徐州剿总，任副司令。没过仨月，辽沈战役开打，东北战局告急了，蒋介石立刻又把杜聿明空投到了锦州。又三个月过去了，东北败局已定，而徐州这边淮海战役却打得火热。没有办法，蒋介石只得又将杜聿明给调了回来，而且脑袋上还多了一顶前进指挥部主任的帽子。

国民党华中剿总靠拢。两条路杜聿明都可以走，而且站在国民党军的角度上看，这两条路都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回答完这三个问题，毛泽东一封急电指示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注意，杜聿明恐怕要36计走为上了。接到毛泽东的这封电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并没有惊讶，此时的他也正守在指挥室的巨幅地图前，研究着杜聿明的退路。这张照片拍摄于1948年6月豫东战役时期，据华野的老战士回忆，司令员粟裕会经常像这样蹲在作战地图前，一看就是几个钟头。淮海战役之后，他更是天天如此。淮海战役开战以来，变数重重，就是粟裕这个战役构想提出者都没能想到，发展至今，淮海战役的规模已远远超出了自己当初的计划。但粟裕是个一向善打险仗的司令员，解放战争以来，从以3万敌12万的苏中七战七捷，到歼灭国民党整编74师的孟良崮战役，粟裕打下的每一场恶仗，都是之前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此时的徐州已经是四面楚歌，杜聿明如果想走，那就让他走好了。

其数，这次的淮海战役也不例外。郭汝瑰的情报来了，但是情报上所显示的路线却让粟裕犯了难。在此之前，粟裕曾经仔细地研究过每一条杜聿明有可能的撤退路线，往东、往南或者往西。而徐州东南部两淮地区水网交织，极不利于大兵团的撤退，所以这条线路被粟裕最先就给否定了。

拖慢他行军的速度，到时候再猛力的追击，一定能够阻挡。杜聿明没有想到他的如意算盘这么快就被拆穿了，而他更没想到

待发的杜玉明放下这封信，他是一步都迈不动了。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蒋介石是一口答应了杜玉明的作战计划的。刚刚过了五天，

此时的徐淮大地上，一排排小推车组成的宋粮大队源源不断地向前线涌来。淮海一战，江北无大战。毛泽东这一句豪情动员，激励数十万民工百姓单四湖江日夜兼程地从山东、从河南，甚至从更远的地方赶来，运送物资支援前线。

泽东亲笔拟定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自从对杜聿明集团实施围而不打的战略后，这篇讲话每隔一天播放一次，杜聿明的心都要被喊碎了。此时对于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杜聿明一点主意都没有，士兵们已无力再战，增援更是彻底无望，国府的元旦文告他也听了。蒋介石自身难保，发往前线的指令永远是那七个字，坚持最后五分钟。杜聿明心中暗自骂道，对面共军给我发过来的东西都比你委员长强得多。这就是杜聿明所说的共军发过来。

司令。近来天后转寒，风雪交加，飞机绝迹，贵部军官士兵露宿郊野，以青苗树根充实，士气沮丧，不仅携械来归者日众，皆有倒转枪头杀死反动长官弃暗投明者。先生如再固执己见，压迫士兵左顽强抵抗，内部实行兵谏之革命行动将接踵

收款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粟裕，49年元旦。整封信说的再情再理，而且给三位长官留足了面子。杜聿明多少有些心动，他想听一听邱清泉和李弥的意见到底如何。结果李弥根本没看到这封信，因为邱清泉看了没两眼就把这封劝降信给撕了。邱清泉性格狂傲张扬，在国民党内部人称邱疯子。还记得节目一开始那位国民党军官非吵着要砍树的故事吗？虽然这位闹着要砍树的国民党军官到底是谁，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但纵观淮海战役的全局，这事很有可能就发生在陈官庄。而这种失心疯的行为与邱清泉的脾气秉性很符合，邱清泉又与杜聿明被围在一块儿，所以说这两个人都有可能。只不过不管这位国民党司令官到底是谁，他都忽略了一件事情，砍了树叫去除矿中之木以解困局，但是这矿中还有人呢，这不就又是一个求字了吗？对于敬酒不吃吃罚酒的顽敌，别无他法，只有歼灭。一九

0: 三天之后，1949年1月9日，杜聿明集团全体放弃抵抗。
1: 陈官庄战役告捷的第二天，华东野战军抓到了一名奇怪的俘虏，此人自称叫高文明，是一名军需官。可不对劲儿的是，一个小

0: 面前放声大哭，我不能死啊，然后便化妆混入了伤兵群，不知所踪了。直到战争结束，人们才发现这位司令官就这样累顿了。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赵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赵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萎缩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赵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赵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赵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啊，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

0: 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1: 对，
0: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个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1: 啊。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

0: 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组，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

0: 品种的番茄，给大家浓缩的番茄汁儿，125毫升，相当于半杯牛奶的量，喝下去以后您的营养补充就特别特别的丰富了。那么这样的一款番茄汁儿在市面上卖到10块钱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和组合还是特别特别的实惠的。
1: 是，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主品赠品加特别的翻倍啊。

0: 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门头沟区应急救援第一中队驻地，他们不仅24小时全员在岗待命，而且新增添的不少现代化设备也让队员们如虎添翼。来听报道。
1: 门头沟区应急救援第一中队驻地位于永定河西岸首钢大桥南侧，红色预警期间队员全员在岗，各色救援装备也一应俱全，随时可以调拨投入使用。门头沟区应急管理事务中心赵震给记者介绍说，
2: 这个是

0: 的通惠河灌渠内，再一路向南汇入距离不远的凉水河，最后流入大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建设局水务建设处处长毕雪瑜介绍，7月12号强降雨时，经开区缺少这种大排量的排水设备。
1: 昆明湖公园是一个平地两用的设施，汛期主要体现蓄涝的功能，设计能力是70万方，大约36万方的生态水位，有30多万方的调蓄的能力。但是那天722汇聚了大约有100多万方的水，地铁站的水是要排到市政管网里，通过市政管网再往湖区排。如果湖区的水位控制到位，不会顶托咱们的市政管线，地铁站周边就不会出现积水。7月12号那场强降雨比较极端，通明湖的水位最后跟路面都齐平了，所以路面出现积水。
0: 除了更专业的排水设备，

0: 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

0: 你要下去帮我一块带上来。所以就是你说这热量和营养普遍都过剩，很多人本身的湿气重啊，血脂高，体重就超标啊，这脾胃再喝点冰的，吃点重口的，再吃这外卖，其实整个人的身体代谢是非常紊乱的，本身就有这些紊乱的问题，恨不得不贴秋膘那体重都超标。
1: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想，哎呀，到了秋天了，咱整点大鱼大肉吧，那脾胃根本运化不动啊，这三伏出去本来脾胃夏天

0: 步步都超重，这一补就何止超重了，就特别重。所以就是本身如果您有肥胖的问题，本身您就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这些人盲目进补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
1: 是的，
0: 这轻度脂肪肝过一冬天，这咋变中度脂肪肝了？加给补的那可不行。第二个呢，就是湿热比较重的，本身啊，我们说长夏过后这个湿气重，这个时候本身如果您是啊，我们说容易口舌生疮、口干口苦、口臭，容易长痘，头发容易出油，大便粘马桶，这个时候本身是热象比较重啊，湿热，舌苔一伸出来厚厚黄黄的一大层，我有的时候甚至都看不清楚它舌苔就舌头是什么颜色的，因为舌头在它的舌苔下被完全挡住了，那一点都没露。我说您的苔太厚了，全是苔。他说对，我觉得嘴都拉不开栓了。我说那是啊，全是苔，那当然拉不开栓了。所以这种湿气重的人，您稍微再吃点辣的，吃点炸的啊，您就会发现这个
1: 越补越重，
0: 越补越重。第三个就是本身脾胃比较弱的，刚才说了肥胖、高脂血症这些不行，然后湿热重的人也不行，还有就是本身脾胃就弱，咱就甭说补了，平时正常吃饭那消化起来都困难，那恨不得都吸收不了，吃完了就得往叫什么，吃完了晚饭多一口啊，外边走一宿，为啥？
1: 还有这个说法，
0: 对，说太弱了，那整个消化不了，消化不动，所以这个时候您本身脾胃就弱，你再吃点油腻的，它就更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就容易出现这种消化不良，堵在这儿了啊，而且吃完了以后还不容易吸收，反而增添我们脾胃的负担。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说了有湿热重的，有脾胃虚，还有就是实火，就胃火旺盛的，咽喉肿痛、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温补的东西一吃就火上浇油，就像孟大夫似的，您吃完了以后第二天绝对起口疮啊，绝对就口苦啊，所以这四类人群一定要特别注意，您啊可千万别跟风乱补。
1: 是的，所以就像孟大夫刚刚说的这四类人啊，我觉得首先一定要克制，其次就是别对自己太好了，想吃啥就吃啥，还是要看一下自己适不适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想贴秋膘又不想长胖，核心原则是什么？
0: 就八个字儿，健脾为先，荤素搭配啊。我们说这长胖的本质，它可真不是说我吃肉就长胖，其实是因为咱们的身体有的时候你摄入的热量太过了之后，脾胃它运化不了啊，它就变成了我们说痰湿和脂肪堆在了我们的身上。所以呢，第一点，我们说如果您是无论像之前我们说的是那个想消除水肿啊，想这个进补而不长胖啊，其实都是要把我们的代谢弄好。那代谢是什么？代谢就是我们的脾胃功能，我们要先把脾胃养好，我们的吸收功能正常了，吃进去的营养能正常的被利用了，它不会变成肥肉堆着了。但是你说我脾胃好了，我是不是怎么吃都行？也不是啊，它肯定是有个度的啊。首先我们这儿说的呢，其实是想让大家通过脾胃正常了以后，让您的代谢功能正常。但是再好的代谢，那它也是有限制的，对吧？我们说一天您吃2000卡是没问题的，您说我代谢好，我非要吃6000卡，那剩下那4000卡可就变成肥肉堆着了啊。而且在食材上，我们也优选这种优质蛋白和健脾的食材，而且烹饪方式很重要啊，别选这个油炸的啊、麻辣的啊、炭烤的，哎，听着就香啊。一个是选择烹饪方式以及控制好总量，完全可以做到让您补身体而不长胖。
1: 下一个问题，还有听众问，出伏之后夏天的冰饮、冰西瓜是不是立刻就不能吃了呢？
0: 哎，这个说到这儿啊，也不用一刀切，说我一棍子都不能吃了，哎，不是，但是一定要减量。

0: 活动啊，咱现在贴秋膘补的是气血，养的是脾胃啊，它不是油脂，所以咱一入秋约着火锅局、烤肉局、红烧肉、酱肘子，哎，连吃一周，嘴上您确实挺过瘾啊，一上秤就不过瘾了，
1: 体重涨了，
0: 对，体重涨了，痘也冒出来了啊，口干口苦，口腔溃疡，大便黏了，这些重油重盐的肥肉啊，咱吃进去了以后都是饱和的脂肪啊和这个热量，脾胃呢有的时候运化不掉，变成肥肉长在我们身上了，变成了痰湿堵在经络，真正的补一定是轻补的，就像我们说的，我们选鸡鸭鹅，选这个深海鱼，选这些优质的蛋白，搭配山药莲子茯苓这些健脾食材，我们以这个炖啊煲汤的方式啊温和的补进去，这样补的才是气血，健的才是脾胃，而不是脂肪。
1: 没错。那第二个误区，人人都要贴秋膘，不贴冬天就会生病，扛不住冷。我说实话，我听这个误区我觉得

0: 一放开了吃，奶茶、夜宵、甜品也安排上，再吃点烤肉，吃点这个，我们说吃点这火锅，哎呀，听起来非常香，但其实啊，我们说他的目，他真不是贴秋膘，他有点曲解这个意思了、
1: 嗯，
0: 反而这样就长胖了，把咱们的脾胃也弄坏了。真正的我们说贴秋膘一直在说啊，咱们是要提高代谢，要调理脾胃，而不是让您长肉。我说，哎，我这顿贴今年秋膘贴的好啊，一下长了10斤，那就错啦。
1: 所以其实真正让人长胖的不是我们所谓的贴秋膘啊，是毫无节制的一些饮食。
0: 对，
1: 那第四个误区呢，有人说补品越贵贴秋膘效果越好，名贵的药材才叫补。
0: 哎，这个其实也是特别常见的一个攀比式进步的误区、
1: 嗯、
0: 尤其是家里孩子没在身边想孝敬老人、
1: 嗯、哦，
0: 上网一搜说哎呀一到秋天了该补了，人参、鹿茸、阿胶啊，各种名贵的啊，这个虫草啊，这个名贵的这个保健品、嗯，

0: 你是说吃绿豆汤的问题吗？其实不是，就没有所谓的万能进补食谱，您需要找适合自己体质的才是最好的。如果您分不清自己的体质啊，多听我们九四五养生派。
1: 是的，跟着孟大夫学养生啊。而且有的时候如果您真的分不清体质啊，宁可就是
0: 你好好吃饭，
1: 对，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行了，别盲目的跟风乱补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个环节啊，聊聊大家最喜欢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0: 首先我们第一个跟大家说的就是健脾补气的一个代茶饮啊，老几位好朋友其实大家啊经常在家里边都能用到，陈皮茯苓炒山药啊各五克，陈皮茯苓炒山药各五克，加上去核去皮儿的红枣两三枚，食材呢您直接冲洗一下啊，我们泡啊或者煮其实都行，泡煮的话都是15分钟左右，您就当水喝，其实它没有什么太怪的味道，还甜丝丝的，一个我们说贴秋膘的打底茶。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贴秋膘要养好脾胃，那么养好脾胃呢，我们说茯苓山药健脾和胃，陈皮呢理气开胃，把我们的胃打开，红枣呢补养气血，这就是一个既健脾和胃又祛湿，同时呢也能让我们的胃肠道动起来理气啊，有养气血温补的作用的这样一个小方子。我们脾胃养好了，您吃进去的营养一是能

0: 不太特别厚，那我们就把这个红枣去掉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加点菊花，就有一个很好的，或者您加点绿茶，都有很好的一个清热祛湿健脾的一个作用。
1: 嗯，是的，
0: 嗯，这是代茶饮。
1: 对，还有孟大夫，我其实想问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家里实在没有炒山药，如果把这一味给去掉，嗯，其实这个茶还是有
0: 一样的作用，是可以的。对，陈皮、茯苓，甚至哪怕您说我就一陈皮。
1: 也可以，
0: 对，是的，
1: 好嘞，嗯，那大家在家就可以自己 DIY 起来。那有没有适合大家这个消食健脾的穴位呢？
0: 哎呀，这个老两位啊，如果是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我得考考您了。这次虽然您在啊电波的那一端，孟大夫说，您看您能不能啊找到这个穴位在哪？咱先不要去搜索引擎上搜，嗯，第一个叫做中脘穴，
1: 老熟人了，
0: 老熟人啊，在哪儿呢？啊，肚脐儿上四寸啊，就是肚脐儿和我们这个胸骨剑突连线的终点，饭后半小时啊，咱们要百步走一走，然后同时掌心呢搓热了，顺时针去揉一揉我们的中脘穴啊，轻柔点行啊，别给自己按吐了。啊，真的有那王啊，就使劲，我说您可真这个下手可真狠，嗯，
1: 轻柔的按一按，
0: 对，轻柔的去按一按，它有健脾和胃、促进消化的一个作用。如果您吃多了啊，经常我们这病房就看吃完了以后，啊，老家人得一边揉一边走，一边揉一边走，
1: 嗯，
0: 啊，其实就有一个很好的促进消化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0: 啊，然后第二个穴位呢就是足三里穴，它在我们的小腿外侧，然后我们说足鼻下三寸，胫骨外一横指的地方啊，听着孟大夫描述太复杂了啊，足三里老朋友一般大家都能找到。如果您实在找不到，说我第一次听哦，足三里听着很耳熟，但是不知道在哪儿，没关系，大的搜索引擎其实您都可以去搜一搜。如果您想跟着我们找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首先摸到自己的膝盖，膝盖的外侧啊，也就是小腿外侧，我们可以摸到膝盖的一个波棱盖的上有一个凹陷啊，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足鼻穴。足鼻穴下三寸，下三寸是多少？是您自己的四根手指，就从中指啊，我们说从这个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手指四根手指啊，凹陷的这个膝盖外边有外膝眼，足鼻穴下三寸，也就四根手指的地方呢，要

0: 长久的去坚持按它呢，能够提升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从根源上去减少这些啊，我们说因为脾虚导致的这种水湿堆积过多呀，痰湿堆积呀。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泡脚的时候，您没事您就敲一敲，
1: 随时都可以按，随时都可以揉啊。那接下来是不是该推荐推荐吃的两道家常的清补菜推荐给大家？
0: 对，这个只要是您在家自己做饭，一听都不用孟大夫说咋做，您自己都能做出来。一个叫做山药莲子老鸭汤，其实就是用半只啊鸭子，我们说把它剁成这种小块，然后加上铁棍山药您切滚刀块，加上一把莲子，然后加上点生姜和少量的盐，您去煲煲个40到60分钟，然后这会儿呢鸭肉也非常稀烂了，也把这个山药莲子这种健脾的作用煲出来了，它非常的清润啊，同时呢也不滋腻啊，而且我们说鸭肉是偏凉的，有滋阴清热的作用，在这个莫伏的这个大热天秋老虎还重的时候，您和它也不会让您上火，听起来就非常的润啊。
1: 是的
0: 啊，而且如果您要是觉得啊胃口不好，最近不爱吃东西，山药莲子老鸭汤里您也可以加点酸萝卜，
1: 哎，
0: 啊去促进您的食欲开胃，同时萝卜有理气的这个作用。
1: 是的，
0: 然后第二个呢叫做百合莲子蒸南瓜，这个是女士们更喜欢的，
1: 哎，
0: 尤其是贝贝南瓜，甜甜的，有点这个像栗子似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啊，你用这个贝贝南瓜，然后把这个干百合和莲子啊，其实您都可以，干百合莲子泡发了之后，你把它放到这个南瓜里面上水去蒸，然后当然你也可以点缀几颗枸杞。其实百合呢滋阴润燥，莲子健脾，枸杞呢平补肝脾肾，然后加上贝贝南瓜。
1: 这些食材大概都是几克左右
0: 啊？像这种贝贝南瓜的话，您选个200克左右的就可以了，一个南瓜盅，把上面中间掏完了之后，把上面做一个小盖子，把这个百合呢还有莲子还有少量的枸杞都放到这个我们说这个南瓜盅的里面，然后一起去蒸它，其实就很好，很清淡，很清润，所以不妨加一个汤，加一个贝贝南瓜的百合莲子蒸南瓜，都是这个秋季我们说入秋啊非常非常适合清补的食材，让您在末伏的时候吃，既不会滋腻上火，又能够有补益的效果。
1: 是的，而且减脂期的朋友们也可以放心吃，这一听起来就是特别健康且不油腻的食物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最后其实还有一个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初伏清补有没有一日三餐的一个参考？
0: 哎，其实我之前有一个病人特别特别好，80多岁的老爷子，每次自己来89岁，自己哇腿脚可利索了，我说您89这腿脚太厉害了，然后他每次就是给我一写一张纸，他说这是我的食谱，说大夫帮我看一看，我说哎呀您这个吃法我说太养生了，大概和这个和我今天想推荐的其实非常像，就是早上起来小米山药粥加上水煮蛋，我这个水煮蛋可以放到我的这个粥里面，吃个鸡蛋有优质蛋白再喝点粥好消化，然后拌一小碟凉菜，可以是凉拌的黄瓜，可以是凉拌的木耳，拌一小碟凉菜，
1: 膳食纤维，
0: 对，膳食纤维啊，比吃这些油条炒肝包子这个油腻的东西要好。午饭呢我吃点杂粮饭或者杂粮馒头，配合上这种比如说啊鸡鸭清炖的鸡鸭肉，或者是清蒸的海鱼，比如清蒸的这个鲈鱼啊，这些清蒸鱼加上这种清炖的鸡鸭肉，再加上一个清炒的时蔬，最后来一个冬瓜汤啊，或者如果没有肉的话，我的冬瓜汤子里边，冬瓜汤里边放点丸子，汆个丸子，这是午饭。这个优质蛋白加蔬菜的膳食纤维加这个杂粮的主食，营养均衡，热量不高，而且吃完了有饱腹感，它的低升糖指数也不会让您吃完了立刻犯困啊。尤其是下午说我还要开会呢，我还有这个重要工作呢，您吃了太多碳水了，您容易犯困，但是吃这种杂粮。

0: 这早中晚餐啊，我口水直流啊，就是虽然可能听起来大家觉得很清淡啊，但是您看肉也有了是吧，蛋白质，蔬菜也有了，膳食纤维，主食也有了。
1: 对呀、
0: 哎、真的，我觉得每天这么吃啊，首先是好吃，其次呢，大家每天这么吃一定是会养好自己的身体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孟大夫这一套下来，从喝的按的吃的，连这一日三餐的模板都给了、嗯、所以大家直接照着做就行、
1: 嗯、
0: 既能顺应时节补身体，又完全不怕油腻长胖，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啊，不只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年轻人也可以做起来。
1: 是的是的，而且啊，其实真的是我们说经常有句话叫病从口入，但其实健康也可以被我们吃出来、
0: 嗯、
1: 最后呢再跟大家嘱咐一句，咱出伏贴秋膘，贴的是气血，养的是脾胃，可不是让您长肥肉啊，咱也别老长体重，别被老观念给咱绑住了，也别拿这贴秋膘我可知道当这个放纵饮食的借口、
0: 嗯、
1: 这一顿火锅约完了以后咱再整顿烤肉吧，那可不行，适合自己当下体质的温和清淡的补养才是最好的养生。
0: 没错，养生。

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镇

0: 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1: 北京的声音，
0: 北京新闻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夏日炎炎呀，看到原浆哈，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畅饮啤酒，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哈，一提到原浆，想到的会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关注健康的人所赞誉的各种果类的这个原浆哈。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不例外，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做蓝莓的原浆。那么为什么蓝莓在近些年这么受到大家的

0: 给大家带来鲜果，是因为它运不出来，您在市面上见不到，它运输非常非常麻烦。这样的这个小的野生果，它的皮特别特别薄啊，我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边直接运到工厂，它破损的或者说直接变成浆的这样的果子能占到三分之一左右，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咱们城市里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们给它做成原浆，能够让它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能够让它来到城市里边，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始的这个营养，什么叫做真正富集的营养啊。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木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一定要记住两个词，有机和野生的蓝莓原浆，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呢这个东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六盒，然后送您两盒。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打电话再送给您两盒，也就是十盒这个蓝莓原浆。
0: 嗯，
1: 那每盒呢是七袋，每袋是30毫升、
0: 嗯、
1: 也就是总共70袋，如果您每天一袋的话可以喝足10周。
0: 嗯，
1: 那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就要将近800块钱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还不到300块钱，十盒您就可以拿回家。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去网上去看，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对比今天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

0: 产品质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价格，小麦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冬贡糖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十盒带给您啊。买六盒送两盒，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再送您两盒，总共十盒，每盒有七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是70袋。那这样的数量，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售价就要到799元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抓紧这个机会购买冬贡糖的有机野生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的蓝莓原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5: 别慌，有办法。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5: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

0: 与水泵连接，并启动发电机进行测试。北京排水集团第三管网分公司工作人员赵旺说，
1: 在我们桥下产生一定积水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座强排设备强行把桥区的积水给它抽升至旁边河道内，保证这个桥底下没有积水，可以保证这个

0: 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月。

0: 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平日里啊，大多买熟食就是为了图方便省事儿啊，尤其家里来了钱啊，或者是想喝两口的时候，这时候呢，拿上来一盘熟食，既方便又好吃。
0: 熟食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山东的扒鸡。
1: 哎，说到山东扒鸡那可是非常有名了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的散养扒鸡。
1: 是的、
0: 首先就是得

0: 加入以后，它能成为聊城当地的特产，是因为它味儿足够好，肉质足够好。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每只都是散养鸡，都是土鸡。
1: 嗯
0: 啊，这个是在包装袋上也印着呢，有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的。同时加入了这个阿胶以后，确实能吃出差距。
1: 比如说这个肉质就变了哈。
0: 哎，这个是直观的，您能感觉出来的。阿胶呢，富含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是吧？它是驴皮熬出来的，所以说呢，它进入这个扒鸡的这个汤了之后，胶原会充分的溶解散在这个汤汁当中，然后呢，在炖这个鸡的过程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已经渗入到了鸡肉的纤维当中，所以说您去嚼的时候，哎，感觉更弹牙了，
1: 哎
0: 哎，更好吃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凉下来以后，它不是。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全市平均降雨量34毫米，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均出现在密云区木家峪镇，为206毫米、96毫米每小时。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历史极值，全市无人员伤亡，城区道路出现少。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呀。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宏大气，
5: 来吧，我们坚韧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 7月27号，日本讲谈社发布讣告称，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于7月23号凌晨因结肠癌去世，享年68岁。从1985年凭小说《放学后》拿下江户川乱步奖出道，到2026年出道40多年时，已出版小说106部，全球销量过亿。东野圭吾用40多年的笔耕不辍，为全世界读者凿开了一扇窥探人性的窗户。他笔下的案件从来都不只是谁做的，而是为什么做。为什么爱会扭曲成恨？为什么善的尽头却是恶？为什么最亲密的人反而最为陌生？翻开一本推理小说是为了寻找一个凶手吗？但是在东野圭吾的世界里，你找到的往往是自己。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纪念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先生的特别节目，为大家继续邀请到东野圭吾先生小说的译者以及小说的责任编辑史诗女士和国内著

0: 瓶颈，当然也是另外一个瓶颈，觉得他好像难以取得突破了。那么这个时候解忧杂货店在日本出版，最开始他在日本的销量其实也是很一般，反响平平，
1: 就不像东野圭吾了。
0: 对，然后所以当时引进的时候呢，我们作为编辑，我们为了这个事开会，就是都很头疼，说我们这个书应该怎么去给他介绍，因为大家读了之后觉得这不是推理，所以当时

0: 产生各种各样的共鸣，而且大家会觉得就说这部作品虽然它的很多故事在你仔细一想可能其实并不是多么新颖，它是一个我们可能在其他的小说其他的艺术作品中都见过的这样的一个叙事的套路叙事的模式，但是它的这种细腻，我觉得这个细腻是和它的这些人情推理小说中一脉相承的这种细腻的表达和这种对人的这种很温暖的一种关照的感，我觉得这样的情绪就是拖住了他的这个作品，使他能够比那种，因为有些作品可能是只有些作品说我这个做一个非常感人的套路，但是他这个套路背后是真的情感还是一种做出来的情感，我觉得读者是能够分辨出来的。那么我觉得在像东野的像解忧杂货店这样的作品里，他背后他的真的情感是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的，这一部作品让很多人摘除了对推理小说作家的一些刻有的刻板的印象。
1: 对对对，
0: 我相信我的有些朋友之后他们肯定会去拿起东野圭吾的其他作品去读，让他们会觉得通过这部作品我重新认识了推理小说，很可能我还重新认识了日本当代文学。
2: 对，圭吾先生其实特别大特点就是多元化，好，我们好有时候会把它归入这个社会派，他除了前期早期作品有本格的痕迹很多之外，后来基本上就是社会派了，但是从社会派来讲的话，他的有些作品

0: 我特别喜欢我再看看罪犯有没有前传对吧，就是说这个案子已经发生了，他发生了一个凶杀案，那么发生起了一个心理，那么中国读者很想看一看，哦，这个事情有没有更深一步的东西啊？他有没有他的童年，他的过去的历史，过去的事情导致他最终怎么走向这一步，何以成此和何以至此，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的读者更关心的。那么基于这一点来讲的话，我就觉得你不管是怎么写本格，你还是要进行一些改革，就是能够把社会派东西引入，
1: 对
0: 引入，这样才是一个可能。
1: 所以说在找到凶手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
0: 对对对，
1: 就是人性的共通的这样的地方，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么这里其实还想跟这个史诗老师说一下，就是还有一部作品不是那么的东野圭吾，就是您担任翻译的石生那部作品。
2: 对，
1: 您在担任就是东野圭吾先生的责任编辑的同时呢，这之后哈，也翻译过好，那么有一部石生，它不是一个推理的作品，
2: 对，
1: 它是一个穿越的作品。东野圭吾

的尝试，但是它的用语始终是非常干净的。有看能看懂日文的这个读者，我非常推荐大家直接去看东野圭吾小说的原作，因为有些可能日语学习者会觉得，哎呀，我的本来就是个外国人，还是要看推理小说。

0: 就是我自己一向觉得我其实学的是和山秀夫和宫文学，这个确实是现实把我给打疼了。就是我确实发现有很多的这个读者，我没有说这点贬低读者的意思，我是说很多的读者他们在看待推理小说的时候，他们不想太累，不想太累，我干嘛非要读这么这个繁冗的描写呢？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是师法俄国文学的，俄国文学为什么那么繁冗的描写，是因为俄国那会儿除了油画，它没有摄像机，对吧？它没有把这个环境描写拍摄下来，所以才那么繁冗的描写。现在读者我不需要啊，你告诉我一个环境，我大致我脑子就能马上脑补出来，对吧？所以我也在想，就是确实东野圭吾他有很高明的一面，还有一点就是他适应了时代的发展，他不希望把这个读者搞的是一个被教训、被教育，或者说是被唤醒的对象，不是的。他只是我的读者，只是希望能够听我给他们把一个好的故事娓娓道来。是这样，
1: 我特别同意霍元老师说的，他说这个就是他单独像开了另外一个门派一样。因为这个关于宫本文学的模仿犯，我也当时正好是我还是在做编辑的时候，然后应该是2012到2013年间，然后当时正好那个我们重新做了模仿犯的这个重版，就对他进行很多的修订，之前他有缺漏，在翻译有缺漏的地方我们也对他进行了补充，所以当时呢。

0: 个新版的这个修订，然后呢，而且当时他在做完了之后，在最后的校对的环节是我来帮他读的稿件，当时是完全以编辑的视角非常认真地读了一遍这部作品，确实就是这种文学性能感觉到这种顾美雪对文学的追求。但是呢，这个故事同时也是，就是那两周我在看这个校对稿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气压非常的低，就是看了以后我需要再看看东野圭吾去回血
1: 的
0: 那感觉。对，确实是，就是非常的鲜明的这种对比和不同。两位作家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是他们真的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去来去这个写作自己的这个内心中理想的这种推理作品应该是什么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在这种短视频大行其道、短剧大行其道的时代，大家可能会想，那我就想读一个很爽的一个案子、何必一定要弄得那么沉重呢？就是要让我变得轻松愉快起来的。
4: 对对对，
3: 那你还要弄那么多沉重的话题，那我不看了。
4: 对对对，但是呢是这样子，就是推理圈现在也有这方面的争议。什么争议

0: 可以说就是变得特别的通俗，确实减少了阅读障碍。
1: 嗯，
0: 但是很可能也会让一部分读者想，我与其看你的故事，我不就刷短视频呢？或者说这些读者可能慢慢他就会放弃阅读，放弃阅读。
1: 嗯
0: 嗯，那么真正还保持阅读习惯的那些读者呢，他可能反而是会想，我既然是读一本书，我干嘛不去真正去

0: 者，那我自己从小是非常偏好于阅读经典的
1: 啊，
0: 那但是现在我确实发现，就是现在的这些孩子，包括我和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在阅读上有非常大的差异性的
1: 啊，
0: 就是说怎么说，当然我接触到的我的，比如说我的孩子以及他的这些同学呀、朋友们也有很喜欢经典阅读的啊，这个小学，比如说小学这个阶段就已经开始非常去读大量的经典，可能让我想起我自己小时候的这个经历。那么，但是可能更多现在的孩子，因为他周围接触的这些媒体的环境，不管是孩子也好，或者说现在的年轻人也好，那大家的这个环境可能更加的短平快的这种环境，那大家确实可能会出现一种我要抛弃经典，我可能更倾向于阅读这种能够把。

或者说现在我们新的这种比较更加的，有人说可能是快餐式，但我觉得快餐式并不是就意味着它是不好的。不同的年龄段的人或不同的阅读习惯相处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是大家并没有是非之分，或者并没有说对错之分。其实它都是各有各的好的地方，也是各有各的它存在的理由。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刚才霍彦云老师说的，可能观察到有些作者重新我们

0: 字很干净，
1: 嗯，
0: 这点很了不起，就是我们可以这个通过这个文字文学的方式让你感到这是个粗人，但是我们不一定非要用粗鲁的方式去写它。
2: 没错。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最后啊，我想请几位老师推荐几部东野圭吾的作品吧，从您二位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喜好啊，不用局限于他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些作品，因为那些作品大家知晓度太高了，是吧？大家也都知道，一提到东野圭吾，就会和他的《白夜行》啊，《嫌疑人 X 的现身》啊，《解忧杂货店》啊，《恶意》啊，这个等等等等哈，这个《祈祷落幕时》啊，联系在一起，画上等号。所以我反而想请两位老师推荐一些，就是觉得他写的很好，很有代表性，但是呢，大家知道的又不是特别多的啊那样的作品。
3: 可能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可能是《红手指》，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2: 哦，《
3: 红手指》可能我觉得算是质量，其实应该是我觉得是非常高的，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部作品。那么他，但是他的知名度可能确实是不如刚才您说的这些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么强。但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是一开始就知道作案过程与凶手是谁的一部作品。那但是最后它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你看下去。那么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导致了这个最后巨大的悲剧。那么但是东野圭吾对于这种所谓现在原生家庭的这种处理，他是非常非常的克制的，就是他的描写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不带任何评判的，他就是把这样的一种事实

0: 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
0: 吃
1: 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鸭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

0: 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冰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两三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夹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正式迈向全球商业市场，请听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下午2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飞往乌兰巴托的 CA723航班开始登机。登机口前，旅客们没有像往常一样着急排队登机，而是纷纷围到登机口前拍照留念。吴先生拖着行李箱站在人群里，这是他第一次去蒙古旅游，脸上满是期待。
2: 想坐国产919大飞机很久了，这次呢，我到蒙古旅游，赶上了919首飞国际航线，我觉得我运气太好了。
1: 不远处，于先生正安静地端详着窗外停机坪上的国产大飞机 C919。他经常往返中蒙两国，当订票时看到了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的新闻，特意选了这一趟。
3: 我也是搞装备制造的，正好这次又坐着中国国产的装备，确实比较自豪。
1: 随着飞机腾空而起，这些旅客共同成为了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的历史亲历者。据记者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919 机长王岩向记者介绍。
4: 我的感觉还是我们的这个919这飞机还是非常的安全可靠的，整个这一路走下来，飞机给我们的感受也是飞行啊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完全胜任或者说是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1: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 C919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在2023年完成了首次商业飞行。本次 C919 飞机顺利飞出国门，成为了国产大飞机从国内运营迈向全球商业市场的里程碑事件。中国民航新型智库专家韩涛表示，
5: C919 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产品合规性获得其他主权国家官方认可，从国内商业验证到国际商业运营，以定期商业航班进入全球民航网络，保障体系从本土闭环的维修航材体系升级为跨境全流程运营保障能力。这条航线可以真实的验证 C919 在核心盈利区间的经济性优势，对市场推广的参考价值更高，为后续拓展同类型的

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近日该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这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调试期间取得的首个物理成果，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已经具备探索未知核素、拓展核素版图的能力，也标志着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的科学发现之旅正式开启。相关成果以短通讯形式发表于科学通报。哈153位于缺中子重核区域，是研究原子核结构演化和稳定极限的重要对象。在本次实验前还没有见过报道，发现并精确地测量该核素有助于检验核理论的模型，深化对原子核结构规律的认识。再来关注，近日一枚 SpaceX 猎鹰9火箭第二级残骸撞击月球表面，研究人员估算这枚残骸重约4吨，撞击速度约为每秒2.4公里，预报落点位于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这枚火箭残骸来自商业探月发射任务，当时 SpaceX 使用猎鹰9火箭发射了两个月球着陆器，分别是美国萤火虫航天公司的蓝色幽灵号和日本企业 iSpace 的坚韧号。研究人员根据观测数据反向推算轨道，确认了残骸的来源。光谱分析也表明，该物体表面具有与航天器材料相符的特性，不是一颗天然小行星。为什么火箭没有返回地球，并在大气层中烧毁？探月任务呢，需要把载荷送到距离地球更远的轨道，消耗的燃料更多。那这枚火箭第二级完成任务之后，没有足够的燃料返回地球或逃逸到相对安全的日心轨道，最终它在地球、月球和太阳引力等作用下不断地改变轨道撞向月球。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的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撞击坑，估计从17米到40米不等，实际大小仍需要后续确认。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深圳2026年度数字技能学堂公益培训开课， AI 类的课程名额上限即秒光，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机器人、低空经济等60门课全免费，最火的 AI 营销、 AI 短视频、大模型应用手慢根本抢不到，30到45岁的在职人士周末充电已经成为了新风尚。有人从软件跨界学机器人操作，有人搞电器硬件跑来学编程，零基础入门，高强度实操，上手就能用。在工业机器人教室，学员们正围着机械臂练故障排查和偏差修正，培训老师一句话点破了关键，通过零基础教学他们很快就能上手。珠三角智能制造人才太紧缺了，市场供不应求，免费学完就业面直接拓宽。电子信息技术学员邓俊说的更实在，他说啊，学堂解决了我模型适配和数据准确性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应用到客户现场的时候，客户非常认可。此外，深圳还创新推出了订单班模式，企业直接对接学堂，量身定制培训方案，送教入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酷爱咖啡，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头脑清醒感，但大多数人对咖啡的认知仍停留在提神上，对它的其他好处知之甚少。最近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饮用还能降低多种肝病风险，堪称护肝饮料。2026年7月，国际权威期刊《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多名参与者的研究。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都没有肝硬化、肝癌。经过中卫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后，结果令人意外：适量喝咖啡可以显著降低多种肝病风险。 研究发现，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肝硬化风险降低20%，肝癌风险降低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31%。喝咖啡为什么能护肝呢？关键在这一升一降。咖啡喝得越多，反映肝脏合成功能，调控骨体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会越高。与此同时，那些和肝纤维化、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会随着咖啡摄入量增加而明显降低。不过咖啡虽好，但每天也别超量。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每日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大概就相当于3到5杯普通的黑咖啡，每杯240毫升左右哦。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0: 医师张成月为大家系统的解读。张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张主任，其实这个知道您在儿童屈光不正斜视弱视的这个规范诊疗领域啊，经验很丰富，也长期参与全国性的共识和指南的研讨，您比较了解这方面的。

0: 进行动计划中，也将我们儿童青少年的一个视力健康纳入了这个五健的一个行动。那关于我们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我们未来对于近视的防控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就是预防，第二就是这个已经近视的孩子我们要控制他的近视度数的这样一个进展。这个五健活动就进一步强调了我们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工作中要以预防为主，而且要将防控的关口前移。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病率比较高，而且尤其是在学龄前的这种儿童的近视率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种比例，所以说我们要更早的去关注这些学龄前儿童的这种视力的一个情况，那么做好他们的一个健康的指导，那么定期呢让这些孩子也做这种视力和屈光的筛查，尽早建立这种屈光档案，那么从源头上去预防近视的一个发生，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而且在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方面，不是仅仅是应该我们医生去作为一个独立的角色去参与，尤其应该联合学校、老师以及家长，也就是我们五健行动中所提到的，我们要进一步加强这种医校的协同、卫体的融合和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的这种努力，去最终达到一个大大降低我们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病率的这样一个目标。
1: 嗯，是的，的确现在近视有低龄化的趋势，很多专家也注意到了，数据也显示是这样的。就尤其是在幼儿园阶段，现在有些小孩他就架上了那种还不是纯近视镜，他是带点矫正意思的那种眼镜哈。那所以幼儿园阶段就出现近视的现象，现在相对普遍吗？
0: 从也是最新的数据显示啊，目前学龄前的儿童的近视的一个发病率已经达到了 11%。那么根据这 11% 大家看

0: 更早的去规范这些孩子的用眼习惯，让保存他们的这种正常的一个远视储备值，从而达到这种预防近视发展，甚至是延缓近视过快增长的这样一个目的。
1: 那稍后啊，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会请张主任详细给大家讲讲这个学龄前的儿童他怎么去配合做一些视力的筛查。那么前两天有媒体报道，有个10岁的小女孩，现在不正是暑期吗？她啊是有远视储备的，但是这次呢去复查就发现她比3个月之前的这个前眼轴长了0.15毫米，这个增长的速度就不是正常的了，就太快了。那就医生去问说，那你这暑假你干嘛了？原来这女孩每天都在家玩3-4个小时的拼豆。家长说，我们光想着不让她多看这个屏幕，孩子做做手工我们也没阻止，没想到也引起了这个远视储备的快速消耗。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孩子玩这种游戏呢，其实现在目前上也是很热的一个游戏哈，小朋友们都很喜欢。那我觉得呢，这个游戏它本身的一个跟近视相关的一个比较大的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孩子要做一些比较精细的这种手工或者这种游戏，因为大家知道他那个拼豆需要看的那个孔啊是比较小的，而且那个豆嘛它比较小，其实整个孩子在玩这个游戏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在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用眼。如果说他不注意这种玩的这个时间，那么长时间的这种近距离用眼其实就是导致我们近视发生的一个原因。那咱们经常提倡现在近视防控要做这种多户外运动，还有一会儿我给大家讲到的要遵守什么20-20-20原则呀，就是说咱们近距离用眼

需要用这种电子产品去完成。那我们建议他非学习目的的使用这种电子屏幕，单次时间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来说累积的使用时长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而且就是使用一段时间，比如说15分钟、20分钟了，我们一定要做刚才我说的20、20、20原则，

这种储备的消耗过快，向近视的这种发展。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主持人提到就是说屏幕是不是调暗就不伤眼睛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真的不主张就是孩子尤其是比较小的孩子去用这种电子产品。那么我们不得不用的时候，其实不管说你越暗或者说你调的过亮，对于孩子来说都会增加他的视觉的不适，对孩子眼睛是有损伤的。不是说你把屏幕调暗了就对孩子眼睛就没事了。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戴眼镜会让度数越戴越深。其实很多家长都有这种误区。那我在我的

0: 分的一个休息。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户外的一个活动，现在这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因为研究也显示每天累积2个小时以上的这种户外的一个活动是预防近视发生，而且是对于已经近视的儿童和青少年，已经近视了来延缓它度数过快增长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所以说我们提倡孩子一定要每天坚持阳光下的这种户外的活动2个小时以上。
1: 嗯，
0: 那么还有比较重要的日常，就是我们对于电子产品的一个管控，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赘述了，前面我已经回答了。
1: 嗯，
0: 我们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一定要控制他电子这种产品的使用的一个时间，还有就是我们要让孩子保证均衡的这种饮食习惯，保证孩子一个合理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间，这些对于这种日常对于防控近视也是非常有用的这些手段。那么还有主持人刚才提到了，现在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来说，我们也有了很多这种有效的这种防控的手段。第一就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框架的眼镜，现在我们有了很多这种离焦的这种眼镜，利用离焦的这种原理所配的这种框架眼镜，跟 OK 镜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 OK 镜是戴在这种液态型的 OK 镜是吧。

0: 胶的框架眼镜，它的原理跟这个 OA 镜是一样的。那我们白天戴这个框架眼镜，其实也可以起到我们延缓近视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目的。还有一个就是目前我们已经市面上已经有了这种有效的，通过这种前期的临床实验正式可以有效抑制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快速进展的这种低浓度阿托品的这种眼药水。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的应用过程中也发现，这些一些眼药水也可以真实的起到延缓我们儿童青少年眼轴过快的增长，那么抑制它近视的发生，甚至说延缓近视发展，都可以起到很好的这样一些作用。
1: 补充一点，就是低龄的小孩怎么去做这个近视的筛查和检查呢？
0: 对于我们就是低龄的这种儿童，其实国家卫健委曾经发布了一下这个0到6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的规范的这样一个试行版，其实也是规定了对于我们0到6岁的儿童，我们要在他的生长发育过程中要规定要进行13次标准的这样一个眼保健和视力的一个

给他定期的做这种视力的检查，以及屈光状态的这种筛查。其实我们都已经配备了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适合他们的一些检查的这个手段，家长都不用担心这些检查手段一般都是无创。

0: 同验光的方法，去尽早发现它的一些异常的这种屈光的情况，可能会采用一些戴眼镜啊等等，或者说有弱视的孩子，我们会给他制定这种个性化的弱视的治疗的手段，去尽快的提升他的一个视力的一个情况。
1: 关键是家长一定要去做这个筛查，不要说零到六岁都没有这个动作，就不了解孩子的这个眼睛的变化。那么其实我们说近视啊，可能还并不是一个非常重的眼睛的疾病。前段时间我看到

细胞瘤呢是发生在3岁以内。为什么会这个肿瘤发生在3岁以内的孩子呢？是因为它跟这个肿瘤的起源的细胞是有关系的。因为在我们这种年龄比较小的这种孩子的眼内啊，存在这种未分。

0: 罕见病。那我们可以在节目最后稍微科普一下，就是视网膜母细胞瘤早期有哪些信号呢？
1: 这个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信号啊非常有特点。那么最常见的啊，一共它有两大这个有特点的一个表现。第一大就称之为白瞳症。怎么回事？就是很多家长在这个给孩子拍照的时候，或者说在阳光下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瞳孔啊，咱们孩子的黑眼珠的中心那个瞳孔的位置反出的光是一种黄白色的，有点像猫的那种眼睛。大家看到那个猫的眼睛，它的那个在阳光下的一个反光就是一个黄。

0: 要监督好孩子，那么按照规定的时间，每次单次使用的这种非学习目的的就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时长不超过一个小时。而且暑期那我们不上学了，那我们也希望家长也能够保证孩子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作息时间，保证他的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要保证他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膳食，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几点。
1: 走出去，提示孩子放松眼睛，良好的作息，充足的营养，做到了这几点，相信啊，这个暑期后门诊近视的孩子能有所减少。好的，那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眼科知名专家主任医师张成月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观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

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儿，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

0: 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2到3级， 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 9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C919首飞国际航线， 国产大飞机从中国舞台飞向世界时刻； 8月12日20时， 全市结束防汛应急响应； 2026暑期档票房超90亿。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昨天国航 C919直飞的 CA723航班 从北京飞抵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首次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正式迈向全球商业市场。请听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下午2点，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飞往乌兰巴托的 CA723航班开始登机。
2: 登机口前，旅客们没有像往常一样着急排队登机，而是纷纷围到登机口前拍照留念。吴先生拖着行李箱站在人群里，这是他第一次去蒙古旅游，脸上满是期待。想坐国产919大飞机很久了，这次呢，我到蒙古旅游，赶上了919首飞国际航线，我觉得我运气太好了。
1: 不远处，于先生正安静地端详着窗外停机坪上的国产大飞机C919，他经常往返中蒙两国。 当订票时看到了C919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的新闻， 特意选了这一趟。我也是搞装备制造的，正好这次又坐着中国国产的装备，确实比较自豪。 随着飞机腾空而起，这些旅客共同成为了国产大飞机C919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

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

0: 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3: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1: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4: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0: 板什么的，用左手其实用的还挺不顺的。
1: 你瞧，2026年这个陪伴世界走过半个世纪的特殊节日啊，迎来了第50届。在全球的人口当中，大约有10%到12%的人是左利手，就是左势手哈。换算下来呢，国内大概有上亿左撇子群体，
0: 真不少。
1: 他们散落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左手书写，左手干活，左手创造，却长久身处一个为右手量身制定的世界当中。
0: 其实可能更多的工具啊，它都是创造的时候发明的时候，都是考虑到右手使用者的习惯，
1: 方便，更方便一些。
0: 你比如说鼠标，你看像我平常还是用右手使鼠标啊，那如果有一些左利手的朋友，左撇子朋友，人要用左手使鼠标，您说这是不是反着劲儿？
1: 稍微复杂一些，
0: 对吧？
1: 包括现在有一些这个触摸屏的电脑，人家都会告诉你你是喜欢左手还是喜欢右手，
0: 包括智能手表也是，
1: 是吧？
0: 他会问你要戴在左腕上还是右腕上，
1: 你瞧瞧，
0: 要去监控你一个手部的细节活动吗？
1: 其实长久以来啊，关于左撇子身上有好多的标签儿，这些标签靠谱不靠谱啊？
0: 什么标签啊？
1: 比如说哈，左撇子更聪明，
0: 我特爱听这个，虽然我觉得不太靠谱，但我特爱听。
1: 那下一个你可能不太爱听，
0: 什么呀？
1: 也不靠谱，
0: 也不靠谱。
1: 更短命，
0: 不是我们不就是拿左手使东西，左手吃饭写字儿，怎么就跟寿命挂上钩了呢？
1: 这不是我说的，这标签。
0: 李凯老师，你慎重跟左撇子朋友这么说啊。
1: 我这是不是人家书上是这么说的哈？还有左撇子更天赋异禀，天生特殊，这些靠谱不靠谱啊？其实很多人笃信。

0: 错开，
1: 掰一个角度，
0: 哎，掰一个角度，甚至于从看感觉是从上往下写的，横着写。
1: 行啊，我觉得那您要是今天跟大家掰开揉碎了讲左撇子这么多特征，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0: 哎，没错。
1: 那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很多家长朋友身边有这个左撇子小朋友的。大人们咱也可以非常的放心啊。
0: 哎，没错，世间万物本来就应该千姿百态。
1: 哎，
0: 有人右手执笔坦荡，有人左手耕耘从容。
1: 说的真好。
0: 不同的习惯，同样的精彩人生。
1: 那可不是。
0: 所谓成长的包容，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千人一面，而是允许每个人遵从天性，自在成长。左手不是特例，多元才是人间常态。
1: 你说咱们人间千奇百态，咱们有那么丰富的一些故事发生，这不就是因为个体的差异性吗？所以今天借着这叫什么国际左撇子日，每年的8月13号啊，
0: 没错，
1: 咱们就和大家聊聊您身边是不是也有一些左利手的朋友，左撇子朋友，您和他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发生过什么样有意思的事儿吗？
0: 我跟美哲，你看他左撇子，我们俩唯一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1: 是吃饭
0: 的时候，他不能坐在我右边。
1: 对，但是大部分时间咱们都是坐对桌还好，像食堂什么的。
0: 对对对，如果要是人特别多，比如十人一桌，他要坐我右边，那我们俩人筷子一定打架。
1: 其实要是去食堂的话，我比较担心那种大圆桌，往往坐圆桌的时候，同事会比较多一些。
0: 那是。
1: 我有的时候就会稍微小心点，我会跟人家说我是左撇子，可能会和您打架。但是大家也都非常友好，没事没事没事，咱们挤挤。
0: 同事都是这么说的吗？
1: 都是啊。
0: 都不是说你端着碗吧？
1: 从来没有像李凯老师这样的同事，您这属于极少数人
0: 哦。门口蹲着也行，
1: 对我们左撇子好点吧。
0: 开玩笑了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身边的左撇子，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古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刚才又往

0: 温方面，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重回30摄氏度，因为湿度还是相对较大的，闷热感较明显，还是请咱们的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啊。
1: 没错没错，反正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我们也是向您回顾一下。
0: 嗯，
1: 来看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我身边的左撇子。哎呦，这个话题大家有聊的特别多啊，
0: 是不是大家身边的家人、同事、朋友多多少少都会有拿左手写字吃饭什么的。
1: 没错没错，来看看，如果说我儿子就是左撇子，
0: 你看
1: 他写字啊，就是我生给搬过来的。
0: 哟，
1: 小时候他用左手写字啊，全是反的，
0: 嗨，
1: 得翻过来看，透着光才是正的。现在呢，只是写字用右手，其他的都是用左手。
0: 哎，你不觉得能自动把那个字儿咱们给反过来写，也是一种能力吗？哎、
1: 如果啊，咱是老听众啊、我们一块儿去西藏都玩过、
0: 是是是。
1: 说一句话，不是我说您，
0: 怎么了？
1: 您可能错过了一个天使。

0: 一块用餐的朋友也都是那种特别包容的人，所以大家会相处很融洽嘛。
1: 今天啊，你来说
0: 这话题真的是炸出来很多左撇子朋友。你看孟九也是咱们的一位老听友了，说我也是左撇子，但是也是啊，从小被父母把吃饭和写字愣是搬成了右手。当时我父母跟我说，哎呀，这是为了你好，上学吃饭别跟同学打架，我就很认同。至于

0: 让左撇子刻苦努力达到大人们的期待。就你天天被大人夸奖是一个聪明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久而久之就更有干劲儿？说我一定要做得更好，变得更优秀一些，
1: 是
0: 可能真有这个影响。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身边的左撇子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

0: 一些市民随意丢弃在路边的现象啊，
1: 可惜了的，
0: 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那8月11号12号呢，北京多区再迎来降雨，记者走访发现北京地铁依旧贴心的为乘客备好了免费雨衣，但不少市民并没有领取，一些乘客啊自备了此前领到的可循环利用雨衣。
1: 你看，还是有相当部分的市民朋友发现那个雨衣不是一次性的，质量还挺好，能重复穿。
0: 同时呢，部分地铁站点周边胡乱丢弃雨衣的现象也减少了。11号晚高峰和12号早高峰，记者先后走访了地铁6号线大连坡站、草房站、呼家楼站、3号线朝阳公园站以及2号线的安定门站。降雨时段，各站点工作人员值守出入口，向没有携带雨具的乘客免费发放了新款雨衣。不同于轻薄易损毁的一次

0: 包里拿出了以前领到的雨衣。
1: 我记得李凯老师上回跟咱们说、哎、北京地铁发放那个新款雨衣特别有辨识度，因为它那个雨衣上会写一些爱心的宣传语，
0: 对对对对，
1: 什么北京地铁守护您出行之类的、哎、
0: 是是是。有一位乘客胡女士说，我之前啊在安定门站领过新款雨衣，使用之后啊晾干叠好装在日常通勤的包里，也不占地方，整个汛期都能随身携带。市民赵女士曾经在草房站领过新款雨衣，在上下班的时候穿过三回了，说不得不夸一下哈，新款雨衣用料真的不错，没有一点破损，
1: 挺好挺好。
0: 除了地铁站周边，记者在一些居民小区商圈街边看到不少人穿着新款雨衣，背后印着刚才美哲提到的北京地铁为您遮风挡雨，北京地铁守护出行每一步的蓝色的暖心标语，格外醒目。记者随即采访了五位路人，有三位表示雨衣并不是今天刚领的，而是此前保存下来的哈。说我的雨衣呢是前一天地铁里边领的，当时没舍得扔，就放在宾馆里边，今天下雨正好用着了，没必要换新的。
1: 哎，
0: 这是一位郭先生，游客来北京旅游的，他还说当时收到北京地铁免费雨衣很是惊喜，知道可以循环利用，更觉得他们很有心。
1: 其实作为外地的游客朋友来北京旅游一次，赶上这样的雨天，可能原本会给旅程增加一些遗憾、
0: 哎、
1: 没想到还收获了来自地铁的一份暖心小礼物。
0: 没错，有市民提醒啊，随手丢弃新款雨衣不仅浪费资源，如果扔到路边还极容易堵塞那个雨篦子、
1: 哦、
0: 导致排水不畅。
1: 你看
0: 人家说了，不论是一次性雨衣还是

0: 在平谷区镇罗营镇的集中安置点内，关上村一位70多岁的陶农纪启山回忆起了几天前的焦灼。
1: 嗯嗯，
0: 每当想到这事儿啊，连连感慨。他说：“我们家有1亩多的陶地，老伴儿呢刚刚做完手术，孩子也不在家，就我一个人忙。”

0: 据了解，镇罗营镇关上村帮助了50户村民，及时抢收了5000斤成熟的大桃。有一些桃呢留在树上，因为它还没熟。村里啊还组织了护村队，不间断的巡查，确保没有采摘的桃园的安全。这些留在桃这个树上的桃不是还没成熟吗？等成熟之后就可以再采摘了。村子空了，水气浓了，远山笼在烟雾里，但是关上村的田间地头，巡逻车仍然在一趟趟的穿行。咱们的基层工作者们真的是用汗水和温情，也守护着咱村民朋友的钱袋子。
1: 哎，我觉得这特别的好啊！在我们首先要确保人身的安全啊，在确保安全的同时，正是因为有这么多村干部，有这样多的网格员哈、来确最大力度的保证大家的钱财不受太多的损失。
0: 这是我觉得把村民朋友心里最焦虑的一件大事给办好了。
1: 我记得是不是去年你也去过这个田间地头？
0: 是因为去年的时候有一些玉米地也是受到强暴雨的影响，导致不能烂在地里啊。
1: 对啊，
0: 所以当时有很多的爱心车队、爱心企业其实都加入到了助农的队伍当中。我也有幸的见证了一把。
1: 有好多人是买了这个爱心的玉米是吧？提前把那些也算消耗掉。
0: 是，包括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去年还搭建了一个爱心助农平台，如果有爱心人士、社会各界包括企业人士有意收购咱的玉米，其实都是可以给大家去打通这条渠道的。
1: 没错没错。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身边的左撇子。齐颖阳说我爸和我爷爷都是。然后五月槐花香说身边人干嘛呀，我自己就是左撇子。
0: 又来现身说法了哈，左利手的朋友们，今天咱们都过节了，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也来说说您作为左撇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您日常的一些使用手的发力习惯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分享一下。不喝水的鱼儿说，我妈妈吃饭写字儿都用右手，但是她使剪刀是用左手，这算不算左撇子呢？
1: 算吧，
0: 也算吧，某种程度上算。
1: 因为我反正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长。

0: 但我们小时候
1: 我就站右边。
0: 哦，您就站右边
1: 是吧？
0: 我们反正都是集体活动，不是说吗？
1: 我
0: 们玩北京小细腿儿。北京小细腿儿是我们石家庄非常流行的一种皮筋儿跳法。
1: 行行行，小妞说了，哎呀，我闺蜜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半左撇子，写字儿的时候稳稳当当，用右手一笔一画写的工工整整，可是一到吃饭就切换成左手持筷的模式，动作麻利又自然。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我一般不坐在她边上，否则筷子容易打架。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在国际左撇子日期间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身边的左撇子。今天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日子啊，国际左撇子日，
2: 而且今年是第50个国际左撇子日了、
1: 第50届了是吧、应该年头比较长。您身边有没有一些左撇子，或者您家人就是左撇子，或者是您自己就是、有没有

0: 兼顾。
1: 原来说困在算法里的外卖小哥，
0: 是
1: 他有的时候真的时效性催着他一路快跑。
0: 现在好像终于有了一些解法。
1: 对啊，就是有的时候人说我不是想闯这红灯，但是时间真的要超时了，对吧？等灯停表具体什么流程哈？就是当骑手在交通路口等红灯的时候，页面。

细节呢。8月11号的上午10点钟，空气当中热浪蒸腾，生鲜超市的配送员老李小心翼翼地骑着车来到了这个骑手之家。哎呀，我这刹车有问题。前几天啊，老李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辆旧的电动车，在买车的时候就发现这辆车的刹车有些松软，而停车的大撑也无法正常使用。修车师傅吴兵顶着烈日捏了捏刹车把

里，觉得对咱们挺好，就拿了几个娃娃过来。而在货架上，记者发现有11个各式头盔，没有包装膜，但成色挺新，那都是外卖员和快递员送给店里的。雷旭东说啊，骑手的工作流动性比较大，有的骑手决定不干这行了。

0: 了，恭喜恭喜啊！
1: 瞧瞧，
0: 观察观察，我觉得甭管咱孩子用左手使右手使都没问题，
1: 嗯，
0: 只要平安健康快乐的成长就都挺好。
1: 然后他还没说，这还有一条是之前说的，
0: 嗯，
1: 说我就是左撇子，
0: 对对，
1: 从小呢就这个念过了啊，
0: 念过念过了，
1: 哎，反正总之挺好啊。
0: 所以人家。

0: 我虽然右手靠近挡把儿，但我也要左手挂挡吗？
1: 我觉得这个图片有点这个夸大之嫌疑。
0: 对对对，
1: 咱虽然是左撇子，咱右手不是残废呀，对不对？
0: 嗯，
1: 对吧？你像美哲是左撇子，他右手有时候还挺灵巧的。
0: 对啊，刚才说时检的，包括我其实考驾照也都是用这个右手挂挡。
1: 对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要去一些英制国家开车，什么什么英国呀、澳大利亚，
0: 人家是右舵，
1: 右舵呀，就是你的。
0: 哎呀，那我应该开得更好了，要这么说的话，
1: 是
0: 吧？那我就顺了手了，可以用左手挂挡了。
1: 你那个门你都找不着往哪边开。
0: 您别说我到英国找不着门，我就是第一次蹭您那车，我都找不着您那门上的把手在哪儿。
1: 反正总之这个东西确实比较复杂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身边的左撇子，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宾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3: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2: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您身边的左撇子啊。今天也是国际左撇子日啊，挺有意思的一个节日啊。您身边有没有一些家人呢朋友是左撇子，在生活当中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5: 哎，

0: 参差不齐。
1: 嗯，
0: 郭艺兴当然是化名啊，是一家户外俱乐部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俱乐部的领队之一。他就跟记者说，正规户外徒步团一般每十人就得配一名领队，分为前队、中队、收队三类。前队呢也叫主领队，处于队伍最。

0: 都行啊，会使用户外徒步软件，走过一定数量的户外路线，体力好，会拍照，责任心强，能提供情绪价值。
1: 嗯，确实门槛不算太高。
0: 那是相当的不高。
1: 嗯，
0: 北京市登山运动协会副会长胡松介绍说，虽然户外领队这个职业啊已经取消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但是呢也有相关的能力资格认证
1: 啊。
0: 中国登山协会针对山地户外指导员建立了培训和考核体系，他的培训课程和户外领队所需要的能力十分契合哈。通过考核后获得的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书是目前行业内最具权威的领队能力资格认定。胡松说，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书有初级、中级、高级之分。初级证书呢，主要是针对单日不露营的那种哈，山地徒步路线。中级、高级路这个证书呢，则涵盖好几天、多日、多项户外运动以及更复杂的环境下的活动组织和技能这个指导。那胡松也说，有的户外徒步俱乐部不是旅行社，也不是体育公司这类法人主体，而是个人以社群形式开展活动，开个微信公众号，建个微信小程序，就开始招揽客户。
1: 这首先经营资质上就很不合规，很不正规。
0: 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个草台班子。
1: 那有点这意思，
0: 对吧？胡松建议，户外运动爱好者报名前，除了询问领队具备什么资格证书之外，还应该在报名时查看一下户外俱乐部的营业执照。
1: 我觉得今天这个胡副会长给我们提的一个醒儿，我今天也是长了不少的知识啊。这叫什么？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书。如果您想看一个领队是不是具备基本的一些能力，您不妨参考。我觉得有这个证书，起码更靠谱一些。
0: 那是啊，我们也是希望咱们大家有的时候挺好的一件事，开心出去玩，户外穿个月啊，挺好。但是呢，别把自己的生命危险这个置之不顾。
1: 对
0: 啊，千万别让不靠谱的领队和草台班子把您陷入险境之地。
1: 而且再提个醒，如果您看看临近的天气预报，如果发生一些比如说要下雨或者有其他的一些不太利于登山的天气条件。

0: 你看，起码我通过两次学习，我就知道了。
1: 嗯，
0: 是丝棉还是棉丝来着？您把我搞乱了。
1: 记忆只有鱼的时间，
0: 可能还不到七
1: 秒。算了吧，我刚说完。
0: 是棉丝是吗？
1: 不重要，
0: 不重要。
1: 是什么你也没见过。
0: 行，来说车衣的事儿。人家李女士说啊，有的时候下班回家忘记盖车衣，第二天不仅骑着湿漉漉的车去上班，而且呢还得担心充电器有。

0: 知的。记者啊，也就进行了一番查询，发现咱北京市2023年7月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服务规范当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大家一块听听啊。它叫做交流充电桩未设置在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的，应当具备遮雨措施。场地管理方应定期开展专项安全检查，确认防雨设施齐全。不过呢，这个规范并没有就什么是遮雨措施，什么是防雨设施做进一步的说明。李女士看了这个服务规范当中的规定，就问啊，说我就想知道，只在充电口装一个小小的防雨帽，这算不算防雨设施齐全？难道我们这车辆的其他部位就不需要防雨了吗？你比如说这个车座子
1: 啊，你要这么说，它有没有？有，管用吗？
0: 哎。只有充电口有这么一个防雨帽，
1: 哎，
0: 你说万一啊，这防雨帽还坏了，我们的充电口再被淋坏了，维修费谁出呢？北京市城管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刚才啊，记者查询的那份文件《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服务规范》属于咱北京的地方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呢叫推荐标准，意味着它没有强制性。规范当中提到的应具备遮雨措施，针对的是充电桩等充电设施本身，不包括顶棚等等停放场所的设施，这是相关的解答。而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

0: 地。如果加盖雨棚确实有困难，那管理方也要常态化的巡检，及时更换破损的充电口的防雨帽。而且呢，你看，就刚才说客观条件一那个标准不是强制标准，二有一些地方确实不具备加盖雨棚的条件。那你说说回到底啊，咱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说我天天淋雨，我这个电动自行车会不会淋坏喽？
1: 这得问问厂家。
0: 记者也帮着去问了，记者咨询了多家主流电动自行车的厂家，客服人员都表示自家车辆的整车和电池都是具备一定防水性能的，像短时的淋雨一般不会直接引发故障，而长时间的泡水则会造成损害。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啊，充电器不防水，这个是不能淋雨的。所以维修人员建议咱们的居民朋友可以使用车衣把车头、充电器这些关键部位给它盖住，尤其是充电器，您也可以在网上买一个专用的防雨罩，在网上能买到充电器的专用防雨罩。
1: 所以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规范属于地方标准，而也是一个推荐标准，不是强制性的啊。所以以后在办好事啊，做这个充电设施的时候，能不能够做得更为的丰富一些，
0: 要考虑一下，尤其是在夏季这样多发高多雨的时段，咱们真是得考虑一下电动车的安全嘛。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

0: 那您说为什么是不幸中的万幸？
1: 对对对，
0: 倒的地儿都比较安全。
1: 8月11号中午12:05，一名男子刚走出地铁站，穿过马路，毫无征兆，哐当倒路边了。
0: 嗯，
1: 倒那个位置啊，距离北京急救中心大楼只有不到100米。
0: 说实在，我要是一路人，我就赶紧奔进急救大楼，赶紧叫这个专业人士出来救啊。
1: 那哪个地铁口啊？
0: 我还没去过，但我就说万一遇到这种情况，我要是能
1: 不足百米啊，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的近的啊。热心路人立刻奔赴北京急救中心求助。这时候中心正好有几位医护人员开完会，
0: 你看
1: 闻讯之后冲向了事发地点，一边快速为患者查体，一边启动了应急响应，通知楼内西城急救中心站的值班车组。

0: 来进行了现场进行了对接，反正最后呢也被转入急诊深度治疗啊，转到综合医院继续治疗，最终也是救下来了哈。
1: 哎，真好。
0: 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这天儿啊，虽然说今天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但是还是在伏天当中，是吧？
1: 对，而且咱们虽然北京已经立秋了，但没迎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所以还是有很大概率会有高温高湿的天气。
0: 对，其实据说新港啊，我采访的一些专家都会说，前期都会有一些提醒信号，比如说哪这个可能忽略了，后背疼，牙疼，都有可能是心梗的求救信号。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各位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有不舒服及时上医院，哪怕做个心电图，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简单的。
1: 是，尤其是有一些慢性基础疾病的朋友，就更得在这样高温高湿的天气下，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啊。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人金豆妈说了，和平门呢？和平门地铁站出门就是急救中心。
1: 要说虽然是生活当中非常意外的一次倒地，但是你看及时的得到了救助啊，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来说说今天的主话题吧，今天我们来聊聊国际左撇子日，您身边有左撇子的朋友吗？您和他之间有什么样有意思的互动，有意思的故事，或者您本人就是左利手的朋友，左撇子朋友也可以来聊聊天啊。
0: 1737说，我女儿就是左撇子，她做什么事儿都用左手，我最不敢看的就是他用左手拿刀切东西，
1: 这是你知道这家
0: 太别扭了，这个
1: 我觉得这是家长心态，就担心会不会就是切着手出意外，都不敢看。
0: 这都是亲妈，
1: 亲妈亲妈。八通线说，我媳妇儿是左撇子，但在家摘菜做饭可厉害了，用左手烹饪出来的美味也丝毫不减风味啊。
0: 左手做饭应该没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顶多你拿。
1: 那你想左手做饭，肯定也涉及到是不是左手切菜，然后人左手摘菜，左手颠勺，那不都是左手得发力吗？还得干点精细活。
0: 不是右手颠勺吗？
1: 那没准人左撇子是不是左手颠勺？
0: 那你那个铲子拿哪手？
1: 那你就是你要左手颠勺，那右手就弄铲子呗。反正我也不会做饭，我就是我就想象一下，这样安排挺完美啊。
0: 哎呀，
1: 如果这位朋友要说是咱老听友呢，呼吁一下，今天给咱们左撇子朋友放假一天呗。
0: 哎，就当美哲今儿没来。
1: 不能不能，咱节目还差一分半钟就下节目了，您跟我说今天算我没来，我不能接受。
0: 这不是人家如果建议的吗？
1: 我们今天过节呢，你让我们心里高兴点，李凯老师。
0: 哎呦哈，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哈，
1: 0211说，我老伴是左撇子，其实啊用剪子，他用过的剪子我实在使不好，我使过的剪子他也再也用不好了。这个说用剪刀方面是特别明显的左撇子。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妙的现象啊？
0: 我估计他是因为用

0: 成小事，您听好了。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2: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48台精品集结京城，六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

现。所以如果这些区域出行呢要特别注意防范。那城区呢有些地方短时间内在明天的傍晚前后可能也是有短时的那种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所以如果长时间户外出行呢最好雨具随身携带。那明天总体上气温体感呢就是最高气温31度，中午前后呢还是有些晴晒闷热，早晚期间都是22度左右，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双休日天气目前来看，周六15号受弱冷空气影响，白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周日是以多云为主，山区预计呢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这两天都是30到31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所以大家周末出行也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提前做好安排。

0: 行，预计晚高峰交通压力大，请市民朋友关注实时交通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优先选择绿色出行，尽量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
1: 当前

0: 庄村、西营村四个村庄率先试点建设花园村庄。大兴区李前镇董各庄村在去年建成了花园村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志秀介绍，
1: 我们村原来没有产业发展，就是依托李贤镇这个流转土地，就拿点土地流转的钱。我作为这届村书记，村庄的发展变化这么大，我也特别欣慰。
0: 今年5月，本市发布的第1号总林长令有明确提出建设花园。

0: 智能速度提醒、逆行识别、绿波通行这五大功能。
1: 这场多方面对面的协商对话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平台算法正在从单纯的效率导向转向兼顾安全与权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毅表示，
2: 对于我们国家的平台企业来说，由于

0: 外，所有竞赛及其他竞技项目均需机器人完全自主完成。场景赛以全自主方式完成，分数权重系数为一，遥控方式完成系数仅为 0.5。 比赛难度提升，比如体操、武术、体育舞蹈加大难度系数。
1: 姜广志表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还是全生态的产业会客厅。机器人练好这些最后一米的手艺，就能得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得了赛场就进现场。赛后冰丝带也将打造成为永久的赛训基地，供各个赛队日常训练使用，还将开放参观研学，提升青少年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认知水平。
2: 再来关注，近期有游客关注到大熊猫萌兰的盗走行为。北京动物园今天通过官方微博发文回应说，经过初步观察，盗走行为发生在萌兰玩耍活动的过程当中，是短距离退行，暂时没有发现连续反复盗行的情况。目前饲养员已经对萌兰的行为状态加强了观察，遇到了非预期重复行为及时进行温和的干预，转移它的注意力，优化环境和食物丰容，同时调整室内外空间轮换与串门的时间，提供更多的活动选择，保障动物福利。接下来兽医与饲养团队将长期跟踪行

0: 蓝天保卫战方面将重点聚焦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过程，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在155规划基数，也就是30微克每立方米的基础之上再下降 10%， 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
1: 夏夜路边的烧烤摊，居民楼下的餐馆烟火气十足，但是油烟直接外排，让很多楼上的居民苦不堪言。即便

0: 台风的活跃季，八月台风生成的数量与登陆我国的个数都居于全年的第一位。
1: 数据显示，我国八月平均有 5.63 个台风生成，其中 2.3 个登陆我国。近期台风密集，总体呢也符合常年的规律。历年八月台风生成数量最多的是1960年，多达14个。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之前的预测，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背景下，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会偏多。
1: 我们再来关注国航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昨天下午从北京飞抵乌兰巴托，标志着国产大飞机首次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正式迈向全球商业市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0: 比下降 2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说，
1: 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

这种测量也拿了这个过去的就是比较近的一些诺贝尔奖啊，然后也算是这科学界里面的新闻。但是如果大家去真正关注引力波的话，你就知道说引力波为啥早就被预言了，就是爱因斯坦那时候就预言了，但是现在一直到21世纪啊才真正的被人类探测到以及去验证它。原因就是引力波实际上是个非常非常非常微弱的东西，这个两个黑洞在宇宙的另外一边发生巨大的碰撞，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宇宙学的事件，它的引力波传到地球上来需要极其精密的探测装置才有可能探测到，那个传到地球上的引力波甚至不及我从那个机器旁边走过我产生的引力对这个机器的影响那么大，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难探测的东西，然后无数

按照当年的标准来说，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是杞人，因为现在是一个这个信息传播极其便利的一个年代啊，跟过去说我们一个什么消息只能口口相传这种传播完全不一样。一个一种消息就可以迅速的在社交媒体上啊、互联网上啊，在就形成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传播，符合了我们一些信息传播的一些基本规律。在这种前提下面呢，就是大家对于一些可能带来风险的信息的这种关注，这是处于我们本能的，对吧？我们即便不是人类，其他的动物也会对那些可能存在风险的那些信息是格外关注的，对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在大草原上生活的什么羚羊，对吧？你如果有点风吹草动，大家肯定会第一时间停下来，然后去关注一下周围是不是有风险。是不是有危险的逼近？然后呢，这种作为一个群体的生物来说，最好的去验证这种东西的，就是验证这种风险的方式呢，就是把这个信息传出去。如果也是个假信号，对吧？是虚惊一场，那也就罢了。但是如果是真的呢，对不对？它就会减少这种被危险侵害的这种风险。那这种模式呢，其实在我们人类诞生的这100万年的时间里面。

0: 会带来很多的风险，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种的。其实如果你关注这一类新闻的话啊，这种消息啊，这种假消息会经常的出现，反复的出现，同一个东西啊，就同一种形式连变都不变，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背后呢是有一些传播学的逻辑的，包装的非常的煞有介事，对吧？就搬出来了很多好像大家看不太懂的一些理论，甚至搬出来了一些所谓的权威机构，但是这些呢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它都是无凭无据的。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事儿？我觉得更重要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大家的整体的科学素养。
1: 那大家遇到这类科学谣言，怎么样才能够快速识别不上当呢？寿陀也为我们提供了建议。
0: 我觉得首先判断的方法就是判断他们是不是靠谱，就首先看他们的发布的来源啊，尤其是这些新闻，如果它是一个真的会有一个风险级别非常高的涉及到的一个真正的公共安全的一些事件的话，应该不会是在大家在这种各种个人的或者是这种没有经过认证的这些号当中发出来，它应该是权威机构发布的，对不对？相信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风险的话，它应该是各种官方机构和权威机构来发布的。那我

这些问题。另外呢，也是我们做传播的同行，也是需要的努力的跟上这个，跟上他们的节奏，然后更多的去做一些知识的传播，知识的普及。

0: 有手机的时候还应该会怎么过，它不会发生什么特别大的变化。所以说各方面吧，让大家提升这种抗信息焦虑的能力，以及去甄别信息真假的能力。简单的来说就是先去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先别着急传播，先着急去先去搜一下，或者是说现在各种这个 AI 工具也非常的多，对吧？可以去问一下 AI 工具，然后看看它能够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去辅助自己的判断。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些小办法吧。
1: 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股市，今天市场冲高回落，三大。

0: 行管理，届时临时避险车辆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优惠政策。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为保障道路交通的通行需求，请各位车主尽早驶离道路临时避险区域，共同维护城市交通秩序。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则称是泽桌岛。这是普京第一次视察南千岛群岛。
0: 据报道，普京的工作行程从视察亚斯内鱼类加工厂开始。普京登岛之后，与水产品加工厂的员工进行了交谈。克里姆林宫发布的消息说，普京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随后，普京参观了当地医院及学校，并和学生们进行了交谈。
2: 普京这次不是在莫斯科表的态，而是直接站到了泽桌岛的水产品厂去尝鱼子酱，跟学生握手。俄媒特意强调首次登岛。在日本的主流叙事里，北方四岛是所谓

0: 去视察访问，能够说明呢，俄罗斯对日本北方四岛的政策，俄罗斯对他所主张的南千岛群岛的政策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就用普京的话来说呢，那就是俄罗斯的土地虽然广袤，但一寸也不多。
1: 据报道，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就俄罗斯总统普京登岛访问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2: 公开资料显示，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没有缔结和平节约条约。那么现在普京前脚在萨哈林说日本制裁俄罗斯毫无根据，后脚登岛，日本外相呢却只敢强烈抗议。从日本的外交筹码上来看，现在日本手里还有没有能换回一点谈判空间的牌呢？还是说不签合约加跟着西方制裁俄罗斯已经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呢？钟永生教授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0: 日本呢，我觉得总的来说呢，他没有太多的牌，他是呢在等待时机，等待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失败，这样呢能够给他带来收回北方四岛的契机。那俄罗斯呢心知肚明，所以呢采取了这样一个呢针锋相对的政策来展示自己在南千岛群岛领土上的强悍姿态，让日本感觉到呢没有收回来的可能性，没有插手的余地。俄罗斯就靠这种强势外交、强势的这样的政策信号恐吓对方。但是呢，日本他的政策呢是有粘着性的，就是他不在乎你一时的恐吓，他会呢和你死磕到底，等待你自己露出破绽。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积极参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让俄罗斯变弱。实际上呢，他是想通过这种制裁以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消耗，等待俄罗斯自己露出破绽，露出马脚，然后呢他再采取最有利自己的政策。
1: 那么日本喊了这么多年的固有领土，俄方总统都上岸了，未来一两年北方四岛问题在日本政局里又会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周永生教授的观点。
0: 对日本来说，北方四岛它没有太多的主动权，最主要呢就是北方四岛一直呢为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所占领所控制，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没有太多的活动余地，它一定要呢不断的争取不断

0: 6份呢存在欺诈嫌疑的申请已经被识别并且驳回。
1: 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在纽约联邦法院遭到起诉。美国非营利组织新闻自由基金会和美国新闻网站拦截

0: 并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2: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

0: 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夫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

0: 元。
1: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应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

0: 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两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1: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

安安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

0: 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三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2: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3: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

0: 已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6: 本期嘉宾吴小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1: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著名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小凡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心脏，包括心脏支架的话题啊。首先欢迎一下吴教授，您好。
7: 你好，主持人。非常荣幸。
1: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主要来聊的是心脏支架哈。其实说实话，到了支架这步，其实是我们的冠心病比较严重的一个处理措施了，是吧？
7: 应该说到支架这步，就是冠心病已经开始接受治疗了。
1: 接受治疗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请您来给我们简单先科普一下冠心病哈。我们经常在这个科普当中，包括体检报告当中哈，听到一个词叫冠状粥样硬化啊。粥样硬化，真的我们这个血管里边像粘稠的粥一样吗？
7: 您提到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哈，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人一直在问，就是冠心病的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么它的其实病变的位置呢，是在冠状动脉上。
1: 动脉上啊。
7: 哎，动脉上，给心脏供血的动脉上。而这个动脉的话呢，它的表现的特点叫粥样硬化。粥样硬化其实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它是一个斑块的一个表现，只不过我们在显微镜下我们看到的像粥一样的东西。
1: 真像粥一样的。
7: 对对对，粥一样东西。那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咱们心脏血管的内皮受到损伤之后，脂质成分沉积到血管壁上，然后形成了这个斑块。那么在斑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泡沫细胞等等不同的炎性细胞。这些呢，就是在排列上就像粥一样，所以叫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斑块。那么我们的冠心病呢，其实它的病理原理哈，基本的是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最终呢，因为这个斑块的形成导致的血管变得狭窄，那么血管狭窄之后，我们的供血就少了。心脏供血少了之后，就会引起由于缺血造成的这样一个冠心病。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你的这样分层、
1: 嗯、
0: 就是高危极高危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它也会造成可能有的人不必要的恐慌，他就会在想，难道我是高危，我是极高危吗？所以这一块呢可能确实还需要这个看一下医生、
1: 嗯、
0: 哎，医生来判断你到底是属于在哪个层面、
1: 嗯、
0: 你是属于高危极高危，然后呢告诉你应该控制在哪个范围更合适。
1: 所以这个找大夫来进行一下判断啊，然后呢
0: 因人而异的、
1: 哎、因人而异。

0: 特别密切。那么如果改变生活方式，对于甘油三酯来说它的改变非常明显，
1: 非常明显，
0: 我少吃多动，对吧？但是呢，胆固醇它不同于甘油三酯，它不光有外源性，它还有相当一部分内源性，就是我经常和我的病人打比方说，你可能不吃不喝，

0: 可能还要结合前面我们说的分层，
1: 嗯，
0: 你在不同的层面如果确实超高了，超出了标准，那就需要结合药物治疗。
1: 嗯，所以这个吴教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是说原来有经常会说，那我以后忌口，那些高热量、高油脂的什么食物我都不吃了啊，然后每天就开始走路，每天走2万步。其实对于我们低密度脂，尤其是像低密度脂蛋白这种降低，它不是完全能够起到效果的，
0: 不是
1: 啊，要靠一些药物的干预啊。
0: 对，是这样。嗯，
1: 这个有人说这个我是怎么进行药物干预啊？我这个。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医生呢，他能够知道，就是首先要知道你的基础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然后呢，要知道你这个就是对于您个体来说，我应该把它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合适？那根据这个情况的话呢，大概要下降多少幅度？这是医生是比较清楚的。那么我们不同的他汀，有的叫做高强度的，有的叫做中等强度的。那么它的下降的幅度是大概我们是有个范围的。所以我们会根据你的基线情况去选择这个他汀。另外呢，我们还结合一些具体情况，比如说他汀有的是脂溶性的，有的是水溶性的。如果说有的肝功能不是特别的好，可能我们要尽可能的少选这种脂溶性的，要选择这个水溶性的，相对更加安全。那么就是一定我们选择一定是跟我们的下降幅度还有包括可能发生的一些副作用，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在里面，然后去选择最适合你用的。当然现在呢，我们现在除了他汀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降脂的一些药物哈，包括胆固醇吸收抑制剂。那么这个对于这个肝功能或者肾功能不好的，可能它比较合适，因为它只不过是在肠道去抑制胆固醇的重吸收。

0: 性的降脂针，
1: 哎，
0: 降脂针我们现在有好多的这个不同的品类，有两周一次的，有半年一次的。那么降脂针的话呢，它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他汀。

0: 那吴教授，可能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医学的依从性啊，就是您像他丁，他可能经常得要去您那儿做判断啊。
1: 嗯，
0: 像那种针啊，半年据说打一针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1: 嗯，
0: 那可能很多人选择那个半年一下就解决很大问题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不用频繁去医院哈。
1: 那个也看适应症，
0: 也看适应症。
1: 对，他不同的人群，他的适应是不一样的。
0: 嗯，所以这个还是找大夫来判断啊。包括像他丁，咱们同时说他丁，就是因为好多人都会说他丁。哎呀，到底安全性能怎么样啊？这个药可能这几十年啊，这个上市以来，那到底对我们的肝肾功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都比较担心啊。甚至于有人说，哎呀，你看我这血脂吃完了之后呢，我是就盲吃下去，反正上医。

0: 会看离子等等这一系列这个安全性的改变。如果这些指标都很好，而且通过你第一次吃药我们摸到的一定的规律，你大概能降多少，那么我们会有个预判。那后续的话呢，你可能就不需要三个月来两或者四到八周，你可能间隔半年时间。如果你非常的稳定，一直很稳定，那可能只间隔时间是一年。但是一定要复查，
1: 一定要复查，
0: 一定要复查。对对，还有
1: 不能就闷头吃下去，
0: 就是闷头吃下去。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呢是认为我复查的时候，哎，我这连续好几次复查都达标了，我这特别好啊。就是第一个问题，他会我能不能不吃药啊？
1: 哎，能不能停？
0: 对，能不能停药？经过我们很多惨痛的教训哈，基本上停药会反弹的。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个冠心病动脉硬化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它不像感冒。

0: 觉得就是你拿着这个处方，你去就近的去看，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都有指南，大家都非常清楚该怎么去做。但是如果就是比较严重的，你不光是血脂高这些危险因素，而是已经有疾病，比如说你有冠心病了，甚至你心梗了，那么我们在最初的随访啊，甚至你做了介入治疗，比如说放了支架了哈，那么我们在最初的这个治疗阶段，还是需要到这个最好到这个
1: 三甲医院
0: 来进行这个调整用药，来进行监测。当你的这个用药方案比较稳定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介入了病人，我们一般随访是一年的时间，放的支架病人，一年之后基本上他的那个治疗方案是相。

所以现在的个性化的治疗啊，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也是希望啊，预防这种慢性病哈，这个可能需要一块来努力。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著名的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晓凡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简单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关系。

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持续走高，外卖小哥等红灯将补时，美团在京上线等灯停表首个正式版本。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航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昨天下午从北京飞抵乌兰巴托，标志着国产大飞机首次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正式迈向全球商业市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0: 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
1: 乘用车产销也出现环比、同比双降的情况。七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24.6万辆和226.8万辆。乘用车 B 级及以上市场新能源表现好于传统燃料。
0: 从1到7月份来看，传统燃料乘用车中 A00 级、A 级到 C 级销量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目前销量主要集中在 A 级，累计销量359.2万辆，同比下降了17.8%。新能源乘用车中 A00 级和 A 级的销量呈不同程度的下降，目前销量主要集中在 B 级，累计销量237.8万辆，同比增长了17.9%。
1: 新能源汽车产销持续保持增长，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
0: 七月份当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8%和23.7%。1到7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
1: 陈世华表示，当前我国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
0: 七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比上月呢又增加了0.6%，同比是增长了81.3%。七月份当月的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了5.7%，同比增长了1.5倍。传统燃料汽车出口49万辆，环比下降了4.6%，同比增长了40%。
2: 记者从美团了解到，今天美团上线外卖骑手等登停表功能在京首个正式版本。目前已在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部分道路进行试点路测。北京外卖骑手等红灯时间将逐步实现单独累加计算，并在配送时间中顺延，也就是说，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美团骑手安全产品相关人士介绍，数据和产品对接今年内会持续开展，暂未覆盖区域，正在加紧推进落地工作。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由本源量子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研究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参数空间扩展受阻相位门方案，成功破解了超导量子计算领域长期存在的速度与保真度相互制约的难题，让两比特量子门在保持高速的同时大幅地提升了精度。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物理顶级期刊《物理评论快报》。实验验证工作在我国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上完成，

可谓是苦不堪言。那为了能够缓解大家这个过敏的症状，那其实咱们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呢，这些年从控增量降浓度的角度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防治花粉。而在我们的科研方面啊，也会有很多的相关的科研工作者开展了花粉治理的科技攻关，他们会选育一些无粉或者是少花粉的植物品种。那这两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特色林木遗传育种研究室主任刘国斌老师，跟我们聊聊他和他的团队在参与原百育种过程当中如何做到选品种控花粉的。那欢迎刘主任您。

爱这些的话，它是都是一个那个原板的通称，它是通常说的话就是一个高大的乔木。对于原板来说，它是分布比较广的，在我国是因为它抗逆性比较强，几乎分布于我国的华北、华东、西南等各个区域都有，栽培更是遍及了全国了。而且这个树种从植物学角度来讲的话，它因为是四季常青的，而且树冠比较高大，坚韧挺拔，而且抗逆性比较强，特对于北方地区来说，特别是适合冬季绿化美化，而且也是首都冬季绿化的一个主力。而从另一个方面，从生态学角度来讲的话，原柏我们可以称它为一个超强的战士了，因为它抗逆性比较强，既耐阴又耐寒，还耐热，还有耐瘠薄。而且在北京，特别是北方西北地区、华北东北地区，特别是在一些困难立地的绿化生态修复中常常用到。而且它这个就是成活性成活率比较高，而且它本身也有制尘降噪的作用，因为这些原因原柏的分布才比较广泛，而且它还是北京的原生树种。其实我们如果认真观察原柏这个树种的话，可以发现它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原柏分雌株和雄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树和母树。其实母树的话就是能够形成产生雌球花，然后只结球果产生种子，而公树的话就会产生花粉。从今年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形成一个雄球花，到今年冬季进入休眠。

择上，偏向于选择一些比如抗力性比较强、生态性适应性比较好的一些树种。那个时候的话，乡土树种杨柳迂环春就比较突出。当时的主力就有圆柏、松树、杨柳树、国槐、白蜡等等。这些树种当时也是为北京绿化覆盖率的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至于北京地区城区究竟种植了多少原版，目前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统计数据，但是在。

0: 就是因为原版的《熊出》，这里面其实有三，一个方面是原版本身，一个方面就是环境，一个方面还有我们人。
1: 咱们逐一来说一
0: 关
1: 说。
0: 于其原版本身来说，原版的一个《熊出》有四个特点，一个就是它的传粉，因为原版的传粉我们看到的它是一个风梅花，依靠风力来进行传粉，而像我们春天看到的桃花、梨花、杏花等等，它属于一个重梅花。这类的花粉有香气，它可以吸引昆虫，比如蜜蜂，来协助它完成的一个传粉受精的一个过程。原版它是属于风梅，它没有香气，不能吸引昆虫，所以它只。

0: 而且它这个花粉极轻，所以的话，它就可以借助风力在空气中进行较长时间的传播，这是为了更好的提高这个授粉受精的一个概率。
1: 又小
0: 其
1: 又
0: 实
1: 轻
0: 刚
1: 哈。
0: 对对，其实刚才主持人您也提到了，其实网络视频上那个拍摄到的这个花粉的云啊雾啊，其实大家。

但是如果我们在春季倒春寒持续的时间长，然后散粉期就会延迟。其实倒春寒也有两面性，对于原本。

0: 又会带来了一个灾难，环境的因素。
1: 针对这样的特点，你是不是也提示我们那些过敏的朋友，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这个去年夏天的天气，以及今年春天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有意识的进行一些防护或者躲避。对，那第三点就是人的因素了。对，个人感觉就是人体对自我保护比较到位，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和外界的接触相对比较少，特别是对于一些长期在室内工作的来说。 其实对外界和外界接触少了之后，它自身的免疫系统会逐渐发生一个改变。这样的话，对于一些，比如花粉的事物本身它有一个容错阈值。打个比方说，我本身对花粉的耐受性可能在100，但是又有长期没喝的接触之后，自身的免疫系统发生了个变化，可能我在这个花粉耐受值不到100，而到80的时候我就产生了过敏反应。所以从我们那个这个角度来说嘛。 就是原版本身也没有错，它也是为了繁衍，但是整体来说，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改善环境，增强体质，这个才是关键的，因为你除了。

0: 也就是传宗接代嘛，他要给雌株去授粉之后，然后留下新的这个后代。那现在它的这个规律是不是就是有一些种子啊、这个比如通过花粉传播受精了之后呢，它就会继续有新的树种，不靠人的种植，然后去落地生根，然后去产生新的树，会是这么个过程吗？
1: 会的，它因为树种都要靠自己的种子进行一个种群的自我更新。
0: 嗯，
1: 没有了种子的话，这个树种会逐渐的一个衰退，直至灭绝。
0: 就是不光是人为的选育去种树，其实自然界当中对于原柏来讲，它也有自己的生存的规律，就是它自己会通过传花粉，然后去进行种子的落地，然后长出新的树，这也是一个过程，也是我们需要监测的。比如说每年它通过自然的这种繁育能有多大的量能够留存下来，这个我们有能监测到吗？
1: 目前这个不行，因为目前的话原柏它主要是一个绿化树种，绿化树种的话它和我们那个就是园林绿化，包括那个各种街道、各种那个小微绿地、公园，它和这个他们那个园艺措施是匹配在一起的。如果是在野外的话，它会存在一个种子的自我更新。

0: 设置也不利于它在城市当中去自我更新，主要是看我们园林部门的这种规划，然后我们去搭配组合，然后来把整个城市的这个绿化系统给它做好。
1: 而且说到过敏哈，我在这还想问问刘老师，您本身

啊，就是讲了原版的一个，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对原版关注一下，就是像您刚才之前提到的，可以带家人孩子在没有花粉的季节去观察一下原版，熟悉它这个过程，尤其熟悉它这个绒球花发育的过程，然后这样的话，对它的生殖发育期有了一个比较确切的认知之后，我们能够有效的去避免和它的一个接触，千万不要看到一些视频宣传之后，产生好奇心，我去亲身去感受，这样的话就是自找麻烦。另外一个，从我们自身来说，其实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按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有望再下降10%，白海豚来袭，暴雨中他们为85岁老人量身定制了一场转移。 C919 首飞国际航线，国产大飞机从中国舞台飞向世界时刻。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近期国务院出台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这是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第一部以美丽中国建设命名的5年规划。黄润秋介绍，规划设置了9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把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的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浓度、优良水体比例等指标纳入约束性指标考核，谋划了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建设等一批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黄润秋说，在蓝天保卫战方面，将重点聚焦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过程，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在

0: 天宫苑街道新店小区，这里不仅地势低洼，排水薄弱，还居住着86户共194名半地下室居民，长期位列街道防汛的重中之重。请听报道。
1: 我天天早晨起来看新闻呢。
2: 在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群众转移安置点，85岁的刘玉珠老人正在看着电视里的新闻。老人的家在新店小区的一间半地下室里，患有严重的肾病和糖尿病，子女不在身边。这轮降雨，大兴区一共要转移294名群众，刘玉珠老人就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大兴区天宫苑街道孩子脚溪底社区党委副书记李征说，
3: 他是经常要自己打胰岛素，胰岛素呢要存放在冰箱里边。第一次转移的时候呢，就酒店床比较软，也没休息好。然后呢，第二次的话，街道提前与酒店沟通，给他换上了硬板床。针对那个药品，也是提前跟酒店沟通以后，给他配备了保温的小冰箱。
2: 为了让老人转移的安心，社区把刘玉珠老人的方案单独列了出来，反复琢磨，专门给他做了一张量身定制的方案表。这也是天宫苑街道一点一策精准防控办法的缩影。
3: 我们采取的是一点一策的精准防控办法，街道呢给每一户需要转移的居民都配备了包保干部，上门发放了命脉卡，坐哪辆车，谁负责联系，酒店房间和转运车辆全部提前安排到每个人的那个人头。目前我们转移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了。
2: 在本轮降雨，大兴区需要转移群众一共294人，其中半地下室的194人全部集中在这个小区。这个1994年建成的老旧小区成了大兴区防汛的重点点位。天宫苑街道孩子脚溪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翔介绍，
4: 整体小区路面比外围的路面低了1.8米，最低的点位是低了2.4米，所以在整个的防汛期间，我们是重点要关注的这个点位。进入汛期之前，就会对小区所有的设备设施相应的一个维护检查提升，就是我们每个小区的单元门会做沙袋的一个码放，以防咱们地下室通过外围路面的积水进行倒灌。
2: 这些看似细碎的举动组成了一张守护小区居民生命安全的网。记者问刘玉珠老人这几天住的怎么样，他说，
1: 我非常满意，叫回去就回去，不叫回去就不回去，听政府的吧。
0: 最后关注国产大飞机，昨天国航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飞抵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首次开启国

0: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919 机长王岩向记者介绍，
1: 我的感觉还是我们的这个919这飞机还是非常的安全可靠的，整个这一路走下来，飞机给我们的感受也是飞行啊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完全胜任或者说是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0: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C919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在2023年完成了首次商业飞行。本次 C919 飞机顺利飞出国门，成为了国产大飞机从国内运营迈向全球商业市场的里程碑事件。中国民航新型智库专家韩涛表示，
2: C919 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

0: 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1: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2: 虚透了，
1: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看的都是营养不良，现在看的全是营养过剩，全是肥胖症，各大医院全开始开肥胖的这个门诊，
1: 嗯，
0: 其实就是营养太过剩了。这个时候咱这个所谓的传统啊，那贴秋膘不能直接照搬，就是咱这个贴秋膘和传统的贴秋膘是不一样的。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辟辟谣，把初伏贴秋膘这件事儿说透，怎么能顺时补养身体，又能拒绝油腻长胖盲目进补。
1: 嗯，没错，那我们就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2: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1: 欢迎来到快问快答。第一个问题先替大家问我们的孟大夫啊，这老祖宗传下来的贴秋膘到底是啥意思？真的就是吃肉长胖吗？
0: 哎，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过去的人咱大多数，你想农耕时代嘛，咱得耕种啊，
1: 嗯，
0: 都要从事这种体力劳动，夏天本来天气就热，胃口就差，出汗也多，劳动的

0: 刚刚说的这些其实就是年轻人的现状，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提到了啊，出伏之后我们到底是该轻补还是肥补呢？
1: 这个答案其实非常明确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补啊？要补，那这个补的作用是啥？叫做轻补为主，坚决拒绝这种肥补，这来个大肥肉，来个两碗扣肉，来个肘子，那你可真不行啊。出伏呢，其实不是立刻就进入了秋天，大家能感觉到虽然立秋了，可没有这种秋天的感觉。我们说这个秋老虎啊，肯定还会再热一段，暑湿也没有完全被退干净，咱们的脾胃功能呢其实还相对来讲比较弱，还没有到完全到了入秋开放的。有的时候说孟大，我这胃口太好了啊，还没完全开放了。这个时候我们一下吃这种太多油腻的、这种厚重的浓油赤酱的食物，就真的就是消化不了，容易积食，容易上。

0: 行，然后湿热重的人也不行，还有就是本身脾胃就弱，咱就甭说补了，平时正常吃饭那消化起来都困难，
1: 嗯，
0: 那恨不得都吸收不了，吃完了就得往叫什么，吃完了晚饭多一口啊，外边走一宿，为啥？
1: 还有这个说法？
0: 对，说太弱了，那整个消化不了，消化不动，所以这个时候你本身脾胃就弱。

0: 这个5+2的那少吃的那两天断食的时候，我也可以继续保持一个低的热量，既顺应了节气补养，同时咱也不会长胖，这两者完全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1: 嗯，所以说该不该贴秋膘啊？贴多少可能还是要根据您自身的身体状况来定。
0: 是的。
1: 好，那我们答疑完了，接下来就拆解大家贴秋膘最容易踩的4个大坑，看看您中招了没。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第一个误区，贴秋膘就得顿顿大鱼大肉，越油越补。
0: 嗯，这是流传最广的，也是最害

0: 而不是让您长肉，说哎我这顿贴今年秋膘贴的好啊，一下长了十斤那就错了。
1: 所以其实真正让人长胖的不是我们所谓的贴秋膘啊，是毫无节制的一些饮食。
0: 对，
1: 那第四个误区呢，有人说补品越贵贴秋膘效果越好，名贵的药材才叫补。
0: 哎，这个其实也是特别常见的一个攀比式进步的误区。尤其是家里孩子没在身边，想孝敬老人，上网一搜说哎呀一到秋天了该补了，人参、鹿茸、阿胶啊，各种名贵的啊，这个虫草啊，这个名贵的这个保健品，觉得我越吃贵的啊，我发朋友圈有面子，对啊，越吃贵的越补啊，一分钱一分货啊，发朋友圈有面子。不是说刚才说的这些人参、鹿茸、阿胶、虫草它不好，它一定是有它适合的人群。但是首先，大多数年轻人您不用这么猛。包括之前有一个年轻的姑娘说：“孟大，你说我买点人参，我说你吃了一定上火，你别买，你这20来岁，你这个体质真的吃不了，
1: 等会流鼻血了。”
0: 对呀、啊，然后而且本身有的人脾胃弱，说那我这老年人，那这您。年轻人吃不了人参，我80了，我吃行不行？啊，您本身有的人脾胃弱，他吃进去消化不了，反而容易有虚火、有积食啊，钱花了不少，身体没补好，这其实才是最大的问题啊！能理解大家这种想孝敬老人的心理，但是有的时候就怕咱好心办坏事儿。这些是其实药材啊，它也不是说不好，我们说要对症下药啊，有适合它的医生会给您推荐，会给您开具。但你说我自己就买回家就吃，有的时候体质对错了啊，真的会吃完流鼻血，我还真的看过这个啊，鹿茸泡酒，泡完酒了之后，然后年轻人说熬完夜之后，他觉得喝点这个鹿茸的酒，尤其是鹿茸，它是鹿茸里边还有点血，鹿茸的血加上鹿茸泡的酒，他觉得有温肾壮阳、强筋骨，然后包括这个强免疫力的作用。他给我看了他的那个宣传保健品的宣传，然后20多岁熬完夜之后，他说我喝点这个周末，然后跟我说一直在流鼻血上火。
1: 是的，所以我们年轻人很多时候选择朋克养生，比如说熬了个大夜，然后选择一些进补的食材，想让自己这个身体变得好一点，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是您要补啊，要温和的补，别一下子上猛药了，
0: 对，
1: 是吧？
0: 其实我们鼓励这些所有的说我有进补意识了，那证明您肯定是有养生意识啊、鼓励您这个意识。有的时候啊，这个补错了，不但花钱啊，还费了更多的功夫。
1: 是的，所以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啊，很多人会跟风网红的秋补食谱，不管

0: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首先我们第一个跟大家说的就是健脾补气的一个代茶饮啊，老几位好朋友其实大家啊经常在家里边都能用到，陈皮茯苓炒山药啊各五克，陈皮茯苓炒山药各五克，加上去核去皮儿的红枣两三枚，食材呢您直接冲洗一下啊，我们泡啊或者煮其实都行，泡煮的话都是15分钟左右，您就当水喝，其实它没有什么太怪的味道，还甜丝丝的，一个我们说贴秋膘的打底茶。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贴秋膘要养好脾胃，那么养好脾胃呢，我们说茯苓山药健脾和胃，陈皮呢理气开胃，把我们的胃打开，红枣呢补养气血，这就是一个既健脾和胃又祛湿，同时呢也能让我们的胃肠都

像铁棍山药，您切滚刀块，加上一把莲子，然后加上点生姜和少量的盐，您去包，包个40到60分钟。然后这会儿呢，鸭肉也非常稀烂了，也把这个山药莲子这种健脾的作用包出来了。

0: 晚餐啊，我口水直流啊，就是虽然可能听起来大家觉得很清淡啊，但是您看肉也有了是吧，蛋白质，蔬菜也有了，膳食纤维，主食也有了。
1: 对呀、
0: 哎、真的，我觉得每天这么吃啊，首先是好吃，其次呢大家每天这么吃一定是会养好自己的身体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孟大夫这一套下来，从喝的按的吃的，连这一日三餐的模板都给了、嗯、所以大家直接照着做就行、
1: 嗯、
0: 既能顺应时节补身体，又完全不怕油腻长胖，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啊，不只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年轻人也可以做起来。
1: 是的是的，而且啊，其实真的是我们说经常有句话叫病从口入，但其实健康也可以被我们吃出来、
0: 嗯、
1: 最后呢再跟大家嘱咐一句，咱出伏贴秋膘，贴的是气血，养的是脾胃，可不是让您长肥肉啊，咱也别老长体重，别被老观念给咱绑住了，也别拿这贴秋膘，我可知道当

0: 温和清淡的补养才是最好的养生。
1: 没错，养生从来不是跟风，也不是越补越贵越好，咱们慢慢调整，把脾胃养好比什么都重要。好，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0: 好嘞，下期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贴秋膘的本意是补气血养脾胃，当代人营养过剩，肥胖湿热脾虚易上火，人群忌盲目肥补。二，顿顿大鱼大肉，人人必补，贴膘必胖，补品越贵越好，均不可取。三，一健脾清补，日常喝陈皮茯苓山药茶，优选山药老鸭汤、百合蒸南瓜等清淡菜式。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

0: 演，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2: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

0: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

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0: 调频94.5兆赫，
1: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2: 这里是钟鼓楼，
1: 这里是中华民族园，
2: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1: 鸟巢，
2: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0: 调频94.5兆赫。
3: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1: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4: 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

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这时段的主要内容有：16国2056台机器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下周六开幕，三大外卖平台率先在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将不计入配送时长。到2027年，北京将建成100个花园村庄。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下周六，也就是8月22号到8月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运动会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与首届相比，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同时，赛项增加到51项，新增举重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和14个场景赛项，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本届赛事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

0: 朝阳、通州和经开区正式的上线试运行，后续逐步向全市推广。
1: 除了红灯停表，未来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的订单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在计算配送时长的时候，对于电动自行车配送以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来计算，在速度上放宽了时间。同时对于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还会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此外，会上美团还发布了全国首个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
2: 美团打造了团保交通安全智能体系，将逐步为骑手提供等灯提示、事故多发路段提示、智能速度提醒、逆行识别、绿波通行这五大功能。
1: 这场多方面对面的协商对话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平台算法正在从单纯的效率导向转向兼顾安全与权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毅表示，
3: 对于我们国家的平台企业来说，由于平台算法的迭代的特别快，前置性的协商手段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一个很柔和的这样

0: 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
1: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5: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4: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6: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4: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
0: 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7: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

0: 你个狗日的，居然跑到我的部队里来捣乱了。后面的话变得颤抖起来，一拳打在徐公道胸前还是轻飘飘的。徐公道的身子颤了一下，一把抱住何志军哇哇大哭。
1: 老连长，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呢。
0: 何志军推开徐公道，对着诧异的官兵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啊？别看他现在穿得跟个人似的，12年前他是二等功臣徐狗娃，在南疆保卫战当中他是侦察连代理副连长，他带着侦察小组在敌人眼皮底下周旋，给我们的炮兵指示了大量的目标。徐公道擦擦眼睛，
1: 哎呀，过去的事儿就别说了，老连长，我也不知道这是你的部队呀，我要是知道啊，哪敢这么招摇啊。
0: 妈了个巴子的啊，你丫头呢？怎么也不带来啊？
1: 我让她回学校去了，
0: 下次
1: 给我带来见见。
0: 何志军哈哈大笑，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10年后，老兵徐狗娃又见到了自己的老连长何志军，何志军还是何志军，徐狗娃不是徐狗娃了，他现在是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徐公道。12年弹指一挥间，人的命运就是这样无常。晚上，徐公道做东请何志军和耿辉出去吃饭，这个面子自然是不能不给的。两个人穿上便装出去，都喝了不少，徐公道还大声唱起了侦察兵之歌，上刀山下平原，我们是人民的侦察兵，刀山敢上，

0: 不是自由市场。至于如何具体处理呢，就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了，你们就别问了。谭敏刚刚下晚自习，就看见月龙他们又盘踞在光明桥头。自从林瑞走后，光明桥头这个地盘就被月龙他们占据了。谭敏赶紧调转自行车向相反方向骑，暗中一声口哨，月龙他们听见了就骑车过来，原来早就在门口安了人，就等他出来。没人敢帮谭敏，谭敏只能自己拼命骑，当然是追不过的，前后左右都是月龙的人，难听话和下流歌少不了。谭敏眼泪掉下来，他已经承担了太多的后果。黑暗当中，一棍子扫过来，正扫在月龙的后背上，月龙咣的一声就栽了出去。其余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棍子风一样的舞动起来，而且奇准，甚至当所有人倒地之后，那个玩棍子的人居然还有一个少林姿势的收手。谭敏眼睛一亮，林瑞。林瑞看着地下歪七歪八的败将们，把棍子扔在了月龙的身上。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妈的，找老子修理你们是吧？
1: 你，
0: 月龙呲牙咧嘴，你是当兵还是

我怎么忘了？不能打架的部队还能打仗，这是你的名言呐，这是你当年训我们的，我倒在你跟前说起来了。何志军摆摆手，算了算了，一句话而已，送给你了。玩笑归玩笑，这个林瑞还是要处理呀。是啊，这个林瑞呀，怎么总给我出难题呢？啊，他怎么就不能安生点呢？我要是把他给劳教了，好，有人有话说，瞧见没有，这是见义勇为的好战士。那我要是不管他呢，又得有人说，看看逃兵都不管，这部队是无法无天了。哎，凭良心说，你舍得劳教他吗？何志军眨巴眨巴眼，你问我干嘛？这还需要我回答呀？我有主意了。耿辉眼睛一亮，保准别人没话说，林瑞啊也能受点教训。下午召开军人大会，耿辉先说了军区通报嘉奖特种侦察大队新战士林瑞见义勇为的事迹，常委意见是给他申报三等功，并且强调这是好人好事，没必要掖着不敢说。林瑞在底下以为没事了，乌云就给他眨眼，他嘿嘿乐。下面我宣布对新战士林瑞不请假私自外出的处理决定。耿辉脸色一变，语气也变了，大家就听，这可是全大队最关心的。由于林瑞私自外出严重违反了军纪，所以常委决定给予他大过处分一次。同时，为了严肃特种侦察大队作战连队的纪律，林瑞从即日起调出特战一连。林瑞抬起头来，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耿辉的脸色很严肃，但是居然还喝了口茶。林瑞的心就跟着耿辉的咕噜声咯噔了一下子。耿辉咳嗽两声，还是那么严肃。从即日起，林瑞调出特战一连，到大队农场养猪。大家都想笑，可不敢笑，都有了一口出了恶气的舒坦。嫉妒心谁都有，这个都可以理解。你小子

0: 这一进屋子，林瑞就更难受了。虽然里边还算整洁，可旁边就是猪圈，这儿怎么住人呢？这种味道别说住人了，除了猪谁也住不了。但是走是没法走了，留下是唯一的选择，除非你真的不想当这个兵。而林瑞已经舍不得自己的帽徽和领花了，还有自己的列兵军衔，咬牙也得坚持。林瑞心一横，铺盖卷打开，然后就跟着老薛学习喂猪。老薛虽然刚才严肃的好笑，但是完成了刚才那么个仪式之后，就变得跟个老农一样可爱，林瑞的心情才算好点。虽然猪圈还是很臭，但是他已经学会了要把握着当兵的机会。晚上他给谭敏写信，忍着恶臭在台灯底下写：我现在很好，部队没有处分我，你别担心了，我还立功了，三等功，因为我救人。你在家好好学习，争取考上个好大学，我会在部队好好干。我已经教训了月龙他们，如果他们再敢找事儿，就告诉我。你已经是我的人了，我会疼你的。啪，没电了。林瑞急了：
1: 哎，怎么黑灯了？
0: 我拉了电闸。老薛上了自己床：
1: 我这写信呢。
0: 熄灯号已经吹了，睡觉。林瑞急了：
1: 哎，我说就咱俩人，你跟我叫个什么真儿啊？
0: 俩人也是部队，部队就得有部队的规矩。睡觉时间到了啊，睡觉。林瑞气儿不打一处来：
1: 你跟我这儿过班长瘾呢吧？
0: 狗屁，我当班长的时候你还吃奶呢。薛喜才也不生气，不一会儿鼾声就起来了。林瑞就在这鼾声和恶臭当中度过了他的养猪第一夜。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

又来一波送的更多，你也不能后悔。当然，如果男方送的聘礼想要悔婚也是不行的。而正值豆蔻年华的富商千金心甘情愿

0: 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原案、太原奇案、张问祥策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1: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婚姻这种事情跟家族的利益绝对是紧密相关的，所以韦阿宝的事儿很快就被当时同在上海的亲叔叔知道了。这名亲叔叔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从康熙、雍正年间以后，为了国家的财政，也为了改变一些传统的做法，就做出了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商人可以通过出钱捐官而谋得一种官方的身份，从而使自己有个体面的身份。而这个韦阿宝的父亲恰恰就是花钱捐了一个身份，这样一来呢，韦氏家族的社会地位

为了避免韦阿宝叔叔的干扰，这一年11月1号的凌晨，韦阿宝的奶妈王氏就带着女儿悄悄地来到了杨月楼的住处。韦阿宝的叔叔也没能成功地阻止他们结婚，于是得到消息的韦阿宝叔叔一怒之下就把

他也是个广东人，而这个人向来对戏子就有偏见。听到这样一个诉讼，他马上就派县府的衙役以及租界内的巡捕一同到了杨月楼的住处，去抓捕这两个所谓的违反礼法的人。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租界是当时的特殊产物。按照当时清朝廷和这些西方列强的条约，租界是划出一块地方供这些西方人，按他们的说法是为了经商生活的便利。虽然原本租界的主权还是属于清廷，但是这些列强为了满足自己对华利益侵夺的方便，渐渐地掠夺了这种行政权。所以本案发生的时候，不仅上海县衙要派人，还得叫上租界的巡捕一块儿去。后来这个案子的发展，在与租界内和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以后给近代中国造成的种种思想文化上的影响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话说这位叶县令派的人很快找到了杨月楼和韦阿宝，不由分说就把二人押到了县衙。当时把他们押回县衙的路上，作为新娘子的韦阿宝拜天地的红衣服还都没来得及换。这样的一桩事情很快引起了整个上海滩的关注，因为一方是富商之女由于叔叔的反对而结婚不成，另外一方又是被告到官府的有名的戏子，这样一个案子在当时那是异常的轰动。两人被带到官府之后，这位叶县令对杨月楼是毫不客气，他刚刚被押到县衙就被吊了起来。按照当时报纸上的记载，

为正取。这叶县令一听更加的生气了，下令给我用刑。其中一种刑就是打人的胫骨，而按照当时的司法习惯，用这种大刑只能动用在那种所谓的强盗罪犯身上，这也是后来这个县令遭人非议的一点。但是当时这位叶县令可不管这一套，在重刑之下

0: 定了一个非常重的刑罚，叫做军流。但是根据清代司法管辖的制度，县一级是没有权利判处这种刑罚的。当时的县令对于地方百姓上告的案件，不管是什么案件，重到死人，小到家长里短的纠纷，他都得受理。但是根据罪犯可能违法的情节轻重，可能被判处的刑罚轻重，他只能拟定一个初审的意见。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为您讲述明陵杨月楼冤案。作为本案另一方的韦阿

试图解救杨月楼。与此同时，一些封建卫道士则趁机上下活动，使官府出面禁演了一些所谓的淫戏，并颁布告示禁止妇女进入戏园看戏，为此社会各界一片哗然。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口岸，杨月楼案件又发生在租界当中，

杨月楼拐盗罪名的确定，但是申报上的议论却是越闹越大，以至于后来影响到了外国的报纸。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当时也对此案进行了报道，申报接着又做了一些动作，他通过媒体的作用开始找一些当时的洋人来对这个案件进行评论，还专门发了一系列的一个专栏性的文章，叫做《中西答问》，就是通过一个外国人，通过他的嘴来评价这个案件是非公允。在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下，使得当时的那位县令也很无奈，因为按照当时清代的诉讼程序，他审完了之后还不算定案，杨月楼本人当然不服，这样呢就得把这个案件转到他的上一级松江府，也就是到了知府的手上。松江府的知府王绍固事先已经被上海的叶县令疏通好了，所以这个案子尽管有杨月楼喊冤的呼声，但是松江府的知府还是把这个案子转给了他属下的另外一个县令来复审。按照清朝的诉讼制度，一个案件经过县一级的初审，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就要转给他的上一级。那么按照这个制度的规定，上海县就把他的初审案子转给了松江府，而松江府则可以指定另外的一个县一级的衙门来进行复审，复审的结果就可以作为府一级的审理结果。如果他无权来判处这种刑法，按照制

部核准才能执行。杨月楼的案子由县到府，由府到按察使司，再到了巡抚大人的手上，巡抚又把他上报给了中央的刑部衙门，这就等着刑部的回文了。而这个案子当然也就需要一定的时间了。杨月楼在江苏巡抚衙门的监牢里头等候着刑部的批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等就等到了光绪帝登基。杨月楼20岁出头就在京城的梨园界是声名大振，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慈禧太后呢也经常点名让杨月楼进宫献艺。杨月楼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生成也唱戏，是败也唱戏，唱红了京城，唱红了上海滩。

0: 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强烈抗议。
1: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尤焕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尤工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尤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好的。那今天呢，白天呢，北京呢基本上是多云渐晴的天气，蓝天白云，景观呢非常漂亮。那午后对流云团的发展旺盛。

0: 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为保障道路通行需求，请各位车主尽早驶离道路临时避险区域，共同维护城市交通秩序。
1: 公交方面，平原地区公交线路有序恢复运营，山区公交在线路及沿途道路状况踏勘确认安全之后恢复运营，请有出行需求的市民留意北京公交集团及各区交通局官方账号发布的信息。
0: 从今天首班车开始，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全面恢复正常运行。
1: 今天是星期四，小客车尾号4和9限行，预计晚高峰交通压力大，请市民朋友关注实时交通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优先选择绿色出行，尽量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
0: 当前本市山洪灾害的风险降低，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今天早上7点解除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
1: 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今天中午12点降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前到明天中午12点，我市昌平区北部、延庆区南部、密云区、平谷区大部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属于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0: 来听本台评论，于两难中寻求防汛最优解。
1: 随着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的消散，北京解除暴雨橙色预警。但随着这一轮降雨的落幕，有一些说法也在网络上流传。有人质疑，就这毛毛细雨，值得兴师动众的发预警吗？这些看法看似直观，实则忽略了极端天气与超大城市防汛的客观现实。
0: 北京这场雨果真只是毛毛雨吗？当然不是。气象监测数据显示，从8月11号12点至12号20点，全市平均降雨量 35.5 毫米，城区平均 35.0 毫米，密云、延庆、大兴、顺义、怀柔、昌平、通州、朝阳共8个区出现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在密云区木家峪为 206.2 毫米。同一场雨，有人看到的是淅淅沥沥，有人看到的是大雨倾盆，市民体感差异巨大，根源在于北京地域广阔，没亲身遭遇强降雨，不代表险情不曾发生。
1: 体感偏差外，有人也在诟病预报的偏差，果真如此吗？
0: 针对预报存在偏差的质疑，

0: 化解防汛底线和避险成本之间的矛盾，这是必须要加快回答的问题。
1: 技术之外，我们也需要磨练出一套更因地制宜、更小社会成本的方案。
0: 应该看到北京的分级转移初见雏形。目前北京部分区预警期间，除了鼓励村民投靠亲友外，还分级设置了区级、镇乡安置点和村级高地堡垒，就近按需转移。对于高龄行动不便老人，通过结合敬老月活动常态化安置，减少反复奔波。超大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针脚再怎么织密也不为过，只有一点一滴的努力，不断积累经验，才能化危为助，交出更令市民满意的答卷。
1: 让我们多一分对极端天气的敬畏，多一点宽容，多一分耐心，守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北京。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针对这些诉求，三家外卖平台现场作出回应。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管处处长王博代表三家平台介绍了算法优化的具体举措。
1: 全国三个外卖平台呢，在北京市率先落地这个红灯的暂停计时。平台目前正在利用公安交管部门和地图导航平台的交通信号数据，把骑手等灯的时长在骑手考核的时间中顺延。九月份啊，三家平台在朝阳、通州和经开区正式的上线试运行，后续啊逐步向全市推广。
0: 除了红灯停表，未来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的订单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在计算配送时长的时候，对于电动自行车配送以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来计算，在速度上放宽了时间。同时对于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还会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此外，会上美团还发布了全国首个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
2: 美团打造了团保交通安全智能体系，将逐步为骑手提供等灯提示、事故多发路段提示、智能速度提醒、逆行识别、绿波通行这五大功能。
0: 这场多方面对面的协商对话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平台算法正在从单纯的效率导向转向兼顾安全与权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毅表示，
3: 对于我们国家的平台企业来说，由于平台算法的迭代的特别快，前置性的协商手段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一个很柔和的这样一个对多方有利的治理手段。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从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来听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将会在8月22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市经信局局长姜广志介绍说，各路高手将云集赛场。
6: 本届赛事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传统强国赛队积极参与。巴西还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队伍，组建起一支国家联队参赛。国内方面，157家企业、200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27所985高校踊跃参赛。
5: 运动会一共5天时间，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市体育局局长于庆峰介绍说，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今年的5天9个单元，赛项更加丰富。
7: 从首届的26项增加至51项，场次更加密集，比赛场次从487场增至1301场，赛事更加优化。本届运动会取消了外围赛，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竞技赛。足球新增了3对3、U19组别，同时设5对5、大型组、中型组。场景赛从6项增加至21项，涵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个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4人同台竞技。
5: 比赛有什么精彩看点呢？9个竞赛单元，每个单元都能见证夺金时刻。
7: 开幕式当晚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及400米、100米预赛，闭幕式前安排自由搏击赛和足球5对5决赛。23日将产生12枚金牌，金牌数仅次于闭幕式。让我们一起期待本届运动会田径纪录全面刷新。场景赛、打工人对决、应急酒店等6个项目将在真实场景中比拼。灵巧手设置、加豆子、拧螺丝等8个微操作项目上演指尖对决。首届运动会的场景仅一个人战斗，本届是2两同台比拼。自由搏击比赛贯穿8个竞技单元，40公斤、58公斤、80公斤3个级别竞技水平较去年大幅提升。新增加的举重项目 机器人大力士将在24日晚决出轻量级和重量级两枚金牌。
5: 另外，从比赛规则的变化当中就能看到一年来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迅猛发展。
7: 完赛时间大幅压缩，100米完赛时间从3分钟压缩到1分钟，400米从15分钟压缩到5分钟，1500米从40分钟压缩到15分钟。自主化要求更严，除100米障碍、400米障碍以外，所有竞赛及其他竞技项目均需机器人完全自主完成，场景赛以全自主方式完成，分数权重系数为一，遥控方式完成系数仅为 0.5， 比赛难度提升，比如体操、武术、体育舞蹈加大难度系数。
5: 姜广志表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还是全生态的产业会客厅。机器人练好这些最后一米的手艺，就能得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得了赛场就进现场。赛后冰丝带也将打造成为永久的赛训基地，供各个赛队日常训练使用，还将开放参观研学，提升青少年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认知水平。
8: 再来关注，近期有游客关注到大熊猫萌兰的盗走行为。北京动物园今天通过官方微博发文回应说，经过初步观察，盗走行为发生在萌兰玩耍活动的过程当中，是短距离退行，暂时没有发现连续反复盗行的情况。目前饲养员已经对萌兰的行为状态加强了观察，遇到了非预期重复行为及时进行温和的干预，转移它的注意力，优化环境和食物丰容，同时调整室内外空间轮换与串门的时间，提供更多的活动选择，保障动物福利。接下来兽医与饲养团队将长期跟踪行为数据，并评估干预效果，对于偶发行为将结合情境客观研判，如果出现频次增加或者是形成了固定模式，将开展专项观察及健康评估。
9: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8: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4: 近期国务院出台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这是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第一部以美丽中国建设命名的五年规划。
8: 黄润秋介绍，规划设置了九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把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的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浓度、优良水体比例等指标纳入约束性

0: 黄润秋说，在蓝天保卫战方面，将重点聚焦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过程，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在15-5规划基数，也就是30微克每立方米的基础之上再下降10%，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
1: 夏夜路

0: 是往屋里钻。这事儿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呢？将于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给出了回应。
1: 哪些地方不能开餐馆呢？法典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没有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

0: 露天烧烤食品来提供场地，否则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台风白海豚8月11号已经停止编号，但由于它的残余环流与冷空气、地形等因素叠加影响，预计直到今天晚上8点，多个省份

0: 多米。今天凌晨三点前，当地已经组织两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时没有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
1: 目前溃口抢险作业正在进行中，由于发生溃口的民堤比较窄，大型机械难以上堤，抢险人员排成长队，手拉肩扛，合力将沙石等抢险物料不断运送到溃口处。
0: 截至今天早上8点，北汝河夹线段的洪水流量由每秒2880立方米降到每秒2370立方米，河道水位由87米下降到86.4米。截至发稿时，溃口抢险作业仍在有序进行当中。
1: 来自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今年第16号台风皮鹿昨天早上停编，目前西北太平洋上只剩第17号台风浪卡一个独苗。
0: 不过新的台风又要来了，预计未来的10天内，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个左右的台风生成。
1: 那么中国天气网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有可能有台风生成，7月到9月是台风的活跃季，8月台风生成的数量与登陆我国的个数都居于全年的第一位。
0: 数据显示

0: 29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919 机长王岩向记者介绍。
1: 我的感觉还是我们的这个919这飞机还是非常的安全可靠的。整个这一路走下来，飞机给我们的感受也是飞行啊、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完全胜任或者说是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0: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

0: 来关注一个社会热点。近期呢，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会失去引力7秒，数千万人因此伤亡的消息呢，在网络上热传。传言的依据是所谓的在网上泄露的美国宇航局机密文件“锚点计划”。传言呢，还详细的描述了灾难的场景。他说，前4秒没有固定的人和物将会逐步上升到15到20米高，随后2秒撞上天花板，第7秒重力恢复，所有物体从高空坠落，预计可能会造成4000万人到6000万人伤亡，基础设施损毁，全球经济崩溃将持续10年以上。
1: 那今天呢，已经是8月13号，谣言不攻自破。从科学角度来看，地球失去引力7秒的谣言到底有多离谱呢？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来听他的看法。
2: 如果是能够是真的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我们都说引力是这个物质之间的啊，就我们宇宙当中的最基本的一个作用力之一了。但是这个引力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啊？这里面其实理论物理学家都在努力的去研究。从爱因斯坦开始，这100多年了，物理学家一直想去把引力和其他的各种作用力啊，这种基本作用力去统一起来，都现在都没有完全成功。反引力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在宇宙中被观测到过，让一个地球如此大的星体，然后产生如此强的引力的一个星体，能够让它失去引力，理论上讲是没有可能的。比如说你们提到的一些引力波这种东西确实引力波，你看它这个各种这样的信息啊，这种消息呢是也是很与时俱进的啊。引力波也是最近20年吧这个科学界里面算是比较新的一些概念，或者是新的一些传播啊。因为关于引力波的这种发现，引力波的这种测量也拿了这个过去的就是比较近的一些诺贝尔奖啊，然后也算是这科学界里面的新闻。但是如果大家去真正关注引力波的话，你就知道说引力波为啥早就被预言了，就是爱因斯坦那时候就预言了，但是现在一直到21世纪才真正的被人类探测到以及去验证它，原因就是引力波实际上是个非常非常非常微弱的东西，这个两个黑洞在宇宙的另外一边发生了巨大的碰撞，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宇宙学的事件，它的引力波传到地球上来。

0: 的煞有介事，对吧？就搬出来了很多好像大家看不太懂的一些理论，甚至搬出来了一些所谓的权威机构。但是这些呢，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它都是无凭无据的。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事儿？我觉得更重要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大家的整体的科学素养。
1: 那大家遇到这类科学谣言，怎么样才能够快速识别不上当呢？寿陀也为我们提供了建议。
0: 我觉得首先判断的方法就是判断他们是不是靠谱，就首先看他们的发布的来源尤其是这些新闻，如果它是一个真的会有一个风险级别非常高的涉及到的一个真正的公共安全的一些事件的话，应该不

0: 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则称是泽桌岛。这是普京第一次视察南千岛群岛。
2: 据报道，普京的工作行程从视察亚斯内鱼类加工厂开始。

0: 地生产的鱼子酱。随后普京参观了当地医院及学校，并和学生们进行了交谈。
1: 普京这次不是在莫斯科表的态，而是直接站到了泽卓岛的水产品厂去尝鱼子酱，跟学生握手。俄媒特意强调首次登岛。在日本的主流叙事里，北方四岛是所谓固有领土，而俄方呢，则强调的是二战结果。普京把总统到场这件事本身做成了画面，比起发布一份外交部声明，对日本国内的领土认知的冲击在什么地方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日本问题专家、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2: 普京他直接登上泽卓岛，并且呢进行参观视察活动，这就向日本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是我们俄罗斯的领土，和你们日本没关，日本休想呢打北方四岛的主意。那普京为什么释放这样的信号呢？这主要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北方四岛的来历的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联占领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也包括

发动以后，日本呢跟随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实行严厉制裁，而且呢在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泥潭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国力日益变弱，而日本的国力呢却相对来说日益变强，而且得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加持，所以呢日本现在对北方

0: 能够说明呢，俄罗斯对日本北方四岛的政策，俄罗斯对他所主张的南千岛群岛的政策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就用普京的话来说呢，那就是俄罗斯的土地虽然广袤，但一寸也不多。
1: 据报道，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就俄罗斯总统普京登岛访问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2: 公开资料显示，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没有缔结和平结约条约。那么现在普京前脚在萨哈林说日本制裁俄罗斯毫无根据，后脚登岛，日本外相呢却只敢强烈抗议。从日本的外交筹码上来看，现在日本手里还有没有能换回一点谈判空间的牌呢？还是说不签合约加跟着西方制裁俄罗斯已经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呢？钟永生教授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0: 日本呢，我觉得总的来说呢，他没有太多的牌，他是呢在等待时机，等待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失败，这样呢能够给他带来收回北方四岛的契机。那俄罗斯呢心知肚明，所以呢采取了这样一个呢针锋相对的政策来展示自己在南千岛群岛领土上的强悍姿态，让日本感觉到呢没有收回来的

0: 据来听周永生教授的观点。
1: 对日本来说，北方四岛它没有太多的主动权，最主要呢就是北方四岛一直呢为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所占领所控制，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没有太多的活动余地，它一定要呢不断的争取，不断的重申，即使呢它要不回来，但这样一种要的姿态在国际法上就是有效的，可以证明这个领土是存有争议的。如果你连要也不要，那时间一长就会被默认为是俄罗斯领土。你不断的要索取回来，并且呢，俄罗斯一有风吹草动你就进行抗议，那就会被国际社会公认为这是存在争议的领土。存在争议的领土就不能够完全肯定的归任何一方。所以呢，这也是普京来南千岛群岛视察的一个原因。普京想通过这种视察造成一个既成事实，这个南千岛群岛就是我俄罗斯的。实际上呢，普京也想通过这种行动发出政治和法律的信号。既然由我长期控制这么长时间了，日本也休想要回，无论能不能够签和平条约，南千岛群岛都不是可以谈判的筹码。俄罗斯和日本关于南千岛群岛和北方四岛之争，可以说呢是针尖对了麦芒。有些国家呢想在解决领土问题上各让一步，但这两个国家呢几乎从来都没有这样一个各让一步的想法。我的就是我的，我一定要坚持我的诉求，坚持到底，要下去。另一方呢，我就坚持到底，占领下去，毫不动摇。所以呢，双方的对峙应该是长期的，不是短暂的。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南非12号正式推出电子旅行许可系统，来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四国的旅客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在线申请入境。

9月的加息概率呢已经低于50%了。 此前呢，此外呢，这个高盛啊，还预计到这个通胀的数据将会使得美联储在9月选择按兵不动，并有可能啊，在整个年内都不再进行加息。市场方面呢，我们是注意到，尽管这个加息的预期回落，但是长端的美债收益率却出现了一个分化。其中这个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是一度下行了一个基点至了4.2%，而30年期的收益率呢，则是上行了一个基点至5.25%。原油市场呢较为平静，WTI的这个原油收盘实时报价呢是到了82.92美元每桶，日内呢是小幅下跌了0.23%。美元指数呢则是上涨了0.17%，报收于99.98，主要原因呢是受到这个中东局势不明朗的态势所影响。

0: 不到40多年时，已出版小说106部，全球销量过亿。东野圭吾用40多年的笔耕不辍，为全世界读者凿开了一扇窥探人性的窗户。他笔下的案件从来都不只是谁做的，而是为什么做。为什么爱会扭曲成恨？为什么善的尽头却是恶？为什么最亲密的人反而最为陌生？翻开一本推理小说是为了寻找一个凶手吗？但是在东野圭吾的世界里，你找到的往往是自己。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纪念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先生的特别节目，为大家继续邀请到东野圭吾先生小说的译者以及小说的责任编辑史诗女士和国内著名的推理小说家呼烟云先生，共同跟大家来聊一聊在找到凶手的同时也找到自己。本期节目是8月7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其实我觉得这会儿我很想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公认呢，其实它最不像推理的一本作品就是这个解忧杂货店，这本当时成为了一个持续了多年的爆款的这样的一个很意外的一个
0: 这部作品。您也是责编是吗？
1: 对，我是他的编辑。对，因为所以这个当时是让我们非常有感触，那是因为当时这个书的出版过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跟大家讲讲。
1: 对，因为前一段就是在东野圭吾的这个去世的消息刚刚发布出来的没过两天，后来我就和我的编辑的一位后辈，然后我们还专门通了电话，就在聊这个当年的出版过程啊，因为大家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希望用各种文章去纪念，所以真的是跟他聊天让我又回忆起了很多当时的这个离现在其实已经有12年前的这本书的当时的出版。它是2014年的上半年出版的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它在出版之前呢，其实当时国内的东野圭吾作品的出版是陷入了一个瓶颈期，因为国内对东野圭吾先生的引进，它的爆发期集中在2008年到2011年之间。那么这个时期呢，是把他当时的几部非常有代表的作品全部都出版了，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嫌疑人 X 现身》，然后比如说《白夜行》，然后以及到后面的这个像《恶意》啊、《新参者》啊这一系列的作品，那么可以说是也是东野先生当时一个创作的巅峰期。那么巅峰期的作品也是陆续在那几年全部都引进出版。到2012年之后呢，虽然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仍然在不断的引进，但是那个时候他就是东野先生非常的高产，他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解忧杂货店，这个是我们中文简体版的名字，它的原名叫浪矢杂货店的奇迹啊。我们后来觉得这真的是个奇迹，这本书的销售就像奇迹一样，所以后来为什么

谜题十几个轨迹，然后十几个推理，最后再来一个总的大反转，它不是那样烧脑的作品。它的作品的核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读者感动，让读者感动。而且我觉得东野圭吾先生有一个我觉得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没有那种好像我非要讲一个道理，非要灌输什么大道理的东西，不是的。他只是说我希望让你们感动。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这种多元化这种创作多元化的尝试，解忧杂货店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在就让我们看来可能对推理迷而言的可能眼前一黑，但对更多人而言可能是眼前一亮，对吧？在传统的推理迷爱好者而言，他们关注的是逻辑是轨迹，这两个是核心。我还是那句话，嫌疑人 X 现身往这一拍，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轨迹逻辑都是超一流的，文学这个事情也是一样，你能打的作品，这是真的，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是呢，可能在于对于这个推理迷而言，他可能尤其是新本格的爱好者来讲的话，他可能还是注重这种天马行空的轨迹。但是我一定要说的是，其实在东野圭吾先生去世之后，包括中国的推理迷，如果去看一下那个贴吧呀，

0: 生，它不是一个推理的作品，
1: 对，
0: 它是一个穿越的作品，东野圭吾。那这部作品觉得它的这个特色又在于哪里？
1: 史生我觉得就是它确实也是东野作品的一种当中的一个另类。
0: 另类，对
1: 对, 对，因为史生其实很早就出版了这个简体中文版，那我当时后来是担任的才改版的时候进行了重译，然后所以是一个第二版本，然后哎呀，我具体的年份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是我翻译的第一本东野圭吾的作品，在我当时

它转换成中文，转换成外语的时候，实际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你既要保留，首先要信达雅，这个信要保留要准确，然后要通达，然后你还要能够体现出这个作家用语的特点，跟这个译者，作为译者在跟有些作者进行这种搏斗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这个纠结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东野圭吾是一位，为什么说他友好呢？就是他的语言真的非常的通畅简明。就是他简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因为我在他的作为他的编辑大概有3年的时间，接触了他大概不下15本的他的作品啊，那么都是原文非常仔细的，可能不止看一遍他的原著，每一本可能都2遍3遍的这样去看他的原著。那么到了我作为

新闻特写写得很真实很详细，场景环境人物心理哪个都面面俱到，所以这个作品很厚。但是面看中国文学，它是有文学理想的，然后每个人的角色，我当时看的时候的特别深的一个感受是，这个笔法怎么这么像托尔斯泰呢？就托尔斯泰的才会这么去写人物。然后

0: 内心中理想的这种推理作品应该是什么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在这种短视频大行其道、短剧大行其道的时代，大家可能会想，那我就想读一个很爽的一个案子、何必一定要弄得那么沉重呢？就是要让我变得轻松愉快起来的。
3: 对对对，
2: 那你还要弄那么多沉重的话题，那我不

0: 触了，在我当编辑之前我并没有接触过推理文学，可能我对他的这个当时的那个时候的印象还抱有很多的刻板的方面啊，甚至是可能自己从中学时代的阅读，那个时候非常老的那些盗版书的那些阅读经历过来的。当我因为这样一个工作，可以说是虽然说被迫这个词可能不太好听，但是呢确实是就是把你放到这个位置了，你现在要面对这个工作，你去接触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并不像你想象的中的这样的，甚至遇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当代的作家。那包括和现在后面的当我自己有了孩子，我和他们的现在新的阅读习惯去接触的时候，那我也能够发现哎，他们这有很多可能以前我并不了解的，或者现在年轻人新的阅读倾向，新的阅读习惯，哎，我也觉得其中有很多有趣的作品或者有意思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经典还是或者说现在我们新的这种比较更加的，有人说可能是快餐式，但我觉得快餐式并不是就意味着它是不好的。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和不同的阅读习惯相处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是大家并没有是非之分，或者并没有说对错之分。其实它都是各有各的好的地方，也是各有各的它存在的理由。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刚才霍彦云老师说的，可能观察到有些作者哎重新我们捡起经典，因为现在整个确实这个也是社会上的一种潮流，我们重新回看那些古人的啊，这个以前几百年前的、一百年前、两百年甚至更久远的这些经典，我们重新认识他们，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然后我们拥抱现在新的潮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从个人的角度，我更愿意看到他们长期的并存下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阅读体验。
1: 对对，
0: 一个世界。
1: 是，我记得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围绕着一部作品出来，我们会去讨论它的文学价值，讨论它的语言风格，或者说比如说讨论这个地方，比如说是在陕西的，那么在陕西的对文学它的表达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合适，或者说是它对情节推动有没有

0: 多的啊那样的作品。
1: 可能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可能是红手指，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红手指可能我觉得算是质量，其实应该是我觉得是非常高的，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部作品。那么它，但是它的知名度可能确实是不如刚才您说的这些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么强。但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是一开始就知道作案过程与凶手是谁的一部作品。那但是最后它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你看下去。那么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导致了这个最后巨大的悲剧。那么但是东野圭吾对于这种所谓现在原生家庭的这种处理，他是非常非常的克制的，就是他的描写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不带任何评判的，他就是把这样的一种事实摆在面前。
0: 胡彦云老师呢？
2: 可能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抛开他那些最有名的作品吧，我其实特别喜欢那个《流星之伴》，我特别喜欢，就是我觉得那个作品，按理说应该是描写的一个边缘。

0: 国家法定节日里边，是一个开玩笑的节日。
1: 咱节目里头经常和大家说一些小众节日，比如说国际不吃香菜日，
0: 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
1: 我还真是左撇子，
0: 对，要不然说他过节呢。
1: 要说我身边的左撇子同事也真不少，像哎呦，我就不透露人个人隐私了，要人家跟大家分享可能也会分享的。
0: 你看左撇子日都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我们都拿左手吃饭，
0: 就是优势手啊，是左手，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相对来说，咱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说左手劲儿大一些。
1: 哎，但是我可能在其中也有点特殊，因为有好多左。

0: 您和他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发生过什么样有意思的事儿吗？
1: 我跟美哲，你看他左撇子，我们俩唯一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0: 是吃饭。
1: 吃饭的时候，他不能坐在我右边。
0: 对，但是大部分时间咱们都是坐对桌还好，像食堂什么的。
1: 对对对，如果要是人特别多，比如十人。

0: 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伦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刚才又往窗外望了一望，今天真是一个好天气，阳光灿烂，白云也显得是非常的飘逸从容，但是昨天的早高

全市最大的降雨在海淀区玉泉路，光一个小时就下了64.7毫米。而昨天的早上8点到9点，全市最大的降雨在昌平区太平庄，一个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58.4毫米。从早上的6点到上午9点，全市最大的降雨量发生在大兴雨筏

0: 从8月11号的中午12点到12号的晚上8点，全市平均降雨量是35.5毫米，城区平均35.0毫米，而密云、延庆、大兴、顺义、怀柔、昌平、通州、朝阳，一共8个区啊，都出现了大暴雨。最大的降雨量在密云区的木家峪达到206.2毫米。
1: 哟呵，
0: 像咱们比较关注的密云、昌平、顺义、延庆、平谷这些区，局地小时雨强都超过了70毫米。其中呢，昌平国家级气象站9点到10点，光一个小时的降雨就达到了90.7毫米，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1954年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6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15.2毫米。
1: 嗯，
0: 所以您看啊，三小时还有6小时的降雨量、都位居全国降雨榜的第一位，
1: 厉害。
0: 刚才不也说了吗，全市最大的小时雨强出现在密云区的木家峪，12号的凌晨1点到2点，这一个小时就下了96.1毫米的雨。
1: 哎，这些地方的雨为什么如此的猛烈？
0: 对，刚才不是人家预报员也说了吗，降雨怎么发生的这么不平均啊、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维解释，这回啊，咱北京的降雨大家一定也都知道，是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台风外围过来的气流具有暖湿的特点，不仅带来水汽，还带来比较暖的不稳定的条件。因为水汽的输送方向是从南往北输送，那么偏南气流被北边的燕山山脉阻挡抬升，让咱们的密云顺

0: 雷阵雨出现，比如我们家不是住，晚上九点多我出去遛狗的时候就赶上一阵挺大的雨，
1: 您瞧瞧，跟狗和这一块沐浴、
0: 反正淋的也差不多了、关键还后来还跑了一趟，因为你知道这有时候降雨也影响遛狗啊。另外呢，北京市也降级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根据天气预报，今天咱北京的天气是以多云为主，午后到前半夜多分散性雷阵雨，但是雨量不大。另外呢，在气温方面，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重回30摄氏度，因为湿度还是相对较大的，闷热感较明显，还是请咱们的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啊。
1: 没错没错，反正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我们也是向您回顾一下。
0: 嗯，
1: 来看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我身边的左撇子。哎呦，这个话题大家有聊的特别多、
0: 是不是大家身边的家人、同事朋友多多少少都会有拿左手写字吃饭什么的。
1: 没错没错，来看看如果

0: 虽然写字儿掰过去右手，这个能够自动把字儿反过来的技能是否还在基因当中有所留存，咱可以再问问。
1: 然后呢，原来我们那时候练各种各样的签名，我其中有一款签名，就是照着您家孩子那种，你得透过纸背面才能看出上面写的李凯。
0: 这算是加密防伪版的签字，
1: 主要是比如说答应美哲呀，说你给我写个条，你得答应我请我吃顿饭，我就写一个不去。
0: 不去还得是加密防伪版，您那就不用加密防伪了，您这巴不得让大家都知道吗？要说7850也说啊，说我天生就是左撇子，但后来也是被老妈强行掰成了右手。
1: 你瞧瞧，
0: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生活习惯，比如我的发力手现在就是左手，连高中的时候跳高

0: 父母把吃饭和写字儿愣是跟我说，哎呀，这是为了你好，上学吃饭别跟同学打架，我就很认同。至于左撇子聪明这事儿，我觉得是因为我从小就被长辈夸左撇子聪明，左撇子聪明，所以一直以来有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也可能会无形当中让左撇子刻苦努力达到大人们的期待。就你天天被大人夸奖是一个聪明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久而久之就更有干劲儿，说我一定要做得更好，变得更优秀一些，
1: 是
0: 可能。

0: 我的雨衣呢是前一天地铁里边领的，当时没舍得扔，就放在宾馆里边。今天下雨正好用着了，没必要换新的。
1: 哎，
0: 这是一位郭先生，游客来北京旅游的。他还说，当时收到北京地铁免费雨衣，很是惊喜，知道可以循环利用，更觉得他们很有心。
1: 其实作为外地的游客朋友来北京旅游一次，赶上这样的雨天儿，可能原本会给旅程增加一些遗憾、没想到还收获了来自地铁的一份暖心小礼物。
0: 没错，有市民提醒啊，随手丢弃新款雨衣不仅浪费资源，如果扔到路边还极容易堵塞那个雨篦子、导致排水不畅。
1: 你看
0: 人家说了，不论是一次性雨衣还是已经破损影响使用的新款雨衣，丢弃的时候都应该丢到垃圾桶里边，而且现在垃圾桶当中也是有这个分类标志的啊、千万千万不要随意丢在路边。
1: 是，咱也不能把这一份善心就随意糟蹋了嘛、当然我觉得现在市民朋友们还是对咱们新款的地铁雨衣非常满意的，用料比较的扎实，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在这种下雨天去频繁的使用，没有问题啊。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我身边的左撇子，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下雨天当中发生的那些事儿啊。在平谷区镇罗营镇的集中安置点内，关上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在国际左撇子日期间和大家一起

0: 这不人类的托尼老师，咱美发师、啊、还是尽量扳回右手吧，跟左手造价有点高啊。
1: 对啊，这个确实是，不要说造价高，你比如说我不太会啊，但、嗯、我听人家说、嗯、你比如说打高尔夫球，
0: 嗯，
1: 左手和右手戴那手套
0: 也不一样。
1: 那肯定的呀，你一般据说买一只哈，
0: 嗯，
1: 你像美卓有钱不差钱，他肯定买一双。
0: 哎呦，我都没打过高尔夫球、哦、我这还不差钱上了。要不您先送我一套高尔夫的那个服装，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这样再送我一个球杆球包，然后我也去找个场地让我试一把。
1: 准备挨揍啊还要个球杆，行吧，接下来说、
0: 哎、那球杆一般都是什么价位啊？
1: 我
0: 弱弱的问一句，
1: 没见过。8月13号今天、嗯，美团上线了一个新功能，
0: 哎，
1: 给真的哈、
0: 嗯，
1: 真得给这样的企业点个赞。
0: 怎么着？
1: 上线了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
0: 哦，我好像听同事还讨论这事儿来着。
1: 哎、在北京正式版本啊，第一个记者了解到，这个等灯停表第一批路测已经完成了，像朝阳区、通州区、经开就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部分道路率先接入交通数据。
0: 嗯，
1: 外卖骑手在等红灯期间，他将会逐步实现单独累加计算，并且在配送当中顺延时间。
0: 咱们总说困扰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的配送效率和配送安全怎么能够得兼、嗯、怎么能够兼顾。
1: 原来说困在算法里的外卖小哥，
0: 是
1: 他有的时候真的时效性催着他一路快跑，
0: 现在好像终于有了一些解法。
1: 对啊，就是有的时候人说我不是想闯这红灯，但是时间真的要超时了、
0: 嗯、
1: 对吧。等灯停表具体什么流程哈、
0: 啊、
1: 就是当骑手在交通路口等红灯的时候，页面呈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骑手呢这个 AI 的

0: 有一家不太起眼的维修小店，您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时不时就有外卖和快递骑手进进出出。开业以来，这个骑手之家就成了新就业群体一处落脚的港湾。
1: 就是这边的路是店铺是卖车的，这儿终于有一个修车的。
0: 是，不仅修车，而且我待会儿跟您说还有很多温暖的小细节呢。
1: 哦，
0: 8月11号的上午10点钟，空气当中热浪蒸腾，生鲜超市的配送员老李小心翼翼地骑着车来到了这个骑手之家。哎呀，我这刹车有问题。前几天啊，老李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辆旧的电动车，在买车的时候就发现这辆车的刹车有些松软，而停车的大撑也无法正常使用。修车师傅吴斌

0: 豪宅借我住一住也行啊。采访当天，不少骑手都在送单间隙来到店里，他们有的是进门拿瓶水就走，有的是吹会儿空调歇歇脚、
1: 哎、
0: 要么说是骑手之家呢，不仅是修车，您在这儿唠唠脚吹吹风喝口水没问题。店铺稳定的价格，持续的善意输出，让很多受过帮助的骑手也愿意力所能及的用自己的方式回馈这家小店、
1: 哦、这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买与卖的关系，
0: 我刚才说了双向奔赴啊、哦、小店的玻璃门把手

0: 高桥一族也说，我高中的时候也用左手吃饭，也想锻炼右脑，听书哈、啊、常用左手可以减肥，
1: 这
0: 个、
1: 倒真
0: 没
1: 听
0: 说
1: 过
0: 也
1: 可能都是那种心理暗示我觉得
0: 燕林说，我儿子就是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您身边的左撇子啊。今天也是国际左撇子日啊，挺有意思的一个节日啊。您身边有没有一些家人呢、朋友是左撇子，在生活当中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没错，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这一次我们新闻广播溯源之旅是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有听众都问，为什么是竹山县啊？湖北十堰的竹山县其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绿松石之乡，也是世界绿松石的首要富矿区和主产地。
1: 哎，我们也了解到竹山核心矿口啊，主要有三个，分别是云盖寺、鸭脚山、秦古廖，各有各的风格。但这回溯源呢，重点锁定的就是圈内公认的金字塔尖云盖寺。
0: 哎，云盖寺因为这个山间常年云雾缭绕而得名，听起来像个寺庙，实际上呢是一座拥有将近30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矿口。清代啊就开始大规模开采，历史底蕴深厚。云盖寺矿山在2005年已经全面封矿，原石存量只减不增。现在市面上流通的每一块云盖寺的老料都卖一块少一块，不能再生了。
1: 而且顶级的云盖寺料业内啊俗称爆蓝，这个爆是鲍鱼的爆啊，那种蓝色纯净的像雨后初晴的天空，抛光之后泛着瓷器般的釉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瓷高蓝。它的矿体分为三层，最上层的天蓝色料子最为珍贵，而中下层呢则以绿料为主。这种天然的铁线随性又自然，绝非人工可以模仿的。
0: 没错，目前市面上优质的高瓷高蓝原矿逐年递减，像网花蓝这样的特色品类在年轻群体当中持续走红，价格不但水涨船高，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假货哈。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主持人加持要亲自跑一趟去看看这个市场的真正的原因哈。
1: 哎，这次我们特邀中保协的专家和加持一起对绿松石进行甄别，全程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除此之外呢，每一件溯源的松石都将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承诺假一赔十，并且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
0: 现在呢，加持已经在踏上溯源之路上啊。
1: 没错，
0: 第一时间围观云盖寺老料的朋友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进群之后呢，就可以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还会有不间断的抽奖福利等着大家啊。加持呢也在群里边啊等着大家。
1: 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这段时间啊，有一则北京45人啊户外徒步团夜困河北网红野山的新闻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1: 咱还和大家说呢，
0: 哎呀，这件事情当中其实再一次暴露出户外徒步圈的乱象，领队的素质参差不齐。郭艺兴当然是化名啊，是一家户外俱乐部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俱乐部的领队之一。他就跟记者说，正规风险规划休息节点，调整队伍行进的速度，中队啊处于队伍中段，衔接前后队伍，随时传递前方路况消息，协调队伍行进的节奏。收队呢走在队伍的最后方，看看谁体能偏弱一些呀，经验不足的队员啊，确保不落下任何一名队员啊。
1: 这有点像那个骑行，人家的领队也是在头起尾巴和中间都会有专业的人员。看来徒步登山也得需要前中后都有人。
0: 骑行的时候你骑过吗？
1: 我没有，但是我没有参加过那种团体骑行，但我邀请过专业的骑行领队和大家分享过骑行的一些知识。
0: 你就刚才领队说，领队你就记住了，我是个卫星。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就是指不定在远处多少呢。
1: 你那太危险了，李克老师，能不能听指挥乖乖。
0: 哎呀，在各大社交平台吐槽户外领队避雷帖其实比比皆是，其中呢

0: 不能光拍照不管正事儿。
1: 那是，万一前面那个都是年轻漂亮姑娘，可能拍照的积极性更大一些，是不是？记者咨询了北京几家正在招聘兼职领队的户外俱乐部，发现这些俱乐部的要求都不太高。
0: 嗯，
1: 其中一家的招聘启事上写着，兼职领队80后、90后、00后都行，会使用户外徒步软件，走过一定数量的户外路线，体力好，会拍照，责任心强，能提供情绪价值。
0: 嗯，确实门槛不算太高。
1: 那是相当的不高。
0: 嗯，
1: 北京市登山运动协会副会长胡松介绍说，虽然户外领队这个职业啊已经取消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但是呢也有相关的能力资格认证
0: 啊。
1: 中国登山协会针对山地户外指导员建立了培训和考核体系，他的培训课程和户外领队所需要的能力十分契合哈。通过考核后获得的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书是目前行业内最具

0: 行人步道的内侧，一共有64个充电口，并且设置了防火隔板、摄像头、灭火器等等安全保障措施，唯独没有雨棚。虽然每个充电口都有防雨帽，但是有的已经破损，充电口啊完全暴露在外，使用这些充电口的车主就只好用一土筏子包个塑料袋子防雨。
1: 是
0: 王先生说，自个儿的电动自行车啊就吃过淋雨的亏，去年下了一场暴雨，车子正在充电，没来得及拔插座，结果啊开关直接失灵了，骑起来还嗡嗡的响，光修这毛病就花了不少钱。而在其他的城区，您比如说西城区马连道附近的一个高层住宅小区，虽然有几处集中充电桩带着雨棚，但是呢，记者发现设置在居民楼前的充电桩啊，也都没安。

0: 泡水则会造成损害。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啊，充电器不防水，这个是不能淋雨的。所以维修人员建议咱们的居民朋友可以使用车衣，把车头、充电器这些关键部位给它盖住，尤其是充电器，您也可以在网上买一个专用的防雨罩，在网上能买到充电器的专用防雨罩。
1: 所以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规范属于地方标准，而也是一个推荐标准，不是强制性的啊。所以以后在办好事儿啊，做这个充电设施的时候，能不能够做得更为的丰富一些，
0: 要考虑一下，尤其是在夏季这样多发高、多雨的时段，咱们真是得考虑一下电动车的安全嘛。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来说一个不幸当中的万幸。昨天和前天发生了北京市啊有两起心梗事件
0: 哟。
1: 要说心梗要人命啊，但是呢两起事件当中，一个倒在医院门口了，一个倒在120门口了。
0: 我理解您说为什么是不幸中的万幸，
1: 对，
0: 倒的地儿都比较安全。
1: 8月11号中午12:05，一名男子刚走出地铁站，穿过马路，毫无征兆哐当倒路边了。倒那个位置啊，距离北京急救中心大楼只有不到100米。
0: 说实在，我要是一路人，我就赶紧奔进急救大楼，赶紧叫这个专业人士出来救啊。
1: 那哪个地铁口啊？
0: 我还没去过，但我说万一遇到这种情况，我要是能
1: 不足百米啊，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的近的啊。热心路人立刻奔赴北京急救中心求助。这时候中心正好有几位医护人员开完会，
0: 你看
1: 闻讯之后冲向了事发地点，一边快速为患者查体，一边启动了应急响应，通知楼内西城急救中心站的值班车组。值班车组的医生啊赶到了现场，然后呢发现患者无呼吸、无脉搏、无意识，属于心脏骤停。之后呢也和护士一起进行了心肺复苏，然后呢还进行了一些除颤，建立静脉通路，就是直接要准备输液了哈。
0: 慢慢，
1: 这2分钟之后，患者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
0: 我觉得这个施救还是非常有效率的。
1: 那是啊，
0: 这是前天发生的这一起儿。
1: 无独有偶，昨天上午9:51，北京妇产医院西院区大门口，一名46岁男士也是没有任何征兆，

0: 其实有一些慢性基础疾病的朋友就更得在这样高温高湿的天气下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啊。
1: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人金豆妈说了，和平门呢，和平门地铁站出门就是急救中心。
0: 要说虽然是生活当中非常意外的一次倒地，但是你看及时的得到了救助啊，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来说说今天的主话题吧，今天我们来聊聊国际左撇子日，您身边有左撇子的朋友吗？您和他之间有什么样有意思的互动，有意思的故事，或者您本人就是左利手的朋友，左撇子朋友也可以来聊聊天啊。
1: 1737说，我女儿就是左撇子，她做什么事儿都用左手，我最不敢看的就是他用左手拿刀切东西。
0: 这是你知道这家
1: 太别扭了，这个
0: 我觉得这是家长心态，就担心会不会就是切着手出意外，都不敢看。
1: 这都是亲妈，
0: 亲妈亲妈。八通线说，我媳妇儿是左撇子，但在家摘菜做饭可厉害了，用左手烹饪出来的美味也丝毫不减风味啊。
1: 左手做饭应该没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顶多你拿。
0: 那你想左手做饭，肯定也涉及到是不是左手切菜，然后人左手摘菜，左手颠勺，那不都是左手得发力吗？还得干点精细活。
1: 不是右手颠勺。

0: 想象一下，这样安排挺完美啊。
1: 哎呀，
0: 如果这位朋友要说是咱老听友呢，
1: 嗯嗯，
0: 呼吁一下，
1: 嗯，
0: 今天给咱们左撇子朋友放假一天呗。
1: 哎，就当美哲今儿没来。
0: 不能不能，咱节目还差一分半钟就下节目了，您跟我说今天算我没来，我不能接受。
1: 这不是人家如果建议的吗？
0: 我们今天过节呢，你让我们心里高兴点，李凯老师。
1: 哎呦哈，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哈，
0: 0211说，我老伴是左撇子，其实啊，用剪子，他用过的剪子我实在使不好，
1: 哎，
0: 我使过的剪子他也再也用不好了。
1: 嗯嗯，
0: 这个说用剪刀方面是特别明显的左撇子，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妙的现象啊？
1: 我估计他是因为用力的这个方式可能出现了一些剪刀的一些方向走向力矩，
0: 是吧，就长期这么一用可能剪刀也会出现磨损嘛，另外一个用使另一个手的人就用不惯了，
1: 哎，反正是有这种说法。
0: 嗯，
1: 时光雕刻说，我妈是左撇子，我们一起吃饭坐旁边的位置，吃饭的时候呢就是我得坐在左边，然后呢他们吃饭俩人互相分开呗，
0: 哎，
1: 啊，说我妈写书法是左手写，写的也挺好，
0: 你看，
1: 哎，也有会干右手的活，反正总之干的都不错，证明我妈左撇子聪明又有智慧，非常的好，
0: 嗯，非常能干。金豆妈说，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从别的学校转过来，女生啊，左撇子，写字儿比我们右手写的还快还好呢。
1: 您瞧瞧，
0: 被班主任老师在办公室里炫耀，嗯，向其他老师炫耀。
1: 3799啊，说我爷爷我爸都是左撇子，但下一代就没人是左撇子了。
0: 嗯，是这个挺有随机性的。若家里真的迎来一个左撇子的小成员，是不是也挺有趣儿，
1: 哎？反正甭管怎么说哈，其实左撇子刚才在节目一开头就说了，
0: 嗯，
1: 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些不好的片儿，
0: 嗯，
1: 什么聪明啊不靠谱，寿命短啊，
0: 哎，
1: 不靠谱
0: 啊，这也挺好。
1: 就是这类的都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0: 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但是咱们的听友朋友真的都非常善良。你看8970猫猫说，我觉得左撇子的朋友干活都特麻利。
1: 嗯嗯，
0: 1880说，我是干有劲儿的活都用左手。其实你看大家在分享自己的日常发力习惯，使用手部的一些工作的习惯的时候，嗯，我觉得也都是充满了乐趣，充满了温暖，
1: 哎，
0: 这个世界就像您在今天节目一开头说的，
1: 嗯，
0: 多一些包容，
1: 嗯嗯，
0: 同样的精彩人生啊。
1: 是是是，这个多有哲理的一番话啊，
0: 嗯。
1: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1: 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3: 虚透了，
0: 上了年纪
3: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继续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聊聊大家关心的那些事儿。
7: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呀，我们又回来了，
6: 欢迎孟大夫啊。最近眼看着末伏就要收尾了嘛，那上期其实也聊的是末伏的事儿，出伏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我的周围的朋友包括我们后台的粉丝啊，有说这个关于贴秋膘的留言很多，有听众说，哎，我妈已经开始天天炖排骨炖肘子，说必须得贴秋膘，我这哎才减下去的体重一周就长了3斤。还有朋友吐槽啊，说贴秋膘不就是变相长胖吗？过去人缺营养才补，我们现在天天有外卖有奶茶，营养早就过剩了，还贴什么膘呢？到底有没有不胖的贴秋膘的方法？
7: 哎呀，我太懂大家的顾虑了，这孟大夫也怕长胖啊。因为其实真的一旦立秋了之后就

0: 我们说传统的贴秋膘，是因为之前农耕时代那会儿啊，物质饮食它没有那么丰富，很多东西，尤其到了冬天，它没有的吃。然后以及夏天的时候又苦夏啊，那你说夏天苦夏，吃的少了，吃的胃口不好就瘦了，那总得长点膘，把这个冬天给熬过去吧。那冬天更缺衣少食了。
1: 是啊，
0: 但是咱现在已经和那个过去的农耕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要放到现在，久坐少动，这营养充足，就像之前说的啊，九几年八几年看的都是营养不良，现在看的全是营养过剩，全是肥胖症，各大医院全开始开肥胖的这个门诊，其实就是营养太过剩了。这个时候咱这个所谓的传统啊，那贴秋膘不能直接照搬，就是咱这个

0: 过去的人，咱大多数，你想农耕时代嘛，咱得耕种啊，
1: 嗯，
0: 都要从事这种体力劳动。夏天本来天气就热，胃口就差，出汗也多，劳动的消耗也大。一整个夏天，再加上个苦夏，体重就容易下降啊。老话说，咱就是苦夏嘛，啊，那你想苦夏完了，体重下降了，马上要过冬了，这咱得被子都得变厚，那咱身体这脂肪得厚点，
1: 脂肪也得厚点，
0: 对呀，咱得储备过冬。所以到了立秋初伏，天气一转凉，咱这个食欲恢复了以后呢，就赶紧逮着这食欲恢复，就吃点有营养的，吃点香香的，把夏天亏空的气血啊和体力啊，赶紧给它补回来。这样的话呢，能扛过冬天。
1: 嗯，
0: 所以这是咱原来说的啊，它其实贴秋膘的本意是因为您苦夏体重下降了，所以我们要补气血、养脾胃，去增长您的体力，让您安然过冬。可不是说咱贴秋膘就是老祖宗说了，到了秋天长胖啊，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不是顿顿大鱼大肉，单纯的长肥肉。
0: 对，
1: 那第二个问题啊，为什么说现在的年轻人不适合照搬老办法贴秋膘呢？有没有什么我们所说的医学方面的这个解答？
0: 嗯，首先我们说啊，人的这个核心生活方式变了。原来呢，咱从事体力劳动，咱去种地去了。现在呢，你这种地的这个从事农耕活动的人确实比较少，而且本身现在是这种智能化的，有很多他已经不用咱们再去啊，每个人自己去做了。很多都是科技改变生活嘛。过去的人呢，是这体力消耗大，营养不足啊，农耕时期嘛，都在种地啊干活呀。现在就算是种地干活，咱也有了很多科技的手段，有很多这个农具能够帮助我们。更何况有很多啊，咱在这个写字楼或者格子间里的这个年轻人，更是刚好反过来，久坐不动，体力消耗很小。虽然一天其实疲劳感很强，但其实因为不动嘛，他的体力消耗并不多。日常往这个工位上一坐，就是外卖、奶茶、宵夜不断，甚至有小伙伴说：“哎呀，你把我的外卖带回来了，我就不下去了，
1: 不下楼拿了，省那一趟。”咱孟大夫也是吧？
0: 对，我说：“哎呀，你要下去帮我一块带上了。”所以就是你说这热量和营养啊，普遍都过剩，很多人本身呢湿气重啊，血脂高，体重就超标啊，这脾胃再喝点冰的，吃点重口的，再吃这外卖，其实整个人的身体代谢是非常紊乱的，本身就有这些紊乱的问题，恨不得不贴秋膘，那体重都超标。
1: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想，哎呀，到了秋天了，咱整点大鱼大肉吧，那脾胃根本运化不动啊，这三伏出去，本来脾胃夏天功能就弱，上来直接大鱼大肉给呼住了，不仅您容易长胖，让您代谢不动，还容易生出更多的痰湿积热，出现这种吃了犯困晕碳了，
1: 是
0: 口苦口臭，大便黏腻了，长痘，我们说上火，头发又出油了，等于说是越补越乱，越补越虚啊，反而把身体补坏了。
1: 我觉得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些其实就是年轻人的现状，对吧？所以说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提到了啊，初伏之后我们到底是该轻补还是肥补呢？
0: 这个答案其实非常明确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补啊？要补，那这个补的作用是啥？叫做轻补为主，坚决拒绝这种肥补，这来个大肥肉，来个两碗扣肉，来个肘子，那你可真不行啊。初伏呢，其实不是立刻就进入了秋天，大家能感觉到，虽然立秋了，可没有这种秋天的感觉。我们说这个秋老虎啊，肯定还会再热一段，暑湿也没有完全被退干净，咱们的脾胃功能呢，其实还相对来讲比较弱，还没有到完全到了入秋开放的。有的时候说孟大，我这胃口太好了啊，还没完全开放了。这个时候我们一下吃这种太多油腻的、这种厚重的浓油赤酱的食物，就真的就是消化不了，容易积食，容易上火，容易痰湿，特别明显。吃多了，这个胃肠道不爱动了，堵在这儿了，这我体会过。以及之前一旦吃上火了，比如说吃两顿这个麻辣的火锅，立刻我就会起口疮，特别明显。这种上火，包括生痰湿，越生痰湿越不容易减肥啊。孟大夫也是，甭看说大家给大家的建议很好，真做起来孟大夫也知道确实是有这个困难的。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也不用不吃啊，咱慢慢补，用这种清淡的好消化的能健脾补气的食材来补，讲究这个叫润而不腻，补而不燥。咱不是靠肥肉靠重油重盐来补，

0: 容易出油，大便粘马桶，这个时候本身是热象比较重啊，湿热舌苔一伸出来，厚厚黄黄的一大层，我有的时候甚至都看不清楚他舌苔就舌头是什么颜色的，
1: 嗯嗯嗯，
0: 因为舌头在他的舌苔下被完全挡住了，那一点都没漏。我说您的苔太厚了，全是苔。他说对，我觉得嘴都拉不开栓了。我说那是啊，全是苔，那当然拉不开栓了。所以这种湿气重的人，您稍微再吃点辣的，吃点炸的啊，您就会发现这个、
1: 嗯、越补越重，
0: 越补越重。
1: 嗯，
0: 第三。就是本身脾胃比较弱的，刚才说了肥胖高脂血症这些不行，然后湿热重的人也不行，还有就是本身脾胃就弱，咱就甭说补了，平时正常吃饭那消化起来都困难，
1: 嗯，
0: 那恨不得都吸收不了，吃完了就得往叫什么，吃完了晚饭多一口啊，外边走一宿，为啥
1: 还有这个说法，
0: 对，说太弱了，那整个消化不了，消化不动，所以这个时候

0: 啊，碳烤大家听着就香啊。一个是选择烹饪方式以及控制好总量，完全可以做到让您补身体而不长胖。
1: 嗯，下一个问题，还有听众问，出伏之后夏天的冰饮冰西瓜是不是立刻就不能吃了呢？
0: 哎，这个说到这儿啊，也不用一刀切，说我一棍子都不能吃了。哎，不是，但是一定要减量和慢慢停。然后孟大夫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有病人问我说：“那我喝中药的时候，我有什么忌口呢？是我什么什么绝对不能吃？我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我说：“其实啊，我们有的时候人的很多幸福指数是通过饮食得来的。
1: 嗯，
0: 啊，我们吃了饭会觉得开心啊，唯世间，我们总说一句话嘛，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对呀、啊，
1: 嗯，
0: 我说那啥都不让您吃，您肯定不高兴啊。我说，
1: 是
0: 但是我说。允许您少吃，而不代表说完全一口不能吃，但是少吃也不代表您得放开。
1: 嗯，
0: 我们说适量适可而止就行了。因为初伏以后啊，大家能明显的感觉阳气其实要开始收敛了，因为秋天要来了呀，阳气呢开始往下沉了啊。那这个时候脾胃的阳气也在往回收啊，我们说抵御寒冷的这个能力就会变弱。如果您像夏天一样顿顿冰饮顿顿冰西瓜，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
1: 嗯，
0: 轻则您会容易有拉肚子啊，肚子疼呀，啊，这个重则呢，您的整个代谢系统就会出现了问题。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啊，尽量我们是少吃啊，也不用直接一刀切，咱直接啥都不让您吃了，您肯定也不高兴，对吧？就差这一天啥都不让我吃了，咱们给自己和脾胃一个适应的时间。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毕竟有句话叫做“秋瓜坏肚”。指的就是秋天的各种瓜类容易让我们，因为瓜类其实大部分普遍还是以这个清热解毒偏寒凉的多，
1: 寒凉，
0: 对，所以有人说我没吃冰西瓜，我吃的是常温西瓜，我怎么也拉肚子？因为它性质偏于寒凉，所以就是到了秋天，所有这种瓜类要少吃，要不然容易拉肚子。其实核心的目的都是怕损伤您的脾阳，
1: 所以我觉得养生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要克制，其实任何东西都是要节制，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那最后补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啊，贴秋膘和我们之前讲的轻断食体重控制冲突吗？想控重的人秋天该怎么补呢？
0: 哎，其实完全不冲突。我们说轻断食控制的它是总热量和我们的进食节奏，对吧？
1: 嗯，
0: 那贴秋膘讲究的是我们补养气血调理脾胃，两者完全是可以结合的。比如说我想控制体重的人，我现在已经啊，说听了这个梦梦和练文的节目了，我这再用5+2和16+8了。那您在吃的时候，您可以按照贴秋膘轻补的方式吃啊，比如说可以吃健脾的山药、茯苓、莲子，搭配这种优质蛋白。我们说鸡、鸭、鹅这种禽类，加上深海鱼、嗯、啊、虾，它其实可以代替您这个肥补的大肘子，又健康又营养，又健脾胃，也不至于让您长胖。同时呢，也可以在日常吃饭的时候，我们说就您正常，我们说该补补，但是呢，我比如说我到了这个5+2的那少吃的那两天断食的时候，我也可以继续保持一个低的热量，既顺应了节气补养，同时咱也不会长胖，这两者完全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1: 嗯，所以说该不该贴秋膘啊，贴多少可能还是要根据您自身的身体状况来定。
0: 是的。
1: 好，那我们答疑完了，接下来就拆解大家贴秋膘最容易踩的四个大坑，看看您中招了没。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第一个误区，贴秋膘就得顿顿大鱼大肉，越油越补。
0: 嗯，这是流传最广的，也是最害人的一个误解。说咱必须得吃顿横的。哎呀，咱现代的贴秋膘可不是像这个农耕时代一样，让您长脂肪，长这个皮下脂肪层，为了抗旨过冬啊。咱现在贴秋膘补的是气血，养的是脾胃啊，它不是油脂。所以咱一入秋，约着火锅局、烤肉局、红烧肉、酱肘子，哎，连吃一周，嘴上您确实挺过瘾啊，一上秤你就不过瘾了，
1: 体重涨。

0: 但是呢还是说为啥又吃了一说一顿吃了11个排骨然后吃撑了，然后说家里老人给吃了，觉得孩子再补一补放假了嘛，然后我说一吃积食了之后又开始嗓子疼，然后开始咳嗽，说小孩吃多了容易肺热，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贴秋膘啊，咱是给亏空的人，给这个气血不足的人准备的，咱如果本身就是高脂血症高尿酸，这体重也是营养过剩的，咱其实正常饮食规律饮食，我们说叫什么定时定量新鲜丰富结构啊，我们说结构丰富其实就可以了。
1: 嗯，也要控制一下啊。那第三个误区呢，贴秋膘肯定会长胖，想补就别怕胖，冬天可以再减的。
0: 哎呀，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把贴秋膘和长胖划等号了。
1: 是的，
0: 其实这不是在给咱嘴馋找理由吗？第一顿吃完火锅那第二顿想再吃，那换个朋友继续贴秋膘啊。
1: 是啊，而且冬天真能忍得住吗？
0: 对呀，你想咱一放开了吃，奶茶夜宵甜品也安排上，再吃点烤肉，吃点这个，我们说吃点这火锅，哎呀，听起来非常香，但其实啊，我们说它的目的，它真不是贴秋膘，它有点曲解这个意思了，反而这样就长胖了，把咱们的脾胃也弄坏了。真正的我们说贴秋膘一直在说啊，咱们是要提高代谢，要调理脾胃，而不是让您长肉。说哎，我这顿贴今年秋膘贴得好啊，一下长了10斤，那就错啦。
1: 所以其实真正让人长胖的不是我们所谓的贴秋膘啊，是毫无节制的一些饮食。
0: 对，
1: 那第四个误区呢，有人说补品越贵贴秋膘效果越好，名贵的药材才叫补。
0: 哎，这个其实也是特别常见的一个攀比式进步的误区，尤其是家里孩子没在身边想孝敬老人，上网一搜说哎呀一到秋天了该补了，人参、鹿茸、阿胶啊，各种名贵的啊，这个虫草啊，这个名贵的这个保健品，觉得我越吃贵的啊，我发朋友圈有面子，对啊，越吃贵的越补啊，一分钱一分货啊，发朋友圈有面子。不是说刚才说的这些人参、鹿茸、阿胶、虫草它不好，它一定是有它适合的人群。但是首先，大多数年轻人您不用这么猛。包括之前有一个年轻的姑娘说：“孟大，你说我买点人参，我说你吃了一定上火，你别买，你这20来岁，你这个体质真的吃不了，
1: 等会儿流鼻血了。”
0: 对呀、然后而且本身有的人脾胃弱，说那我这老年人，那这您。年轻人吃不了人参，我80了，我吃行不行？啊，您本身有的人脾胃弱，他吃进去消化不了，反而容易有虚火、有积食啊，钱花了不少，身体没补好，这其实才是最大的问题啊！能理解大家这种想孝敬老人的心理，但是有的时候就怕咱好心办坏事儿。这些其实药材啊，它也不是说不好，我们说要对症下药啊，有适合它的医生会给您推荐，会给您开具。但你说我自己就买回家就吃，有的时候体质对错了啊，真的会吃完流鼻血，我还真的看过这个啊，鹿茸泡酒，泡完酒了之后，然后年轻人说熬完夜之后，他觉得喝点这个鹿茸的酒，尤其是鹿茸，它是鹿茸里边还有点血，鹿茸的血加上鹿茸泡的酒，他觉得有温肾壮阳、强筋骨，然后包括这个强免疫力的作用。他给我看了他的那个宣传保健品的宣传，然后20多岁熬完夜之后，他说我喝点这个周末，然后跟我说一直在流鼻血烧，
1: 想让自己这个身体变得好一点，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是您要补啊，要温和的补，别一下子上猛药了，
0: 对，
1: 是吧？
0: 其实我们鼓励这些所有的说我有进补意识的，那证明您肯定是有养生意识啊、鼓励您这个意识，有的时候啊，这个补错了不但花钱啊，还费了更多的功夫。
1: 是的，所以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啊，很多人会跟风网红的秋补食谱，不管自己什么体质都照着吃，就是孟大夫所说的这个，很多时候补没补对地方，而且还照了别人吃有偏方，然后造成身体的一些负面的反应，这算不算误区？
0: 其实是误区，这是最多的，就是我听我街坊说。哎，我听我那个二大伯说，我那二舅妈说，就是这是最多的。然后，但是我吃完了，哎呦，他给我两片那什么药，我说药您也敢乱吃？说给我两片什么药，他吃的倍儿好。哎，那天他跟我说这，我说这个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我说这个
1: 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
0: 对，所以孟大夫一直在说，咱们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肯定也知道，我们说没有所谓的最好的，适合您的就是最好的。我们说所谓的养生是要判断您是哪个症型，判断您是哪个体质，根据您的体质再进行养生，而且现在这种跟风的食材踩坑的人特别多。比如说，我们说姜枣茶是适合所有人吗？啊，姜枣茶您湿热体质人喝完了以后上火呀。包括之前，其实去年孟大夫说了一个这个古方的一个食材叫做。

0: 当归羊肉汤、
1: 哦、对，
0: 特别的香啊，既补气血，当归啊生姜，然后加上黄芪，加上羊肉，补养气血，尤其是对于这种手脚冰凉虚寒体质人，哎呀，补了以后又好喝又温补啊。但是你如果是实热的体质呢，喝完了以后咋可能不长痘，咋可能不嗓子疼，不起口疮呢、嗯、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有的人天天喝这个银耳润肺，但其实那个脾胃虚寒的人，他有的时候喝多了，喝包括哪怕绿豆汤喝多了、嗯、脾胃虚寒的人他也会拉肚子，加重湿气。你是说吃绿豆汤的问题吗？其实不是，就没有所谓的万能进补食谱，您需要找适合自己体质的才是最好的。如果您分不清自己的体质啊，多听我们九四五养生派、啊、
1: 是的，跟着孟大夫学养生啊。而且有的时候如果您真的分不清体质啊，宁可就是
0: 你好好吃饭，
1: 对，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行了，别盲目的跟风乱补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个环节啊，聊聊大家最喜欢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0: 首先我们第一个跟大家说的就是健脾补气的一个代茶饮啊，老几位好朋友其实大家啊经常在家里边都能用到、
1: 嗯、
0: 陈皮茯苓炒山药啊各五克、
1: 嗯、
0: 陈皮茯苓炒山药各五克，加上去核去皮儿的红枣两三枚，食材呢您直接冲洗一下啊，我们泡啊或者煮其实都行，泡煮的话都是15分钟左右，您就当水喝，其实它没有什么太怪的味道，还甜丝丝的、
1: 嗯、
0: 一个我们说贴秋膘的打底茶。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贴秋膘要养好脾胃？那么养好脾胃呢，我们说茯苓山药健脾和胃，陈皮呢理气开胃，把我们的胃打开，红枣呢补养气血，这就是一个既健脾和胃又祛湿，同时呢也能让我们的胃肠道动起来理气啊，有养气血温补的作用的这样一个小方子。我们脾胃养好了，您吃进去的营养一是能够被正常吸收，二能被正常代谢、
1: 嗯、
0: 再加上这个方子呢比较平和，大多数体质都能喝。如果您是湿热体比较重的这个朋友啊，说我舌苔特别厚，那我们就把这个红枣去掉就可以了，您也可以加点菊花，就有一个很好的，或者您加点绿茶，都有很好的一个清热祛湿健脾的一个作用、
1: 嗯、是的，
0: 嗯，这是代茶饮。
1: 对，还有孟大夫，我其实想问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家里实在没有炒山药，如果把这一味给去掉、嗯、其实这个茶还是有
0: 一样的作用，是可以的。对，陈皮茯苓、嗯、甚至哪怕您说我就一陈皮
1: 也可以。
0: 对，是的。
1: 好嘞、嗯、那大家在家就可以自己 DIY 起来。那有没有适合大家这个消食健脾的穴位呢？
0: 哎呀，这个老两位啊，如果是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我得考考您了。这次虽然您在啊电波的那一端，孟大夫说您看您能不能啊找到这个穴位在哪儿，咱先不要去搜索引擎上搜、嗯、第一个叫做中脘穴。
1: 老熟人了。
0: 老熟人啊，在哪儿呢？啊，肚脐上4寸啊，就是肚脐和我们这个胸骨剑突连线的终点，饭后半小时啊，咱们要百步走一走，然后同时掌心呢搓热了，顺时针去揉一揉我们的中脘穴啊，轻柔点行啊，别给自己按吐了。真的有那王啊，这使劲，我说您可真这个下手可真狠、嗯。
1: 轻柔的按一按，
0: 对，轻柔的去按一按、嗯，它有健脾和胃、促进消化的一个作用。如果您吃多了啊，经常我们这病房就看吃完了以后，啊，老家人得一边揉一边走，一边揉一边走、
1: 嗯、
0: 啊，其实就有一个很好的促进消化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0: 啊，然后第二个穴位呢就是足三里穴，它在我们的小腿外侧，然后我们说足鼻下3寸胫骨外一横指的地方啊，听着孟大夫描述太复杂了啊，足三里老朋友一般大家都能找到。如果您实在找不到，说我第一次听哦，足三里听着很耳熟但是不知道在哪儿，没关系，大的搜索引擎其实您都可以去搜一搜。如果您想跟着我们找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首先摸到自己的膝盖，
1: 嗯，
0: 膝盖的外侧啊，也就是小腿外侧，我们可以摸到膝盖的这个波棱盖的上有一个凹陷
1: 啊、
0: 哦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足鼻穴。足鼻穴下3寸，下三寸是多少？是您自己的4根手指，
1: 嗯，
0: 就从中指啊，我们说从这个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手指4根手指啊，凹陷的这个膝盖外边有外膝眼，足鼻穴下3寸，也就4根手指的地方呢，要距离我们的胫骨啊一横指，距离胫骨一个这个大手指的一个地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足三里，按揉有酸胀感，两条腿呢。您两边都可以按，都可以敲，是我们的健脾养胃第一大穴啊！长期的，我们说长久的去坚持按它呢，能够提升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从根源上去减少这些啊，我们说因为脾虚导致的这种水湿堆积过多 窝呀，痰湿堆积呀，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泡脚的时候，您没事您就敲一敲，
1: 随时都可以按，随时都可以揉啊。那接下来是不是该推荐推荐吃的两道家常的清补菜推荐给大家？
0: 对，这个只要是您在家自己做饭，一听都不用孟大夫说咋做，您自己都能做出来。一个叫做山药莲子老鸭汤，其实就是用半只啊鸭子，我们说把它剁成这种小块，然后加上铁棍山药，您切滚刀块，加上一把莲子，然后加上点生姜和少量的盐，您去煲，煲个40到60分钟，然后这会儿呢鸭肉也非常稀烂了，也把这个山药莲子这种健脾的作用煲出来了，它非常的清润啊，同时呢也不滋腻啊，而且我们说鸭肉是偏凉的，有滋阴清热的作用，在这个末伏的这个大热天秋老虎还重的时候，您和它也不会让您上火，听起来就非常的润啊。
1: 是的
0: 啊，而且如果您要是觉得啊胃口不好，最近不爱吃东西，山药莲子老鸭汤里您也可以加点酸萝卜，去促进您的食欲开胃，同时萝卜有理气的这个作用。
1: 是的，
0: 然后第二个呢叫做百合莲子蒸南瓜，这可能是女士们更喜欢的，尤其是贝贝南瓜，甜甜的，有点这个像栗子似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啊，你用这个贝贝南瓜，然后把这个干百合和莲子啊，其实你都可以干百合莲子泡发了之后，你把它放到这个南瓜里面上水去蒸，然后当然你也可以点缀几颗枸杞。其实百合呢滋阴润燥，莲子健脾，枸杞呢平补肝脾肾，然后加上贝贝南瓜。
1: 这些食材大概都是几克左右
0: 啊？像这种贝贝南瓜的话，您选个200克左右的就可以了，一个南瓜盅，把上面中间掏完了之后，把上面做一个小盖子，把这个百合呢还有莲子还有少量的枸杞都放到这个我们说这个南瓜盅的里面，然后一起去蒸它，其实就很好，很清淡，很清润，所以不妨加一个汤，加一个贝贝南瓜的百合莲子蒸南瓜，都是这个秋季我们说入秋啊非常非常适合清补的食材，让您在末伏的时候吃，既不会滋腻上火，又能够有补益的效果。
1: 是的，而且减脂期的朋友们也可以放心吃，这一听起来就是特别健康且不油腻的食物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最后其实还有一个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初伏清补有没有一日三餐的一个参考。
0: 其实我之前有一个病人特别特别好，80多岁的老爷子，每次自己来89岁，自己哇腿脚可利索了，我说您89这腿脚太厉害了，然后他每次就是给我一写一张纸，他说这是我的食谱，说大夫帮我看一看，我说哎呀您这个吃法我说太养生了，大概和这个和我今天想推荐的其实非常像，就是早上起来小米山药粥加上水煮蛋，我这个水煮蛋可以放到我的这个粥里面，吃个鸡蛋有优质蛋白，再喝点粥好消化，然后拌一小碟凉菜，可以是凉拌的黄瓜，可以是凉拌的木耳，拌一小碟凉菜，
1: 膳食纤维，
0: 对，膳食纤维啊，比吃这些油条炒肝包子这个油腻的东西要好。午饭呢我吃点杂粮饭或者杂粮馒头，配合上这种比如说啊鸡鸭清炖的鸡鸭肉，或者是清蒸的海鱼，比如清蒸的这个鲈鱼啊，这些清蒸鱼加上这种清炖的鸡鸭肉，再加上一个清炒的时蔬，最后来一个冬瓜汤啊，或者如果没有肉的话，我的冬瓜汤子里边，冬瓜汤里边放点丸子，汆个丸子，这是午饭。这个优质蛋白加蔬菜的膳食纤维加这个杂粮的主食，营养均衡，热量不高，而且吃完了有饱腹感，它的低升糖指数也不会让您吃完了立刻犯困啊。尤其是下午说我还要开会呢，我还有这个重要工作呢，您吃了太多碳水了，您容易犯困。但是吃这种杂粮，因为它低 GI， 就是它升糖指数没有那么快，所以不太容易让您晕碳。
1: 是的，
0: 对。然后晚餐刚才推荐了，您吃个这个莲子百合蒸南瓜，然后呢加上这个清炒的这个青菜，然后加上一碗粥，或者吃点这个吃半个这个馒头啊，其实都是很好的。晚餐呢我们说要清淡少量，吃少许这个我们说这少吃一口啊舒服一宿，对吧？
1: 是的，听孟大夫刚刚提到的这早中晚餐啊，我口水直流啊，就是虽然可能听起来大家觉得很清淡啊，但是您看肉也有了，是吧，蛋白质，蔬菜也有了，膳食纤维，主食也有了。
0: 对呀，
1: 真的，我觉得每天这么吃啊，首先是好吃，其次呢大家每天这么吃一定是会养好自己的身体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孟大夫这一套下来，从喝的按的吃的，连这一日三餐的模板都给了，所以大家直接照着做就行，既能顺应时节补身体，又完全不怕油腻长胖，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啊，不只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 友年轻人也可以做起来。
0: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真的是我们说经常有句话叫病从口入，但其实健康也可以被我们吃出来。最后呢再跟大家嘱咐一句，咱出伏贴秋膘，贴的是气血，养的是脾胃，可不是让您长肥肉啊，咱也别老长体重，别被老观念给咱绑住了，也别拿这贴秋膘我可知道当这个放纵饮食的借口，这一顿火锅约完了以后咱再整顿烤肉吧，那可不行，适合自己当下体质的温和清淡的补养才是最好的养生。
1: 没错，养生从来不是跟风，也不是越补越贵越好，咱们慢慢调整，把脾胃养好比什么都重要。好，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0: 好嘞，下期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贴秋膘的本意是补气血养脾胃，当代人营养过剩，肥胖湿热脾虚易上火人群忌盲目肥补。二，顿顿大鱼大肉，人人必补，贴膘必胖，补品越贵越好，均不可取。三，一健脾清补，日常喝陈皮茯苓山药茶，优选山药老鸭汤、百合蒸南瓜等清淡菜式。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4: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徐公道站在攀登楼上，看见何志军喊他，一下子脸就笑烂了。
2: 哎呦，连长啊，我可真没想到这是你的部队。
1: 他一把解开安全带，顺手超过系在楼边栏杆上的攀登绳，一抬腿就跳了出去。在他的随员的惊呼当中，徐公道头向下下滑，在接近地面的时候手上使劲儿，全身绷直，调转过身子来，敏捷地落地了。没有任何手的保护措施，自然手上是血肉模糊了。但是徐公道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丢开绳子就跑向观礼台。何志军站在观礼台上，傲气十足，背手跨立。徐公道大步跑过去，立正敬礼。
2: A 军侦察营一连代理副连长徐狗娃前来报道。
1: 何志军冷冷还礼，稍息。他跳下来，走到徐公道面前。
2: 换了个马甲，差点认不出来你。狗娃啊，你个狗日的，居然跑到我的部队里来捣乱了。
1: 后面的话变得颤抖起来，一拳打在徐公道胸前，还是轻飘飘的。徐公道的身子颤了一下，一把抱住何志军，哇哇大哭。
2: 老连长，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呢。
1: 何志军推开徐公道，对着诧异的官兵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啊？别看他现在穿得跟个人似的，12年前他是二等功臣徐狗娃，在南疆保卫战当中他是侦察连代理副连长，他带着侦察小组在敌人眼皮底下周旋，给我们的炮兵指示了大量的目标。徐公道擦擦眼睛，
2: 哎呀，过去的事儿就别说了。老连长，我也不知道这是你的部队呀。我要是知道啊，哪敢这么招摇啊。
1: 妈了个巴子的啊，你丫头呢？怎么也不带来啊？
2: 我让她回学校去了，
1: 下次给我带来见见。何志军哈哈大笑。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10年后，老兵徐狗娃又见到了自己的老连长何志军。何志军还是何志军，徐狗娃不是徐狗娃了。他现在是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徐公道。12年弹指一挥间，人的命运就是这样无常。晚上，徐公道做东，请何志军和耿辉出去吃饭，这个面子自然是不能不给的。两个人穿上便装出去，都喝了不少。徐公道还大声唱起了侦察兵之歌：上刀山，下平原，我们是人民的侦察兵，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唱完就哭就笑，说自己是多么的舍不得部队，但是不能不走。徐公道上厕所吐的时候，耿辉问何志军为什么他离开部队。何志军挠挠头，
2: 怎么说呢，他军事素质很好，但是家庭成分不好，爷爷是资本家不算，后来还当了国民党的商业部什么厅长，49年没去台湾，去了国外。老头子倒是真爱国，把他父亲交给了保姆，好不容易把他保住了，从此就改名叫徐狗娃了。他隐瞒背景参军，后来审查出来要退兵。我那个时候是排长，看这小子确实不错，就给要了去。后面的事儿啊，你也就知道了。战斗当中表现勇敢，提了干，还当了代理副连长，但是回去以后一直没给他副连长的正式命令， 这时候啊，家里让他出国继承遗产，他就走了。耿辉点点头，那个非常年代，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徐杰是被徐公道的司机接来的，来了就兴冲冲进来，
3: 林瑞，林瑞来了。
2: 何志军和耿辉苦笑，看来不能隐瞒了。那我们现在也在找林瑞，他是逃兵。喝得迷迷糊糊的徐公道一下子醒了，他太明白逃兵是什么意思了。
3: 逃兵？他为什么要逃啊？
2: 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他了。
3: 那你们会怎么处理他？
2: 要是在战场上，我一枪崩了他。
3: 徐杰一愣，不是真的吧？现在又不打仗了。
2: 不打仗，我们也要严肃处理。军队就是军队，不是自由市场。至于如何具体处理呢，就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了，你们就别问了。谭敏刚刚下晚自习，就看见月龙他们又盘踞在光明桥头。自从林瑞走后，光明桥头这个地盘就被月龙他们占据了。谭敏赶紧调转自行车向相反方向骑，暗中一声口哨，月龙他们听见了就骑车过来，原来早就在门口安了人，就等他出来。没人敢帮谭敏，谭敏只能自己拼命骑，当然是追不过的，前后左右都是月龙的人，难听话和下流歌少不了。谭敏眼泪掉下来，他已经承担了太多的后果。黑暗当中，一棍子扫过来，正扫在月龙的后背上，月龙咣的一声就栽了出去，其余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棍子风一样的舞动起来，而且奇准，甚至当所有人倒地之后，那个玩棍子的人居然还有一个少林姿势的收手。谭敏眼睛一亮，
3: 林瑞。
2: 林瑞看着地下歪七歪八的败将们，把棍子扔在了月龙的身上。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妈的，找老子修理你们是吧？
3: 你。
2: 月龙呲牙咧嘴，
3: 你是当兵还是去少林寺了？
2: 老子去当特种。兵字还没出口，一个飞腿就踢过来，林瑞光的一个狗啃屎。你这个熊样子还配当特种兵？陈勇一个飞腿跳出来，稳稳落地，在倒下的月龙等人眼里立即如同天神一般威严。林瑞捂着嘴站起来，
4: 班长，我……
2: 陈勇一拳就给他送到路边了，两话不说，按地上就是一顿暴揍。林瑞毕竟还是个孩子，在自己排长跟前硬不起来，哭爹喊娘。田大牛赶紧上来拉陈勇，
5: 排长，排长，这是在地方，您穿着军装影响不好。哎，算了算了，小孩子，你跟他较个什么劲儿啊？
2: 好说歹说，陈勇这才松开手。田大牛急忙拉起林瑞来，
5: 还不赶紧给排长道歉。
2: 林瑞抹着眼泪，
4: 排长，我错了。
5: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4: 我是逃兵。
5: 不对。
2: 陈勇痛心疾首，
5: 你跟这帮小流氓打架还抄家伙，你丢人你。
4: 是。
2: 林瑞马上立正，
4: 我丢了排长的人，

0: 韩民跑过来大哭着抱住林瑞。
1: 林瑞，林瑞，你不该为了我跑回来呀，是我连累了你。
0: 谭敏一哭，林瑞脸上马上就没眼泪了。别哭，我林瑞好。

下，看上去跟革命志士赴刑场似的。何志军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难题，到底该如何处理林瑞？耿辉说，逃兵是要处理，这个没话说，但是他立功救人、勇斗歹徒的这种精神也是值得表彰的。和平年代，军队需要这种精神来保持锐气，特种部队更需要，不能打架的部队还能打仗啊？何志军就忍不住想乐。耿辉一摸脑袋想起来了，哟，我怎么忘了，不能打架的部队还能打仗，这是你的名言呐、啊，这是你当年训我们的，我倒在你跟前说起来了。何志军摆摆手，算了算了，一句话而已，送给你了。玩笑归玩笑，这个林瑞还是要处理呀、啊。是啊，这个林瑞呀、啊，怎么总给我出难题呢？啊，他怎么就不能安生点呢？我要是把他给劳教了，好，有人有话说，瞧见没有？这是见义勇为的好战士。那我要是不管他呢，又得有人说，看看逃兵都不管，这部队是无法无天了。哎，凭良心说，你舍得劳教他吗？何志军眨巴眨巴眼，你问我干嘛？这还需要我回答呀？我有主意了。耿辉眼睛一亮，保准别人没话说，林瑞啊也能受点教训。下午召开军人大会，耿辉先说了军区通报嘉奖特种侦察大队新战士林瑞见义勇为的事迹，常委意见是给他申报三等功，并且强调这是好人好事，没必要掖着不敢说。林瑞在底下以为没事了，乌云就给他眨眼，他嘿嘿乐。下面我宣布对新战士林瑞不请假私自外出的处理决定。耿辉脸色一变，语气也变了，大家就听，这可是全大队最关心的。由于林瑞私自外出，严重违反了军纪，所以常委决定给予他大过处分一次。同时，为了严肃特种侦察大队作战连队的纪律，林瑞从即日起调出特战一连。林瑞抬起头来，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耿辉的脸色很严肃，但是居然还喝了口茶，林瑞的心就跟着耿辉的咕噜声咯噔了一下子。耿辉咳嗽两声，还是那么严肃，从即日起林瑞调出特战一连，到大队农场养猪。大家都想笑可不敢笑，都有了一口出了恶气的舒坦。嫉妒心谁都有，这个都可以理解，你小子私自外出当逃兵还救人立功，怎么好事都让你赶上了？不行，不平衡。耿辉的领导艺术就在于让部下可以找到平衡。林瑞去养猪，大家就都平衡了，平衡了也就安静了。林瑞哭都不知道怎么哭了，张大嘴傻了。林瑞打着自己的背包就要离开宿舍，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多么舍不得特种兵这个荣誉。别人都是老兵，和他不熟悉，所以也说不了太多话，更何况林瑞还是个敏感人物，谁也不敢招惹他，只有乌云帮他收拾东西。临了握住林瑞的手，我们草原上有句话，雄鹰在哪里都是展翅翱翔的强者，我相信你兄弟。林瑞心里苦笑，在猪圈上空翱翔，但他没说出来，就是握握乌云的手下去走了。

0: 出特种侦察大队门的时候，他回头看这个已经熟悉的大院，自己留下了很多汗水甚至鲜血的大院。林瑞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留恋，留恋作为一个特种兵的自豪。而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自己的新阵地不在战场，在猪圈。农场距离特种侦察大队驻地5公里，林瑞跑着就到了。主任看了信函，就让他去猪圈找老薛报道。农场不算大，但是什么都有。走过好大一片菜地，林瑞闻到了一股恶臭。这个时候他知道猪圈到了。拐过一道红砖墙，里面立即显出了几十头猪大爷，分栏而居，哼哈的自得其乐，一阵恶心就反出来了。哎呀，实在是太臭了，林瑞忍不住的哇哇吐起来。这是城市长大的林瑞第一次看见猪圈，这种反应是自然的。吐得差不多了，林瑞扶着砖墙站起来，就看见跟前站着一个30多岁还是40多岁的老志愿兵。虽然是在猪圈，但是老志愿兵还是军容整齐，洗得发白的迷彩服很干净，裤子叛扣也系着。最让林瑞不理解的是，他居然还带着特种侦察大队的狼牙臂章。林瑞捂着自己的鼻子站起来，
1: 您是薛喜才班长吧？我是林瑞，
0: 中国人民解放军 A 军区特种侦察大队农场3班班长薛喜才。老志愿兵很严肃，林瑞不由得站起来，还举手敬礼。
1: 报告班长，我是林瑞，奉命向你报道。
0: 恶臭就在这个时候钻进鼻子，林瑞又想吐。啊，习惯了就好。薛喜才说着，这时候脸上有了笑容。走，我带你去班里啊。这一进屋子，林瑞就更难受了。虽然里边还算整洁，可旁边就是猪圈。这儿怎么住人呢？这种味道别说住人了，除了猪谁也住不了。但是走是没法走了，留下是唯一的选择，除非你真的不想当这个兵。而林瑞已经舍不得自己的帽徽和领花了，还有自己的列兵军衔。咬牙也得坚持。林瑞心一横，铺盖卷打开，然后就跟着老薛学习喂猪。老薛虽然刚才严肃的好笑，但是完成了刚才那么个仪式之后，就变得跟个老农一样可爱，林瑞的心情才算好点。虽然猪圈还是很臭，但是他已经学会了要把握着当兵的机会。晚上他给谭敏写信，忍着恶臭在台灯底下写：我现在很好，部队没有处分我，你别担心了，我还立功了，3等功，因为我救人。你在家好好学习，争取考上个好大学。我会在部队好好干。我已经教训了月龙他们，如果他们再敢找事儿，就告诉我。你已经是我的人了，我会疼你的。啪，没电了。林瑞急了：
2: 哎，怎么黑灯了？
0: 啊，我拉了电闸。老薛上了自己床。
2: 我这写信呢。
0: 熄灯号已经吹了，睡觉。林瑞急了：
2: 哎，我说就咱俩人，你跟我叫个什么真儿啊？
0: 俩人也是部队，部队就得有部队的规矩。睡觉时间到了啊，睡觉。林瑞气儿不打一处来：
2: 你跟我这儿过班长瘾呢吧？
0: 狗屁，我当班长的时候你还吃奶呢。薛喜才也不生气，不一会儿鼾声就起来了。 林瑞就在这鼾声和恶臭当中度过了他的养猪第一夜。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6: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7: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夏日酷暑热蒸发，立新读报把话拉，闲来公园去赏花，围着火锅吃西瓜。那位说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们听说呀是围着火炉吃西瓜啊。今天说的故事跟这个火锅有关系，一顿火锅差点耽误事。哟，这是为什么呀？哎，您且听我是慢慢道来。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而今时下眼前正在收听到的，那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更方便的收听电台。咱们的节目大家很熟悉了，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学习借鉴了这个评书相声他们的表现方式，讲究的就是个京味儿。接下来咱们书接前文。那位一听，哎，不对，我们怎么记得昨天您那故事讲完了啊？两位上了点年岁的女士，一位老阿婆，多年独居，68岁，这说的是几年前的事情，在医院里头住院检查，结识了一位65岁的女士。这个那女的啊，比她岁数小那位，在阿婆面前哭诉自己经济困难，没钱看病。阿婆呢，他就有了那个同情之心。哎呀，觉得这个，你看看，谁都有个困难的时候啊，我得帮啊。当然，阿婆心里头还是有数的，跟对方说，我可以借给你钱，但是你得给我打借条。打了借条之后呢，咱还得算这个利息。这女的都答应了。一开始，阿婆没有从中看出问题。这就是咱们这个给各位讲这个反诈防骗的故事，这个系列骗局本来有漏洞，昨天那个故事到这个地方没有漏洞，对方都答应的好好的，打借条规定了还款的日期还有利息。在那之后呢，阿婆呀她到医院得动手术，动手术期间这女的，你看从这个情理上说得过去，您是帮我的人，算我的恩人，您这个住院治疗，您又是年岁比我大，算是我的老姐姐，作为老妹妹在医院里头，哎，床前床后多加的照顾，哎，照顾您在医院里的起居，这是我应该做的，我这是报恩。阿婆这个时候 心里的防线彻底的没有了。哎，完全相信了这个所谓的老妹妹。哎呀，这个人他重情重义呀，信得过呀。在那之后，这女的就开始肆无忌惮的跟这老阿婆借钱。借钱啊，根本就没打算还。为什么呀？她本来她就负债。后来呢，老太太后来发现了，为什么呀？借条到期了，她不还钱，怎么跟她要她不给。打官司到了法院，她也拒不还款。老阿婆报警，警方将其抓获。后来才发现这人完全是诈骗，就是骗这老太太的钱，前前后后几十万元，后来被法院判刑。你看，就这个骗局啊，它都有一定的规律。哎，昨天这个故事里头，这个骗子他利用的是什么呢？对方的同情之心，哎，拉近了彼此的感情，我照顾你，让对方完全解除了防备。那么今天这个故事还是延续这个系列，骗局本来有漏洞，今儿啊还真是一个漏洞，而且这个漏洞很明显。哎呀，无奈呀，这个年轻人呐，哎呀，真是啊，他呀太轻信对方的花言巧语了。怎么回事呢？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到后来啊，这个警察问这个年轻人，这小伙子，等把这事儿前前后后弄明白了，我相信，嗨，民警同志心中啊也有着一个大大的无奈呀，怎么能够因为一顿火锅，再加上这两年网上聊天儿，您就相信这是一段婚姻呢？那位说，因为火锅促成一段姻缘吗？这火锅是微辣呀还是中辣呀？哎嗨，怎么回事呢？这个咱们知道啊，这个谁都一样。如果说啊，您有出国的打算，比如说旅行，或者是求学啊，或者是这个探亲访友啊，总之吧，出国的这个实际的需求，有一样东西，这个是少不了的，一定得办，没有它，您跨不出国门。什么东西啊？那位问了。这个我应该是都有啊。都有吗？您好好想想。你看这出国呀，咱们到国外，你要到国外消费啊，打尖住店呐，啊吃饭呐，是不是啊？哎，探亲访友啊，还是旅行游玩呢？需要什么呀？需要钱。咱们有啊。不行的话，咱们到银行兑换外币呀，按照国家的规定啊。你看看这个咱们有。对，还有什么需要具备的？哦，这出国呀，出门在外的，您得考虑到他这个跟咱们这个，就是咱们居住的这个地方气候不同，得有一些个装备，什么衣服啊之类的，哎，这得带够了啊。这个咱们有。对，还不够，还有什么呀？哦，还得需要一个行李箱，这得结实。你要出国呀，他这行李啊有可能托运，这行李箱得结实耐用。不够，这些都是细节，最重要的不能忽略。什么东西最重要啊？你看，证件呀。哦，对，咱们有身份证。哎嗨，出国得靠什么呀？护照啊。哦，大伙儿一听，好吗？这大圈兜的，就是出国得他得有护照。对，问一句，到哪儿办护照啊？哎，这位说，这我们能不知道？ 公安机关办护照去。对，出入境办证大厅，到那个地方，您拿着材料到那儿去，跟这个接待的民警跟人家说，我要办护照，没问题，可以拿号排队。哎，按照这个整个的手续一套下来，给您办理护照，非常的方便。对，但是嘿，这个过程当中啊，得亏办事儿的民警例行的询问，虽说是例行询问，就正常的他们之间的这个跟来

这事儿可大发了。怎么回事情呢？前段时间在上海市这个公安机关某个出入境办证大厅之内，来了一小伙子。进去之后呢，他带了这个护照的申请材料到窗口，人家问他，就办这个事情的民警就问这位啊，您打算干嘛啊？我来是准备这个办理护照。哦，办理护照，可以。材料都带齐了吗？带齐了啊，给您看一眼。好嘞，拿过来，民警就看看的时候呢，哎，就发现因为什么呢？他这里头有一个行程目的地。哦，这个材料当中啊，有这么一项，对方填写的行程目的地哪儿啊？东南亚某国，具体不说了啊，文中也没有具体交代过。东南亚某国，他那个意思，我办了护照之后，我要前往这个地方。哦，民警一看，哦，这个，问一句，您去这个地方是要做什么事情啊？是旅游啊，还是干嘛呀？哦，接下来小伙子的回答，哎，让民警警觉起来了。他怎么说的呀？我去这儿啊，我去这个国家呀，我去他们那儿啊，结婚，这是终身大事，终于圆满了，要迎娶我的新娘。哦，跨国婚姻，说到这儿啊，没有问题。跨国婚姻，只要符合咱们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没事儿，没问题，哎，可以。哦，但是这个工作人员就觉得，那要说到这儿，东南亚某国跨国婚姻啊，你要去那儿结婚是吧？啊，我要去那儿结婚。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心里头开始有问号了。结婚按理说也对啊，但是你到那个国家去结婚啊，就是您的新娘。

那个什么，那个为什么不在国内，在咱们这儿结婚呢？是这样的，小伙子说了，您有所不知，因为我的这个新娘子啊，我的媳妇儿，她呀，她邀约我到那个地方去，说在那儿办理结婚的手续。他邀请你到他那儿去办理结婚手续啊，这个很热情。你要知道，按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啊，这结婚啊一般都是在南方这边举办，婚礼在这边办。对，民间有这类的说法，叫什么呀？倒插门哦，入赘，上门女婿。但是呢，结合一些个情况，这具体的咱这儿就不用多说了，大伙儿都明白。一段时间以来，咱们国家公安机关包括新闻媒体一再再强调这个反诈防骗这回事，也包括这个电信诈骗这类的这个违法的犯罪行为，加大打击的力度。说这个以前有过这样的事情，这年轻人啊，说的好好的，说是啊，到人家那个国家，到人家那地方去玩儿啊，你看到那儿去玩儿，那边呢人家有人接啊，你看车接车送，说的挺好。去了之后，倒是有车，直接就把他给用车呀就送到了电诈园。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所以说呀，工作人员一看这个事情，不能不多问几句呀，小伙子。这个，咱们这个得了解一下啊，没有别的。你要说你去国外结婚，可以，没问题。办护照呢，也行。但是你说你去国外，这个，我们很有兴趣想知道知道。你们俩人，您跟您这位未婚妻啊，怎么认识的呀？小伙子一听这个呀，对方人家工作人员一问他，脸红了。你看，说到要办喜事，本来就高兴。哎呀，人生大事儿啊！你看。哎呀，这个说起来哈，这个反正也啊挺有这个啊传奇色彩。你们俩人怎么认识的呀？我跟我的这个爱人呢，2年前我们在云南见过一面。在云南2年前见过一面。对，2年前在云南见过一面。那个什么，在那儿还那个还吃过一顿火锅呢，还吃过火锅。云南的火锅跟四川不一样，味道不同，这个各有特色。那位说，您到底是讲这故事还是说火锅？你看故事里头说到火锅了，小伙子说了，跟他的未婚妻这位外国的女士，他们2年前在云南有过一面之缘。就见了一面吗？对，就见了一面，然后我们就分开了，各奔东西。那后来呢？后来我们有联系呀。你们又见面了没有？我们一直是通过网络联系，在网络上，经常聊天啊，维持我们的这个感情啊。那看起来你们2年前在云南这一面之缘，这是一见钟情啊。后来这2年间呢，我们一直通过网络维持着彼此的感情。那你们见过面吗？刚才说了，从未线下交往。好吗？那位一听，我的个天哪，那个要是这样的话，办证大厅的工作人员引起了必要的重视。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你想啊，你分析一下，这事情有漏洞没有？他们俩人如果说跨国婚姻是
就是俩人他分属于不同的国家，但是要说这谈恋爱结婚啊，哪国家青年男女交往他那个过程都差不太多，是吗？你看，首先得相识，然后呢得进一步的交往，俩人联系多了，彼此之间觉得，哎，脾气呀、秉性啊、兴趣呀、爱好啊，哎，这个有共同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慢慢的产生感情，产生感情之后呢互相表白，确定了恋人的关系，这还要相处一段时间，觉得感情成熟了，跟彼此的家长打招呼，我呀谈了个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我们感情不错，正在谈婚论嫁，哪天带他来回头见见老、家里的老人亲戚朋友，哎，这样的话呢把这个他们之间的感情一公开，这就算是未婚夫妻，双方家长见了面商量好了结婚的日子，哎，甭管在男方家女方家办事儿，这个过程您琢磨琢磨，这个能短得了吗？这过程当中男女双方他不得见面吗？那位说人家见了，是不是啊？一面之缘，哎，就一面啊，够用吗？能够彼此真正的了解对方吗？而且还是两年前，这两年当中他们俩人只在网上交流，这不是网友吗？对呀，那位一说，你看还真是窗户纸不捅不破呀。立新说的对，嗨，不是我说的，是办证公安机关出入境办证大厅的工作人员警方发现了问题。那要这样的话跟这小伙子说，你看这样行不行？哎，咱们呀办事儿啊，凡事讲究个稳妥，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未婚妻啊，女朋友，她的护照，还有呢，因为什么呢？你刚才说了，你们第一次相识是在云南，对，那就说明什么呀？她来过中国，来过没有？来过呀，那当然了，我们在云南吃过火锅啊，啊，那个云南的那个火锅啊，那个的特色跟四川火锅不一样啊，哎，咱不说那个，她既然来过，那么她的护照，包括他入境的签证，公安机关会有记录，让我们检查一下，可以吗？咱们保险起见，也是为了你好。小伙子一琢磨，那就查一下吧。啊，没问题，没问题。哎，这方面啊，这个年轻人还是做的是对的，配合公安机关的检查，以防万一。于是呢，民警就对这个女方的护照、签证等入境的信息开展了这个核查，结果您猜怎么着？零。哎，什么意思？没发现有关的记录，说明什么呀？这女的至少啊，这个小伙子，这位男士提供的他这个未来的妻子，这个未婚妻的护照的这个号码，这本护照没有入境记录。你看那位说，哎呦，这个故事听着很悬疑呀、啊这人啊来过中国，在云南还谈了一男朋友，可是他却没有入境记录，他怎么进来的？对呀，民警这个怀疑呀、心中的问号进一步的加大。这样跟这小伙子说呀，把你这个未婚妻的电话号码给我们，或者是微信，因为那个小伙子不是跟他线上联系吗？他们除了在云南吃过一顿火锅之后，一直是两年间都是网络交谈，把这女的这个联系方式给我们，或者啊，就拿你的手机干嘛呀，要跟他视频通话。警方人员说了，我们要现场核验此事。小伙子一想，那要这样的话，那他也有点含糊了，看着民警对这事儿这么重视，他也琢磨着，哎呦，这个你还别说，你要这事儿啊，只要是倒回去这么一琢磨，禁不住细想。你想啊，
他自己也琢磨呀，他也得想这事儿啊。我跟这女的谈恋爱两年都是在线上，我们俩人实际上真正。

俩人认识，吃了火锅。如果说之前俩人根本就不认识，完全陌生人，怎么可能好没样的坐在一张桌子上共同吃火锅呢？是不是啊？共同拿着筷子在火锅里面扒了牛肉呢？哎嗨，就这个意思。小伙子这边呢也明白，他开始明白一点了。好，就跟这女的视频通话，跟她说我在这个办证大厅办护照，我要到这个你们那儿去啊，跟你完婚。

这事儿啊，这个，哎呀，坏了，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怎么了？这不行，这个，这个合眼不了，无法合眼，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信号差呀。哎呀，这个时断时续呀，以这个为理由，多次的推诿是拒不出镜。这个镜是镜头的那个镜，这女的根本就没有出现在镜头里头。本来警察那意思就是说，你要在镜头里头进行核验。这女的说了，我们这儿信号差，哎，以这个为理由拒不出境，她没有出现在手机镜头之内。哎，破绽又露出来了。嘿，这个时候民警就跟这小伙子说了：“年轻人呐，首先啊，这个合法的涉外婚姻。”可以在咱们国家的民政部门和这个驻华的使领馆，他不是外国人吗？他到中国来，他们国家在咱们国家有这个使领馆，那么合法的这个涉外婚姻可以在

个地儿情况复杂。哎，接下来民警就向这个小伙子逐条的拆解诈骗的套路，耐心的劝导。哎，说这样，你啊，今天先别办这个事情，你回家好好考虑考虑，回过头来你想好了你再来找我们。很快这小伙子转头回去，没过多久就给民警打电话了，明确跟对方说撤销护照申请。那位说什么意思？小伙子想明白了，这个国不能出，这个婚不能结，其中有诈。你看还真有这样的啊，拿这个跨国的婚事，拿这个作为诈骗的借口，以什么网恋啊，跨国的这个婚姻呢、啊、哎，以这个为理由诱骗这个受害人出境。这样的案件不是没有，所以说呀，这个公安民警及时的提醒这小伙子呢，哎，他经过理性的思考终于幡然醒悟。哎呀，那位一听这个事儿啊也是够悬的呀，可说呢。所以说呀，你像这个骗局里头这就有明显的漏洞，这俩人就见过一次，后来呢就以男女朋友的这种身份在网络上交往，网络上交往，现实当中没有任何交流，也就是说这男的这小伙子对这位女士，这个外国这女的毫不了解，不了解她的家庭情况，她的背景。哎，对方就跟他说，你啊，你赶紧去办个护照，办本护照，然后你出国到这来找我，咱俩人跟国外结婚。到底是真的结婚还是另有套路？这小伙子一旦出了国，跨出国门，那可就由不得他了，想想都

0: 绝对不成问题，但问题就在于当时的社会身份结构上，他仍然属于贱民一类，也就是他连一般所说的良民都算不上。那么按照传统的法律规定，良贱是不可以通婚的，想必杨月楼自己也是知道，所以他才会这样犹豫不定。据说杨月楼接到这封情书也没有做什么表示，但是那边的韦小姐却不是这样的，她回到家后得不到这封情书的回复，就开始生病了，而且这一病还就不起了。母亲看着女儿病势日渐沉重，当然心里头是万分焦急，经过几次攀谈，终于得知女儿是得了心病，所以她赶紧派家人又跟杨月楼联系，终于把杨月楼给请来了。两个人含情脉脉，再加上韦阿宝母亲的说和，杨月楼也为情所动，于是就答应了这门亲事。按照传统的做法，既然答应了就得讲点规矩了，杨月楼就要请媒人来说媒，这是传统婚姻的一个习俗。杨月楼这边呢，也把情况告诉了自己的母亲，于是杨家母亲也从京城急忙赶来了上海，来替儿子操办这桩婚事。传统法律有个规定，只要女方接受了男方家的聘礼，这个婚事就基本算是定下来了，又叫做订婚的仪式。但是传统法律还规定，女方接受男方的聘礼就不能悔婚，比如上午来了一家，下午又来一波，送的更多，你也不能后悔。当然如果男方送了聘礼想要悔婚也是不行的。而正值豆蔻年华的富商千金心甘情愿地许配给当时的戏剧名角杨月楼为妻，杨月楼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况且韦阿宝的一场相思病让这对有情人轻松地迈过了通向共同连理的第一关，也就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不过在中国传统的婚姻关系中还规定了严格的等级特权制度，通婚一般限于等级内，如王室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贵族与贵族通婚，而一般的平头老百姓只能与一般的老百姓结婚。封建等级制度经历了数千年，对于良民和贱民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许多演变，商人的身份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传统婚姻它体现的是一种家族利益，非常在意这种身份的规则。所以到了魏晋时期，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个所谓的世家大族叫做王苑，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当时的一个富商，这引起了朝中跟他身份地位差不多的人纷纷谴责这个王苑的事件，说他就为了贪图这个商人的财富才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名商人，说这是有辱官宦的名声，并且有人就为这件事情还弹劾了王苑，要把王苑的这种做法引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来警示后人，要把他免职轰回家去。从这件事情咱们就能发现，古时候的商人地位是非常低贱的，但是经过了1000多年，到了我们叙述的清朝末年，这个富商之女的地位已经跟古代时候完全不同了，这个时候的商人已经算作了良民的一部分了。但是像唱戏的呀、仆人这样的人仍然属于贱民，杨月楼他是属于唱戏的，也就是说他是属于贱民这一类的，再加上传统的婚姻习俗，这就给杨月楼和韦阿宝的婚姻增添了不少的变数。
1: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0: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婚姻这种事情跟家族的利益绝对是紧密相关的，所以 韦阿宝的事儿很快就被当时同在上海的亲叔叔知道了。这名亲叔叔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从康熙、雍正年间以后，为了国家的财政，也为了改变一些传统的做法，就做出了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商人可以通过出钱捐官而谋得一种官方的身份，从而使自己有个体面的身份。而这个韦阿宝的父亲恰恰就是花钱捐了一个身份，这样一来呢，韦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与杨月楼的社会身份差距就更大了。韦阿宝的叔叔当然更不能认同这门婚事，他认为这样的一种良贱通婚不仅对他的家庭家族有辱门风，而且甚至会影响到整个他们广东香山籍的这些商人，所以韦阿宝的叔叔是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说这件事情只能以退婚了结，绝对不可以结婚。而当他叔叔坚决反对的时候，杨月楼和韦阿宝双方已经通过媒人下了聘礼，而且已经递交了婚书，双方的母亲也都同意了。韦阿宝的父亲因为常年在外经商，这个时候恰恰又不在家中，因此杨月楼的胆子就越发大了。他认为按照传统的婚礼他都符合要求，凭什么一个外人叔叔就可以干涉呢？杨月楼就坚持要和韦阿宝完婚，最后还是韦阿宝的母亲想出了一个办法，准备利用当时抢婚的习俗，就是不再像通常那样大办婚宴，而是通过抢婚这种形式，让韦阿宝的奶妈王氏悄悄地把韦阿宝送到杨月楼的住处，就此想躲过韦阿宝叔叔的干涉。到了1873年，杨家和韦家双方商量好了结婚的具体事宜。为了避免韦阿宝叔叔的干扰，这一年11月1号的凌晨，韦阿宝的奶妈王氏就带着女儿悄悄地来到了杨月楼的住处。韦阿宝的叔叔也没能成功地阻止他们结婚，于是得到消息的韦阿宝叔叔一怒之下就把杨月楼告上了上海县衙，说杨月楼拐到了他的侄女。当时的县官呢姓叶，恰巧他也是个广东人，而这个人向来对戏子就有偏见，听到这样一个诉讼，他马上就派县府的衙役以及租界内的巡捕一同到了杨月楼的住处，去抓捕这两个所谓的违反礼法的人。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租界是当时的特殊产物，按照当时清朝廷和这些西方列强的条约，租界是划出一块地方供这些西方人，按他们的说法是为了经商生活的便利。虽然原本租界的主权还是属于清廷，但是这些列强为了满足自己对华利益侵夺的方便，渐渐地掠夺了这种行政权。所以本案发生的时候，不仅上海县衙要派人，还得叫上租界的巡捕一块儿去。后来这个案子的发展，在与租界内和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以后给近代中国造成的种种思想文化上的影响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话说这位叶县令派的人很快找到了杨月楼和韦阿宝，不由分说就把二人押到了县衙。当时把他们押回县衙的路上，作为新娘

因为一方是富商之女，由于叔叔的反对而结婚不成，另外一方又是被告到官府的有名的戏子，这样一个案子在当时那是异常的轰动。两人被带到官府之后，这位叶县令对杨月楼是毫不客气，他刚刚被押到县衙就被吊了起来。按照当时报纸上的记载说，

0: 当时的县令对于地方百姓上告的案件，不管是什么案件，重到死人，小到家长里短的纠纷，他都得受理。但是根据罪犯可能违法的情节轻重，可能被判处的刑罚轻重，他只能拟定一个初审的意见。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为您讲述明陵杨月楼冤案。作为本案另一方的韦阿宝，到了县衙的大堂之上，县太爷对韦阿宝也是丝毫不客气，他是想让韦阿宝幡然悔悟，但是韦阿宝却说

月楼和韦阿宝的案件，人们已经开始议论纷纷了。围绕着杨月楼一案，当时的社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各方迅速分成了同情派与重惩派两个对立的阵营。金桂戏园的人和喜欢杨月楼戏的观众联名作保，试图解救杨月楼。与此同时，一些封建卫道士则趁机上下活动，使官府出面禁演了一些所谓的淫戏，并颁布告示禁止妇女进入戏园看戏。为此，社会各界一片哗然。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口岸，杨月楼案件又发生在租界当中。虽然由于当时双方都是中国人，案件归属上

认为杨月楼和韦阿宝自愿结婚完全是个人的正当之事，无可非议，遭受如此严刑重罚是不近人情，也是毫无道理的。此后社会上的一些报纸也介入了进来，对这起案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这其中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对案情的报道最为详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申报是由一个英国人注册办的报纸，它也是近代媒体公然和官府相对抗，公然通过媒体批评指责官府的一个先例。杨月楼的冤案之所以能够如此轰动，与申报的连续报道有很大的关系。对于杨月楼的这个案件，申报从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在一个月内他就连续登载了100篇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当中大概就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体现的就是代表韦阿宝叔叔这一派，主张要对杨月楼这种公然违反良贱不婚原则的行为给予重惩，要拯救世风。另外一派认为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外人没有权利如此过分的干涉，而且就算是承认良贱不通婚，也不至于引起这么严重的刑罚。重惩派和同情派于是就各执一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当时普遍认为同情派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声音，与申报的参与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同情派的出现恰恰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在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对中国固有传统观念的一些看法上的转变，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韦小姐私写情书，与她常年生活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生活在这个租界当中都不无关系。案件经过上海县衙的审理，基本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杨月楼拐盗罪名的确定。但是申报上的议论却是越闹越大，以至于后来影响到了外国的报纸。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当时也对此案进行了报道，申报接着又做了一些动作，他通过媒体的作用开始找一些当时的洋人来对这个案件进行评论，还专门发了一系列的一个专栏性的文章，叫做中西答问，就是通过一个外国人通过他的嘴来评价这个案件是非公允。在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下，使得当时的那位县令也很无奈，因为按照当时清代的诉讼程序，他审完了之后还不算定案，杨月楼本人当然不服，这样呢就得把这个案件转到他的上一级松江府，也就是到了知府的手上。松江府的知府王绍固事先已经被上海的叶县令疏通好了，所以这个案子尽管有杨月楼喊冤的呼声，但是松江府的知府还是把这个案子转给了他属下的另外一个县令来复审。按照清朝的诉讼制度，一个案件经过县一级的初审，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就要转给他的上一级。那么按照这个制度的规定，上海县就把他的初审案子转给了松江。

0: 诚心地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塞给了他的属下，来给他找麻烦吧。然而这位属下也不客气，他上来就明确告诉杨月楼不许再喊冤枉，打了他200板子，接着就核准了原来上海县的判决。
1: 中国5000年的悠久历

0: 到司法程序，松江府就把拟具的审理意见又转给了他的上一级，这就到了省一级，一个专门负责司法的衙门，叫做提刑按察使司。江苏的按察使司的长官叫做马宝祥，这个人也被上海县的叶县令给买通了，所以呢，马宝祥接到案子也是维持了原来的判决，按照一定的司法程序，他就转给了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当时的规定，如果一个案件的人犯被判处了流放，一定要把这个案件上报给刑部，一定要刑部核准才能执行。杨月楼的案子由县到府，由府到按察使司，再到了巡抚大人的手上，巡抚又把它上报给了中央的刑部衙门，这就等着刑部的回文了。而这个案子当然也就需要一定的时间了。杨月楼在江苏巡抚衙门的监牢里头等候着刑部的批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等就等到了光绪帝登基。杨月楼20岁出头就在京城的梨园界是声名大振，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慈禧太后呢，也经常点名让杨月楼进宫献艺。杨月楼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生成也唱戏，是败也唱戏，唱红了京城，唱红了上海滩，唱得为情所累，也唱得身陷囹圄，真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好了，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杨月楼一案先为您介绍到这儿了。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曾经被杨月楼无数次演绎的戏剧情节会发生在杨月楼的身上吗？杨月楼奇案下期节目为您揭开谜底。主持人韩涛在这里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1: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0: 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1: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由本源量子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研究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参数空间扩展受阻相位门方案，成功破解了超导量子计算领域长期存在的速度与保真度相互制约的难题，让两比特量子门在保持高速的同时大幅地提升了精度。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物理顶级期刊《物理评论快报》。实验验证工作在我国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上完成。量子计算机要完成复杂计算，离不开量子门的基本操作。针对速度与保真度相互制约难题，研究团队创新提出

方案，选取了20对两比特量子门开展测试。结果显示，这个方案能够有效降低短时畸变引起的相干误差，使量子门性能更加接近退相干极限。即使在30纳秒到40纳秒的极短门长条件下，这个方案仍能够保持优于传统的稳定性能。该方案不仅适配超导量子计算体系，还可以推广到固态自旋等多种量子计算平台，有望为实现更快更高保真的量子逻辑操作提供新方法。再来关注，之前在美国统计协会联合统计会议上，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本科院友、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统计与数据科学系教授苏伟杰获颁2026年度考普斯奖，他也是时隔14年再次获得该奖项的华人学者。考普斯奖全称考普斯会长奖，每年在全球范围内表彰一位为统计学科研做出杰出贡献的40岁及以下学者，是统计学领域最高荣誉之一。该奖项也被称为统计学的诺贝尔奖。苏伟杰因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统计基础、隐私保护、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同行评审、凸优化、深度学习理论及高维推断等方面的贡献获得该奖项。会上，苏伟杰还当选美国统计协会会士。那么苏伟杰和菲尔兹奖得主王红、邓玉一样，都出自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白金一代及北大数院2007级。颁奖现场，苏伟杰特别感谢母校，他表示他受惠于一路上的许多人，特别是北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老师，他们倾囊相授，也感谢在两校获得的奖学金让他得以专注学业。那么展望未来，他也表示人工智能将使数据更加丰富更具价值，统计学呢也将更加重要，表示成为统计学家正逢其时。再来看看科学号综合考察船近日在完成了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后回到了青岛。本航次紧扣西太平洋主流系暖池变异的气候环境效应与西太平洋复杂地质地貌演化的资源环境效应两大核心科学问题，统筹开展了海气相互作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与生物、海洋化学和海洋地质等多学科联合综合观测。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白宫近日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品设定了最低进口价机制。公告说，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方将自美国东部时间2026年12月4号起实施上述措施，来重振美国的多晶硅产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最近啊，一女子因开一天一夜空调之后中毒被送进了医院。

0: 心头疼，吃了好几片止痛药也不管用，去医院的路上就手脚发硬，嘴脸整个头部发麻，那么话也说不出来，到医院已经抽搐。到医院后，医生告诉他这是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在医院吸了2个小时氧气才渐渐缓解，室内二氧化碳浓度会逐渐增加，超过正常浓度时就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可能会导致呼吸性碱中毒。呼吸性碱中毒的症状包括头痛、乏力、头晕、恶心、嗜睡等等，比较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抽搐或昏迷，长时间处于室内会导致人们感到不适，从而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效率。所以医生提醒，紧闭门窗、开空调1小时就有可能造成室内二氧化碳的浓度超标，当环境内含氧量减少会导致呼吸过于频繁，肺部排出大量二氧化碳，从而引发呼吸性碱中毒。因此身处空调房时最好每隔1小时可以开窗通风5分钟，请记住开空调一定要开窗留缝，这不是浪费电，而是在为生命蓄氧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明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发
2: 明，发新生
4: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炎炎夏季哈，可能很多朋友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都会选那个阴凉地儿啊，这个时候您就会发现周围这些遮天蔽日的大树成了我们乘凉的好去处。我们会看到小朋友在树荫底下啊玩耍呀，或者是老大爷们在树荫底下下个棋呀等等。那其实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身边的这些行道树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清凉的一个环境。但是哈，这些年大家关注了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每年到了春季的时候哈，像这种青翠的原柏，那可能树上会有那种黄色的金金点点的东西哈，大风一吹，然后它的花粉就向外喷出，就像沙雾一样。之前朋友们也在这个网上看过相关的视频。那一到了春天，对百科花粉过敏的朋友就会出现眼睛痒啊、打喷嚏啊、流鼻涕的症状，可谓是苦不堪言。那为了能够缓解大家这个过敏的症状，那其实咱们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呢，这些年从控增量降浓度的角度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防治花粉。而在我们的科研方面啊，也会有很多的相关的科研工作者开展了花粉治理的科技攻关，他们会选育一些无粉或者是少花粉的植物品种。那这两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特色林木遗传育种研究室主任刘国斌老师，跟我们聊聊他和他的团队在参与原柏育种过程当中如何做到选品种控花粉的。那欢迎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刚才我在一开始给大家介绍了哈，现在正值炎炎夏日，那先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目前咱们北京市的这种以原柏为主的一些树木，它是一年四季当中进入它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长期，是不是它这个枝繁叶茂也是我们现在乘凉的好去处？您先帮我们讲讲这个时间段原柏的特点好吗？
1: 好的，主持人。目前的话，我们这个原柏对于过敏人群来说已经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因为从七月份开始，原柏它这个花粉期已经结束，目前就进入了它的一个生殖生长期中的，特别是雌球花发育和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这个雌球花开始形成，因为雌球花的话，这是针对雌株而言，它这个形成是从今年那个七月份开始。目前的话，我们如果看到原柏树，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伸展出来的弯弯的，有一些小小点子，和圆球穹球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雌球花。雌球花的发育是从今年七月份开始发育，然后它到今年那个十一月份或十月底的时候进入休眠期，而到了冬季进入第二次休眠期，到了第二年三月份开始授粉授精。而对于我们比较烦恼的雄株来说，它这个花粉因为刚刚结束，花粉散粉完成之后，它也要进入新一段的发育时期，也就是在那七八月份的时候开始形成第二年的雄球花。因为对我们防治来说，这个时间段是一个关键时期。
0: 就是现在雄性的球花它往外扩散花粉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那它现在是正在酝酿和形成第二年的雄球花，那这个也是我们干预和防御的一个关键时期，等于是为下一年做一个铺垫。刘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是这个

0: 网上的一些宣传也好，或者实际感受也好，会发现那些就是容易过敏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朋友，可能会出现打喷嚏呀、流眼泪呀，就各种这种过敏的症状，而且程度不一。以前可能大家不了解我到底是对什么东西过敏，但是这两年哈，逐渐认知到，包括我们的一些检测手段哈，也越来越发达了。那现在发现说，咱们北京的圆柏花粉是导致过敏的元凶之一。圆柏这种树，它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它在北京，它的种植情况，包括比如说它分布的地方啊，它的这个面积啊，以及当初我们为什么选择它来主要种植，您也再帮我们讲讲背景。
1: 其实圆柏这个树种，我们现在说的圆柏，其实通俗来讲，都是在北京而言，就称为快柏。其实它这个算是一个别字，学名是它是一个桂柏，
0: 就是一个木字旁一个会，开会的会。
1: 会，对，但是民间一般称为是快柏，比方说北京快、西安快，还有丹东快、蜀快这些的话，它是都是一个那个圆柏的通称。它是通常说的话就是一个高大的乔木。对于圆柏来说，它是分布比较广的，在我国是因为它抗逆性比较强，几乎分布于我国的华北、华东、西南等各个区域都有，栽培更是遍及了全国了。而且这个树种从植物学角度来讲的话，它因为是四季常青的，而且树冠比较高大，坚韧挺拔，而且抗逆性比较强，特对于北方地区来说，特别是适合冬季绿化美化，而且也是首都冬季绿化的一个主力。而从另一个方面，从生态学角度来讲的话，圆柏我们可以称

就是成活性、成活率比较高，而且它本身也有制尘降噪的作用。因为这些原因，原版的分布才比较广泛，而且它还是北京的原生树种。其实我们如果认真观察原版这个树种的话，可以发现它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原版分雌株和雄株。

0: 形态完全不同的叶子。一个就是很扎手的一个刺形叶，这个刺形叶就类似于我们刺猬身上背负那个尖刺一样，用手一碰很容易就扎到手。如果它干枯的话，就像我们用的那个做衣服用的针一样，很容易就扎破我们那个皮肤的表层。另一种叶子就是比较柔顺的菱形叶，形成一个菱叶枝，这是属于一个老叶。而且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刺形叶，一般是在比较中幼龄的圆柏树上面，它这个时期就是为了更快的生长，然后同时呢，它刺形叶应能够保护自身不受动物啃食的一个作用。但是它是随着树龄的逐渐增长，刺形叶会逐渐的减少，菱形叶会逐渐的增加，尤其是开始散粉结实的时候，这个时候菱形叶就会逐渐的增多。而菱形叶的增多是为了增强原版自身的一个抗力性，能够抵御不良的环境。
1: 所以它这一树两叶的特点，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看看这棵原柏上面它刺形叶如果更多的话，那可能就是它是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树啊。那如果它的菱形叶相对较多，那可能它就是一个年龄稍长一点的，并且已经达到可以往外散发花粉的。如果它是一个雄株的话，那它是可以往外散发花粉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原柏作为一个乡土植物，它在北京目前的分布情况大致什么样？
0: 刚才说了，原柏是北京绿化的一个主力军。其实呢，这主要是根据当时时代背景有关。因为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育种工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不仅仅是我们单位，然后可以说全国同类型的科研院所都是在那个时期开始的一些林木育种的工作。因为那个时期，包括华北地区，尤其北京地区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土绿化，但是呢，当时受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尤其是生态条件的限制，我们在绿化树种的选择上偏向于选择一些比如抗力性比较强、生态性适应性比较好的一些树种。那个时候的话，乡土树种杨柳玉环春就比较突出。当时的主力就有原柏、松树、杨柳树、国槐、白蜡等等。这些树种当时也是为北京绿化覆盖率的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至于北京地区城区究竟种植了多少原柏，目前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统计数据。但是在今年的时候，北京市已经绘制了五环内的原柏密度空间分布图。根据这个核查结果，目前比较有效的数据就是北京市五环内的原柏总数在33.7万株左右。其中大概雄株是在16.8万株，基本上雌雄株的配比是1:1。而在这个分布范围内，是以北海淀区的三山五园或者东西城区的皇家园林比较多的。
1: 这个是从它的整个种植面积，包括它的分布范围，而且你也说了皇家园林比较多，那是不是就证明其实柏树有好多还是古树，就是它的寿命相对会比较长？
0: 是的，因为在北京市4万多株古树里面，其中松柏树类的就占了28000多株，侧柏有22000株，而原柏是有6000株的。因为它这个分布的话，其实最初的话，原柏是作为一个文化树种，是在用于皇家园林和一些大型的一个古建，类似于在这个里面，这些古建和这个文化相融合。
1: 结合它的特点，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刚才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原柏，它整个的一个从树形到它的生态的这种功能，它的一个特点，一个是它是高大乔木，可能在一些古建当中或者是一些皇家园林当中，它的这种高大也能衬托出这个地方的这种

的这个特点，一个是它分雌株雄株，另外它的一树两叶。我也倒是建议朋友们哈，如果您现在咱们周末的时候，比如说去户外呀，或者是去皇家园林呐，或者是去一些公园啊，也不妨留意一下啊，看一看我们身边的这些原柏，它究竟长得

0: 依靠风力来进行传粉，而像我们春天看到的桃花、梨花、杏花等等，它属于一个重美花，这类的花粉有香气，它可以吸引昆虫，比如蜜蜂，来协助它完成一个传粉受精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原版它是属于风媒，它没有香气，不能吸引昆虫，所以它只能靠空气的流动来进行传播。第二个特点就是原版的花粉量，其实提到原版的花粉量，大家这两年应该都深有感触了，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从网上视频也能够有所体会。
1: 嗯，
0: 因为雄株原版的话，它这个雄球花和我们通常看到的看花植物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原版它属于裸子植物，本身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花和果的。通常所说的原版的雄球花在学术上有个名字叫小孢子叶球，它没有花瓣，因为它的花瓣就是小孢子叶，特别是在冬天或者春季散粉之前，能够看到原版的一个雄球花是生在一个小小的林叶枝的顶端，
1: 像个小球一样是吧？
0: 对，像小球一样，而且它是主要是在枝条的顶端，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特别是雄株的话，就是整个树冠都是金灿灿的，就是因为它的雄球花在外面。而且每一个雄球花吧，它就是一个小孢子叶球，这个小孢子叶球它还有大概从10到15个之间不等的小孢子叶。其实这个小孢子叶就是我们看到的花，比方说它们的月季花里面它有个雄蕊，其实我们这个原版的小孢子叶就是相当于它的雄蕊，但是每个雄蕊上面它又折射到3到4个花药，就是花粉囊，这个里面全是花粉，带了成熟剂清。

0: 因为这个是与冬季的气温相关的。冬季暖冬，而春季恒温早的话，花粉的散粉期就会提前。其实我们在春季遇到的干燥多风，就是花粉大面积爆发的一个诱因。但是如果我们在春季倒春寒持续的时间长，然后散粉期就会延迟。其实倒春寒也有两面性，对于原本散粉来说可能会延迟，但是对于一些水果来说，正值花芽分化之期的时期，倒春寒又会带来了一个灾难，环境的因素。
1: 针对这样的特点，你是不是也提示我们那些过敏的朋友？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这个去年夏天的天气，以及今年春天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有意识地进行一些防护或者躲避。
0: 对对对，
1: 那第三点就是人的因素了。
0: 对，个人感觉就是人体对自我保护比较到位，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和外界的接触相对比较少，特别是对于一些长期在室内工作的来说，其实对外界和外界接触少了之后，他自身的免疫系统会逐渐发生一个改变。这样的话，对于一些比如花粉类的事物本身，它有一个容错阈值。打个比方说，我本身对花粉的耐受性可能在100，但是又长期没和它接触之后，自身的免疫系统发生了个变化，可能我在这个花粉耐受值不到100，而到80的时候，我就产生了过敏反应。所以从我们那个这个角度来说嘛，就是原版本身也没有错，它也是为了繁衍，但是整体来说。

0: 似于荨麻疹一类的，去医院检查也是发粉过敏。
1: 您也去专门查过过敏源是吗？
0: 对，
1: 您看您搞科研可能不可避免的有要和原白就包括一些植物的这种花粉打交道，那对于像您这样的朋友以及可能身边也有一些对原白的花粉过敏的朋友，您通常会做哪些建议，包括您的一些比如说接触他们之后的一些这种防护方法，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刚才我们在第一部分的话就是讲了原白的一个，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对原版关注一下，就是像您刚才之前提到的，可以带家人孩子在没有花粉的季节去观察一下原版，熟悉它这个过程，尤其熟悉它这个雄球花发育的过程，然后这样的话对它的生殖发育期有了一个比较确切的认知之后，我们能够有效的去避免和它的一个接触。千万不要看到一些视频宣传之后产生好奇心，我去亲身去感受，这样的话就是自找麻烦。另外一个从我们自身来说，其实比较有效的方法一个就是我们在花粉季如果在那个试完单的时间比较久了之后回到室内之后，马上就是用清水自来水清洗我们的鼻腔洗脸这一类，做好就是把能够尽可能的把从外面带回来的

0: 天我们也想请您来跟我们简单先科普一下冠心病哈。我们经常在这个科普当中，包括体检报告当中哈，听到一个词叫冠状粥样硬化啊。粥样硬化真的我们这个血管里边像粘稠的粥一样吗？
1: 您提到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哈，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人一直在问，就是冠心病的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么它的其实病变的位置呢是在冠状动脉上。动脉上给心脏供血的动脉上。而这个动脉的话呢，它的表现的特点叫粥样硬化。粥样硬化其实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它是一个斑块的一个表现，只不过我们在显微镜下我们看到的像粥一样的东西。
0: 真像粥一样的。
1: 粥一样东西。那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咱们心脏血管的内皮受到损伤之后，脂质成分沉积到血管壁上，然后形成了

0: 对照标准，当然如果他要没分的话，就容易出现您这个问题
1: 啊。对，
0: 本来我是一个高危因素的人群，然后我就照着三点多那个开始，哎，我三点多正好正常。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是危险的。
1: 北京市现在这个各大医院，就像您说的，现在有一个统一的这样分层，就是高危、极高危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它也会造成可能有的人不必要的恐慌。他就会在想，难道我是高危，我是极高危吗？所以这一块呢，可能确实还需要这个看一下医生，医生来判断你到底是属于在哪个层面，你是属于高危、极高危，然后呢，告诉你应该控制在哪个范围更合适。
0: 所以这个找大夫来进行一下判断啊，然后呢，
1: 因人而异的，
0: 因人而异，个性化的治疗，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喝点吃个涮肉、
1: 哎、
0: 喝点肉汤、
1: 嗯、
0: 那第二天肯定肝油三酯就飙高了、
1: 嗯、
0: 所以呢它的跟我们的摄入关系 特别密切、
1: 嗯、
0: 那么如果改变生活方式对于肝油三酯来说它的改变非常明显
1: 非常明显、
0: 哎、我少吃多动、
1: 嗯、
0: 对吧但是呢胆固醇它不同于肝油三酯、
1: 嗯、
0: 它不光有外源性它还有相当一部分内源性就是我经常和我的病人打比方说你可能不吃不喝、
1: 嗯、
0: 但你体内需要细胞你这些细胞膜是需要胆固醇作为一种主要成分、嗯、它体内会自己去产生这个胆固醇、
1: 嗯、
0: 所以呢即便你可能不吃不喝你的胆固醇还是在那儿更多的是你的代谢不够、
1: 嗯就是
0: 啊、你不能把它清除掉
1: 对就跟饮食没什么太大关系、
0: 它有一定关系不像肝油三酯那么密切对你比如你前天饿一晚上、
1: 嗯、
0: 你肝油三酯可能可以但是你的胆固醇还是那么多、
1: 嗯、
0: 所以经常有人问说我这个血脂高我能不能通过运动我少吃然后我来降低胆固醇那是不够的
1: 那是不够的
0: 是需要结合药物但是如果、嗯

0: 还有的就是现在大家非常关心的降脂针。
1: 哎
0: 哎，降脂针我们现在有好多的这个不同的品类，
1: 嗯，
0: 有两周一次的，有半年一次的。嗯，那么降脂针的话呢，它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他汀的一个降脂的这个原理，
1: 嗯，
0: 所以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用到我们的临床实践当中，它的降脂的幅度会更大一些。
1: 嗯，
0: 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来采取，因为有的人比如说他的肝功能不合适，
1: 嗯，
0: 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他汀的药物治疗。
1: 嗯，
0: 比如说有的病人一吃这个药，他肌溶解肌肉疼，
1: 肌肉少啊，
0: 对，有些情况是不

发生的比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吃药啊，不管是你是吃的他汀还是打的降脂针，我们都会定期去复查。一般来说，在你初次去使用，就第一次去使用的时候，

0: 会看离子等等这一系列这个安全性的改变。如果这些指标都很好，而且通过你第一次吃药我们摸到的一定的规律，你大概能降多少，那么我们会有个预判。那后续的话呢，你可能就不需要三个月来两或者四到八周，你可能间隔半年时间。如果你非常的稳定，一直很稳定，那可能只间隔时间是一年。但是一定要复查，
1: 一定要复查，
0: 一定要复查。对对，还有
1: 不能就闷头吃下去。
0: 对，就是闷头吃下去。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呢是认为我复查的时候，哎，我这连续好几次复查都达标了，我这特别好啊。就是第一个问题，他会我能不能不吃药啊？
1: 能不能停？
0: 对，能不能停药？经过我们很多惨痛的教训啊。

0: 啊，因为我们一直在监测，所谓你担心的一些副作用，我们一直在监测，是非常安全的。
1: 哎，所以在这儿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哈，就是如果身体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不舒服啊，包括肌肉，您刚才说肌肉疼啊，甚至也有一些老年人可能觉得，哎呀，我怎么肌肉越来越少啊？这
0: 对，
1: 所有这些担心可以是找医生来进行调整，药物调整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整个的像这个冠心病啊，然后它的治疗，其实规范的治疗、规范的管理还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后续的这个很多人都会说，你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哈，比如说我们处方在三甲医院，像安贞。

0: 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您就近去看，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也节省你的精力嘛，
1: 对
0: 吧？如果说在一年之内，有的药物调整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建议还是要在这个做手术这家医院，来进行去调整。我们之前遇到过这样情况，比如说。

0: 两口哈、啊，然后会结痂一样，
1: 嗯、
0: 在血管内的这个结痂或者说聚集更少一些，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
1: 的
0: 哈、
1: 啊。嗯嗯。
0: 所以你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这个医生处方的，就是、
1: 嗯、
0: 他汀和阿司匹林同时来进行服用啊。
1: 对对对对、
0: 啊嗯。包括现在还有很多人一查出来血脂高，为什么我们老说三高哈、啊？一下就、嗯、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
1: 是的，
0: 是合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啊。
1: 是这个呢，它是几种因素，它是融。

0: 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

0: 合时间中顺延。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了解到，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集中在京落地，红灯停表。
1: 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抢灯甚至闯红灯的情况偶有发生。送外卖6年的京东秒送骑手李云鹏深有体会，他表示有时候一个红灯就要等90秒，在停车线等着干着急。
0: 那么所谓红灯停表，指的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

0: 常的明显。2013年北京 PM2.5 浓度是每立方米 89.5 微克，去年降到了每立方米27微克，降幅达到 70%。
1: 广场舞噪声扰民一直是城市治理顽疾，这一乱象终于迎来了法治重拳。从明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
0: 日常休闲健身本是正当权益，但高分贝的噪音持续侵扰他人，就会屡屡引发邻里纠纷。很多人对噪声污染

0: 意导致错误，官方昨天致歉，目前已对错误内容完成了撤换整改。益阳市文旅广体局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将对全市文旅窗口单位的公共标牌展开全面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1: 其实检索博物馆错别字等关键词就可以发现，被游客指出错别字的博物馆不在少数。近日呢，有网友指出，浙江省博物馆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展中出现了多处文字错误，如休息写成了体息，红军写成了红车。浙江省博物馆昨天

0: 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规划五个口，却只开三个。丽泽商务区地铁站影响市民出行。
2: 它本来是有一个口直通天街的，也是这么规划的，但是一直没有开通。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随着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入驻企业增多，区域客流持续增长，作为片区核心轨道交通枢纽，地铁14号线、16号线丽泽商务区站承担着大量通勤客流。不过，近期不少市民反映，丽泽站规划有多个出入口，可目前仅开放一部分，期盼剩余出入口尽快投用。具体情况，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进行了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3: 地铁丽泽商务区站是14号线与16号线的双线换乘枢纽。14号线于2021年年底开通，16号线2025年1月投入运营。站点地处丽泽金融商务区核心位置，周边密集分布着丽泽 SOHO 多栋商务写字楼及丽泽天街商业综合体。近年客流量持续攀升，在这里工作的王先生每天需要乘坐地铁通勤。他告诉记者，车站规划了五个出入口，目前仅开放三个，早晚高峰时段进出站十分拥挤。
4: 早晚高峰人特别多，如果这两个口顺利开的话，相当于人是在地下就完成进出的。这个写字楼得有十几栋，多数入住率都挺高的，而且都是那种比较有名的。反正我看的是高峰期间，整个那条街还有那地铁口全都是人。
3: 8月13日早高峰，记者实地探访发现，确如王先生所说，站内指示牌显示 A、B、D 口开放， C、E 口暂缓开通。出入口分布在金泽东路两侧，西侧的 A、D 口通往丽泽 SOHO 等写字楼，东侧的 B 口则更便于去往丽泽天街及周边办公区。记者随人流从 B 口出站，迎面是一条两米多宽的临时通道，有挡板围成，绕地铁口一圈，通向丽泽天街。

0: 今都没能投用，这最后100米关乎成千上万人的通行体验。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

0: 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韩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021年5月， 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值。

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

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

0: 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世界

0: 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

0: 月十八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 VF 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

0: 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1: 据哥伦比亚国家

0: 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57家企业、200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27所985高校踊跃参赛。
1: 运动会一共5天时间，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市体育局局长于庆峰介绍说，
2: 从首届的26项增加至51项，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竞技赛。足球新增了3对3、U19组别，同时设5对5、大型组、中型组。场景赛从6项增加至21项，涵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个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

0: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制造、医药健康三大领域合计占比超 70%。其中，星上智能调度与遥感处理系统可以实现在轨卫星就地处理数据，大幅缩短信息回传时间。直径仅 4.8 毫米的磁控胶囊内窥镜，免去插管麻醉，方便高龄高危人群开展胃部筛查。现场还集中展出了31项产品，并依托科转直播间等平台，拓宽科创成果传播与市场对接渠道。
1: 为了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而闯红灯，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将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召开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会议开场，三家外卖平台的骑手代表就道出了平日里跑单的心里话。
3: 如果说你拿三单四单，这一路遇到的全是红灯的话，这个一把订单至少得有两三个超市。
4: 去那个小区骑车不能进的，或者是那种商业楼前台不能收的，我们得送上去等电梯的这种，手里拿几单都会超市。
5: 希望平台能够结合我们日常接送单以及转单遇到的各类实际情况，搭配更合理。

0: 力，促进农产品零售市场提质升级、创新业态，完善便民服务功能。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国汽车2025年出口突破700万辆，同比增长 21.1%， 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北京市汽车出口也保持两位数增长。昨天，一场聚焦汽车产业出海进阶之路的沙龙在北京经开区举办。政企学研代表围绕认证合规、数据跨境、品牌建设等共性难题交流探讨。据介绍，北京经开区已出

0: 非常好，就像是在自己家后花园一样，所以环境和人流量是我选择这儿的关键。
1: 2024年北京选举，大兴区魏善庄镇李家场村、半壁店村和平谷区峪口镇东凡各庄村、西营村四个村庄率先试点建设花园村庄。大兴区李前镇董各庄村在去年建成了花园村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志秀介绍，
2: 我们村原来没有产业发展，就是依托李前镇这个流转土地，就拿点土地流转的钱。我作为这届村书记，村庄的发展变化这么大，我也特别欣慰。
1: 今年5月，本市发布的第一号总领导令又明确提出建设花园村庄，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三级调研员高然表示，预计到今年底，全市花园村庄总数将达到64个。到2027年，北京将建成100个花园村庄，作为样板，引领全市约2000个村庄巩固美丽乡村建设成效。
3: 通过花园村庄的建设，我们也会引导村庄利用现有的林地资源，包括一些花园场景，结合村庄的民宿啊、乡村的研学啊这些产业的发展，来促进村民的一些增收的渠道。
4: 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

0: 现加装监控和路灯，缓解了部分通行压力，但更多市民仍盼着规划的地铁口早日开通。另一位在附近工作的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规划中从地铁直达丽泽天街商场的 C 口并未启用，商场内却有多处指引牌标注 B2 层可通往地铁站。她认为这样的标识对不熟悉商场的顾客容易造成误导。
1: 有个口能直接到商场，就那个天街那块，你在商场挂着牌子那块能看见。

0: 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0: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3: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由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机器人，将在北京同台竞技，角逐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各项赛事。8:25，我们将请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把她从组委会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介绍给大家。
1: 是的，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2: 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三家外卖平台将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候红灯的时间呢，不再计入配送时效的考核，能一定程度上减少骑手抢行闯灯的风险。那算法多了一份人文温度，但是呢，外卖配送路上依旧还有不少的现实困扰。那商家出餐延迟、电梯久等、突发天气都会给骑手带来压力。那在您看来啊，外卖行业还有哪些细节可以做得更暖心呢？欢迎大家伙来聊聊您的看法。
1: 是的，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
2: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在会上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分别是2013年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8年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23年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PM2.5 浓度降到每立方米28微克，与2013年相比呢，下降了 59%， 重污染天数比例降到 0.9%， 是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徐碧九说，当前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不充分、不稳固、不平衡的问题依然

0: 体验上做了精心安排。今年赛事推出亲民入场券，比赛日最低票价仅98元，开闭幕式最低是128元，让更多科技体育爱好者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人形机器人的竞技魅力。那郭永浩表示啊，今年重点推出双人、三人等多规格组合套票，方便亲友结伴观赛，共赏人机竞技风采。
1: 那么据介绍呢，境内观众可通过潮票赛眼微信小程序、大麦猫眼、票星球、红果子等10多个平台在线购票，境外观众可以通过大麦国际直接下单，实现一键购票，全球通达。
0: 那在接下来8:25左右

0: 红灯了，你这车手在移动，那后台就会有反应。
1: 因为从技术上来讲，这一次所谓的平台和政府部门之间信息的共享，或者说掌握红灯停绿灯行的这个全网的大数据，从理论上来讲它是知晓的，平台和后在后台能够看到我这个小哥在红灯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0: 对，
1: 所以曹老师的建议是说，能不能哎
2: 进一步，
1: 万一你要是闯红灯还闯，那对你是有相应的一些限制啊，这是一个建议哈。
2: 对，其实根本上都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
1: 那当然，
0: 仅供这个
2: 相关部门参考。
1: 对，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也可以来聊一聊啊。是的，
2: 对。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与此相关啊。这个三家外卖平台呢，将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那也可以说是算法多了一份人文温度啊。但是这个外卖配送路上确实还有不少的现实困扰啊，除了这个等红灯，你像出餐延迟啊、电梯久等啊、突发天气啊，都会给骑手带来压力。那在您看来，这个外卖行业还有哪些细节可以做得更为暖心？也欢迎大家伙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从昨天开始呢，怀柔区景区民宿、度假村露营地及文化场馆有序恢复开放，正常接待游客。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提示，游览期间请留意安全警示标识，远离没有开发的水域，切勿涉水野游。
2: 怀柔景区恢复开放了，那公交道呢也恢复常态化运行。昨天全天呢，北京继续向社会车辆开放了公交专用道。交通部门提醒啊，今天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
1: 另外呢，从今天零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

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没有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等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以说服教育，然后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呢，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

0: 的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的综合治理，从乳制品、肉制品到防腐剂、甜味剂，瞄准的全都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常见的品类。我们希望呢，各级监管部门用硬执法守住入口底线，让老百姓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1: 最近呢，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闹出了错字连连的笑话。8月11号，有网友发视频说，孩子在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时，发现了公示牌上存在多处文字错误，比如说把匕首写成了七手，这一撇啊，这个、过去了，然后单刃写成了单刀，哎，这又少一点儿。
2: 这个湖南益阳博物馆啊，工作人员。

0: 看文物啊，
1: 是
0: 也得通过介绍语、说明牌、宣传板理解历史、获取知识。文物可不能张冠李戴，史实更不能随意篡改，展陈文字同样容不得马虎。
2: 被游客或者小学生找出错别字呢，我觉得文博机构正常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脸红。那传播文化的机构在文字上露怯实在是不应该。那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是可能因为水平问题，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责任心的问题。那文化传播应该说是无小事，错别字的笑话呢真的不能再出现了，尤其是在文博机构。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昨天的这个热搜啊，舍不得买新教材可以直接休学退学的话题，昨天登上了热搜。

0: 教材选购不当言论一事，学校呢昨天发布了情况通报，说已经对这位辅导员予以严肃批评教育，并且责令其在年级 QQ 群公开致歉。
1: 是的，我看到最近社交平台流传的西南医科大学班级群通知截图在网上引发关注。网传截图中，一名辅导员发布班级群消息，要求学生通过教务处提供的小程序购买教材，并表示不允许在其他渠道购买教材，也不要购买二手教材电子书。如果连教材都不舍得买，这个书也可以不读了，直接休学或退学去工作挣钱。这话说的。
0: 所以众多的这个医学生留言表示啊，医学专业那全套新书价格动辄上千元，不少普通家庭或者是贫困学生呢，都会选择购买这个学长流转的二手教材以减轻开支。而且呢，这个二手书上它的课堂笔记还非常具有学习的参考价值。
1: 对呀，
0: 是啊，这个强制要求学生通过学校渠道来购买新教材的做法确实不妥当。
1: 那么后来呢，西南医科大学官方也是通报了，学校坚持自愿选购、自主获取，支持学生在官方渠道买，也可以自己买二手的、电子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也可以申请临时困难补助。下一步呢，学校将全面加强教师队伍的教育管理，坚决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啊！
2: 实际上，听了这条新闻呢，真的，我倒是倡议，就是如果学长们用剩的书可以继续

0: 随身备好雨具，做好防雷防雨的准备。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啊，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啊，再见。
0: 好嘞，再见。